0: 别下去好不好？进来吧。
1: 不了。哎呀，好吓人呐！哎，啊，他是不是看出什么破绽，故意这样啊？哎呀，
2: 你不知道，我老婆是个直性子，连肠子都不会拐弯的人，他哪有那个心思？<笑>
1: 那今天晚上就咱俩？
2: 对呀，你和我，高兴吗？
1: 高兴，我紧张还来不及呢。哎呀，
2: 有我在，不要怕。
1: 就是因为有你在，我才更紧张了呢。嗯，你有七十儿女，我可是个黄花闺女，关起门来睡一夜，到时候啊，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不行，我还是要走啊！
2: 哎，你不能走，
1: 不走要出事儿的，出了事儿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2: 你是怕我老婆？
1: 我不只是怕她，我还怕你，甚至是怕我自己。
2: 小燕，不要自己心虚嘛，这个人啊。 是站着走路的，我阿满是个农民，文化低，这我的人格不低呀，不错，我是当地的大款，也就是比别人的运气好了点，干出了一点名堂。哎，不瞒你说啊，有钱的时候也胡思乱想过，什么花啊草的，什么想入非非的，很多很多，但是一和乡里的乡亲在一起。 闻着泥土那股特别的香味儿，我阿满的心亮堂堂的，我清醒的很呢。像电视剧里边一个男人爱几个女人，一个女人跟几个男人亲热，什么婚外恋，简直是他妈婚外乱！见他娘的鬼去吧，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小燕，你是很可爱的，我也很佩服，咱们又合得来，这个工作接触也有感情吗？
3: 人又不是木头，哎，在这么能干又美丽的姑娘面前，能无动于衷吗？不可能，哎哎，那是假话。我是动过心，但不是邪心，是做兄妹般的好朋友的真心。
1: 阿满厂长，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哎呀，都堵了一个钟头了。
5: 哎呀，老板娘没法子，前面出了车祸，摩托车帽子都飞到树上去了。
3: 是吗？啊，嗯，哎，歇一下吧，喝点什么？哎，饿了吧？想吃点什么？嗯，哎，
5: 你在想什么？
3: 哎，阿曼厂长，嗯，我到厂里都快一个月了，整天绷着，撑着，动作得像个男的，说话声音也得像个男的，都快把我憋死了。
5: 有时候啊，
2: 我想大声的唱一首歌都不敢，你说我有多难受啊？对呀，这都是我这个和尚工厂把你害的。
3: 哎，
2: 今天晚上既然你老婆不在，那咱们就放松放松，
5: 好啊，
2: 也解放一下，恢复一下我的女儿装。<笑>哎呀，是啊，应该让你穿上漂亮的衣服。哎，你等一下，我有办法。<笑>

0: 金姑老，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老板娘，你决定吧。决定撤回？啊，再等天都亮了。哎，得令。哎呀，你真是老爷人开老爷车啊你！
1: 嗨，这个车和我人一样，早该报废了。 老板娘，保证把你送回家。
2: 厂长。
1: 哎呀，小燕儿，你确确实实漂亮，比我第一次见到你还漂亮。
2: 我可不喜欢男人恭维。
1: 不是恭维，是心里话。

0: 我拿镜子给你看看，哎，怎么样？就那样呗。
1: 高兴吗？那还用说？哎，别太得意了。哎，我今天可以不听厂长的，多好点。 有厂长为我服务，我可真高兴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

0: 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满，阿 缸坏，可能是保险丝出了毛病。
1: 啊、哦，哎，小王呢？在，我在。哎，小王啊，你别怕啊！哎，别害怕，别怕啊！啊！哎呀，什么呀，扣在我脑袋上了！真是的，我去找根蜡烛来。啊！
0: 哎哎，怎么了？怎么了？
1: 我撞了我的腿了。哎
0: 哎，好，别急别急，你慢点慢点，慢点。
1: 蜡烛到底搁哪儿了？啊！阿满，搁哪儿了蜡烛？
0: 别急，哎，我来我来。
1: 哎呀，找到了，找到了！
0: 什么
1: 蜡烛、火柴啊，我全都找到了。
0: 给我，快给我，给你，来来来，给我，我来点，我来。
1: 我来点，
0: 给我，
1: 我来点。
0: 给，
1: 哎呀，我来，我，哎呀，
0: 给我，
1: 哎，你点吧，
0: 我来点哈。
1: 嗯，挺好的。
0: 这火柴受潮了，你来，你试试。
1: 哎呀，傻瓜，拿反了。厂长是干大事的人，干不了小事儿。快点，这黑咕隆咚的，
0: 是不是？嗯，就是。
1: 哎，怎么点蜡烛把灯给点亮了？
0: 啊，线路接触不良。哦，小王，继续操练。
1: 哎，
0: 哎
1: 呀，哎，你们俩还干啊？
0: 嗯。
1: 哎呦，哎呀，熬夜也别熬得太晚了。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0: 好。
1: 等着啊！
0: 哎，好。
1: 嗯，小王啊，你笑什么？
2: 大嫂，我也不知道笑什么。李小果，你认识我吗？
3: 认识，是王技术员。
2: 啊，那天的事儿闹误会了，让你受了惊吓，真不好意思。
3: 看你说的，这又不怪你，其实也不怪他。
2: 对，这事儿不能怪田喜。田喜天天跟我在一起工作，是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
3: 说真的，提起这件事，我还有点惭愧呢。
2: 小果，你是个善良的姑娘，欢迎你有空到我们厂来玩。另外，我也代表田喜表示欢迎你。
3: 干嘛还代表他吗？小王，你笑起来像我们女孩一样。
2: 你看出来了？
3: 怎么？
2: 啊，不，我从小娇生惯养，是有那么点儿女气。

0: 停车！哎呀，老板娘，你真是何苦？老板和王技术员前脚刚走，你就要进城？要知道这样，你坐他那辆车多好，脏他哪？哎呀，
1: 说的是啊，他俩前脚刚走。 我女儿后脚就打电话来说天凉了，让她给她送衣服。哎，那没办法，上车。弄这么辆破车，哎呀，把骨头都颠散了。反正进了城，我宁愿用脚走，也不坐这辆破车。

0: 跟你说，一会儿咱们俩还得分工啊。哎，这样，我去买材料，你到银行去联系贷款，找你那个最好的朋友帮忙啊。
1: 女装是公关小姐，男装是技术员，你可真会用人。
0: 办成了，双双有利。老板妹，
1: 哎，老板妹，
0: 啊，
1: 这个称呼可真贴切。不过，暂时还是叫老板弟吧。再见。
0: 好，再见。南英。
1: 啊，阿满老板。
0: 听说你老公病了，好些了吗？
1: 还不睡在床上，瘦得皮包骨。
0: 那天你去厂里，山秀他见不得你，他老挂着我们小时候的事儿，我是故意。
1: 别说了，我知道。再说，你们工厂改产品，资金不足，我借的钱也是该还的。
0: 是啊，可是我都不好意思提这个事儿。
1: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只怪他爸得了怪病，不然的话，我就是再苦再累也得把这笔钱给还了。阿满，你就宽限宽限。
0: 我，
2: 大伯，
0: 你们回去吧。人生一世，人生一世啊。哎
1: 哎，厂长，
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1: 糟了，我看见你老婆了。
0: 什么？她也来了？
1: 还有金不老。哎呦，坏了坏了，要是给他们知道了可怎么办呢？
0: 我这慌什么？
1: 哎呦，
0: 擦肩而过，你一时半会儿他反应不过来。
1: 哎，谁说的？
0: 啊，
1: 金不老那双眼睛跟贼的眼睛一样。哎呦，完了完了，
0: 快快，车钥匙给你，你到我车上去换衣服去，快。
1: 那我去了啊。
0: 去去去。哎，山秀，
3: 哎，
0: 你怎么来了？
3: 奇怪，我刚才看那个女的有点像王技术员
0: 啊，
3: 是吧？
4: 不是有点像，绝对像。
2: 厂长
0: 在哪儿啊？王技术员，
1: 贷款的事儿谈妥了。大嫂，哟，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3: 我看见个女的，好像你啊！
1: 哦，我碰着了，那是我妹妹。
4: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1: 王小燕。
0: 哦，傲个屁呀！人家妹妹叫什么名字都要问，吃饱了撑的，当什么鬼秘书啊？
4: 是我。

0: 管多了。
1: 跑什么呀你？
0: 你还当我是流氓吗？
1: 你是田喜同志，最近表现特别好，和技术员学技术，工作配合得力，还受了多次表扬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王技术员告诉我的。
0: 啊，怪不得你到这儿来呢。你是来找他的吧？
1: 是啊，就是来找他的。小王多知多懂，我们单位有些技术问题也要请他做参谋呢。
0: 哦，那再见。
1: 哎，回来。这本书是他叫我顺便买给你的，说你特别需要。
0: 啊，对对对，我确实非常需要。多少钱呢？啊，
1: 只要你钱啊，送给你的。小王，你在屋里吗？你在屋里吗？你可别吓我，我胆子很小的。菜礼物啊！你还学女孩子唱歌呢？好啊你！我是李小果呀！你原来是一个……
2: 嘘，这可是绝密，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1: 你可把我吓出一身汗来了，本来要叫你王大哥的，现在叫你小严。
2: 我叫小燕儿。
1: 小燕儿，嗯，小燕姐姐。哎，
2: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儿吧？只有厂长知道。哎，这都怪和尚工厂的破规矩，可他们需要我的技术，我又想来。哎，没办法，只好想出这个木兰从军的法子。
1: 想想好笑，我舅舅啊还让我和你谈朋友呢。
2: 我看正好，百年好合。哎，田喜可是好同志啊，我牵的这根线呢没错吧？哎呀，
1: 小燕儿姐
2: 还不谢谢我。

0: 哎，田喜，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了？我完了！哎，什么毛病啊？出来！出来！
1: 阿满厂长，阿满厂长，你也太狠了！这都是买了，买药治病的。
0: 出来！
1: 欠钱的人都在还，就是你还欠着不给。
0: 我没有啊，屋里躺着病人，哪儿还有钱还债呀？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无情啊？无情？我今天还不了债，我就拉一头猪走。
1: 孙厂长，我求你了，你不能啊！我一定要给小婷她爸治病，你不能把猪牵走。
0: 不行。
1: 你今天我绝不能控制手回去。如今的人当了大款，就六亲不认了吗？
0: 是这么回事。
1: 我就是六亲不认。阿满厂长，你知道小青他爸是得了什么病吗？
0: 什么病啊？
1: 晚期肝癌，是绝症。
0: 绝症啊！
1: 那天。 医生告诉我，他没救了。我和小青抱头痛哭了一夜。第二天，我上后山，带了根绳子，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没想到小青从身后赶来，他惨叫着：“
2: 妈，妈，
1: 孩子。”

0: 当时孩子就是这样惨叫着我，我心软了，想着后事要办，小青还没有成人，我不能死，我也不能借你们的债不还。
1: 我们一定要还债，放心吧，大伯，从明天起我就不上学了，我干活，我打工，挣钱帮妈妈和爸爸还清债，好吗？
2: 别哭了。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能不上学呢？啊，家里欠的账怎么能让你来还呢？啊，
0: 山秀老板娘，
2: 我
3: 小青，绝不能不上学，我们农民已经是太缺文化了，我怎么能忍心让你辍学呢？啊，
2: 就是嘛，你这心也太狠了。
3: 我心狠啊？
0: 孙老板，老板娘，我们娘儿俩以后省吃俭用，一定把欠的债都还上。
2: 哎呀，行了，别提这个了，你们现在啊不是还钱，是缺钱。那这有300块钱你先拿着啊。哎呀，拿着吧。阿满，兜里有钱吗？哎呀，别一翻脸跟地主似的。
3: 我是地主啊。
2: 拿钱来。
3: 好好，
2: 给我。那这还有200，有困难来找我啊。
0: 谢谢老板娘，你们真是好人呐。
1: 谢谢大伯大妈。
2: 哎呦，起来起来，快起来啊，别哭了别哭了。阿满，快走。
3: 哎哎，好，
2: 走啊。
3: 哎，走走走走走。哎，那我们走了。
2: 阿满。
3: 哎哎，好，走了。
2: 你这人心也太狠了。你，
3: 对对对，我心狠，还是山秀心眼比我好。
2: 那当然了。
3: 哎，是。哎呀，要不是你心眼好，你说当初你怎么会看上我呢？是不是？
2: 真是的，小跟我来这套。
3: 哎哎，这边这边这边
2: 这边，
3: 走这边，来，往前走往前走，
2: 少装惯了。哎
4: 哎，金秘书，早。
5: 王技术员。
4: 厂长呢？
5: 你还不知道啊？厂长到县里去开大会，介绍经验去了。哎，把你给介绍出去了。
4: 我有什么好介绍的？
5: 有啊。你看，
4: 看什么呢？
5: 太阳底下，你这衣服蛮透明的。别紧张，别紧张，我什么也没看见，真的，真的。
4: 金秘书，你可千万不能乱讲啊！
5: 我真的没看见，真的真的，我现在是人老眼花，视力蛮差。
4: 这话什么意思？
5: 你怎么对我还不相信呢？反正我什么都没看到，就是看到了也不会讲。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发誓赌咒，我要是讲了烂嘴烂舌头。
4: 讨厌。
5: 讨厌。哎呀，老板胆大包天呐。金姑老，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6: 没呀，哪个发呆了？
5: 你的两只眼睛发直，跟死鱼一样，这不是发呆，那是什么呀？哎，你刚才跟王技术员在讲什么呀？我看见他两只手这个样，你
6: 都看见了，
5: 看得清清楚楚。你别看我是50几岁的人显老相，我的两只眼睛蛮年轻。
6: 我们讲的话，你都听见了？
5: 听见几句。这个小王蛮奇怪的，不像男的，像女的哟。
6: 是女的，
5: 是女的，
6: 是你疑心重，不跟你说了。
5: 哎，金姑老，金姑老，你别走啊，怎么总是瞒着我呀？
6: 不要紧的，都是厂里的人噻。你这个人呐，靠不住。
5: 靠得住，靠得住。
6: 不讲不讲不讲，你这个角色我还不知道，见钱眼开。等一下知道了马上就到你侄女那儿举报领奖。
5: 是有这样的事啊？那你更要讲啊，你不讲就没良心哟。
6: 再吵我就发火了。
5: 发火我也不怕。
2: 我看这个饭盒。

0: 原来的，也没什么两样
1: 嘛。这是绿色环保产品，过去是白色污染产品，国家现在就提倡的。
2: 山秀，山秀出事了，出大事了。
0: 麻叔啊，大白天的瞎嚷嚷什么呀？
2: 就山秀啊，出大事了。
0: 大事？什么大事？
2: 情况他清楚啊，生死不肯讲哦。
0: 嗯，
2: 什么情况他都知道。
0: 哼，哎，人家不肯说，咱也不能把嘴撬开，不是？哎，马叔啊，也快中午了，我也不愿意回家做饭，那麻烦你到街上去啊，帮我买瓶好酒来，再买几个好点的卤菜。今天中午啊，我要跟咱们老板的秘书喝几杯。
2: 哎，我马上就买来。
0: 去吧。嗯，金秘书啊，今天中午咱们喝酒。
2: 你喝酒？
0: 金秘书啊，
2: 还是叫我金姑老都顺口啊。
0: 金秘书，哎，坐啊。你今天怎么发呆发傻？话也没往日的多呀。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又没问你什么，怎么没头没脑的？
2: 我今天喝不得酒，真不能喝酒。
0: 为什么不喝啊？为什么不喝呀？
2: 我不喝酒，我真的喝不得。
0: 金秘书啊，我都坐在这儿了，这个脸你要赏吧？
2: 哎，走。我买了点儿猪耳朵。
0: 嗯，真香啊。
2: 哎，我不会喝酒，我陪你们吃菜啊。哦，嗯，好吃。嗯，
0: 哟，这可是好酒啊，四特酒，回味无穷啊。麻叔，倒酒。
2: 好，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1: 这么大的碗，我吃不消啊。
0: 金秘书，
2: 哎呀，我求你了，还是叫我名字吧。
0: 来，金秘书，来，我先敬你一杯，先干为敬。哎，好酒，好酒啊！来来来，好酒，来干。
2: 今天我
0: 干了，干了，金秘书，干了，干了他。哎呀。乡里乡亲的，谁还不知道您是酒仙呢？
3: 都知道，
2: 酒仙，酒鬼还差不多。
0: 酒鬼？哎呀，金秘书啊，您还在乎这点酒吗？
2: 那倒也是，要不就喝一口吧。哎
0: 呀，对呀。嗯，
2: 嗯，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老板娘，
0: 老板娘嘴上叫得好，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
2: 这心里也是老板的娘。怎么靠他喝一口酒，舌头就不会打转了？不能再喝了。
0: 再喝？
2: 再喝就醉了，醉了就不好办事儿了。
0: 哎呀，你放心，有我在，放量，喝吧。
2: 喝不了了，再喝就稀里哗啦，全线崩溃。
0: 你呀，就欠稀里哗啦的，喝吧，喝啊，
2: 喝呀，喝就喝。嗯，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0: 这酒好，喝了不上头。
2: 对，这酒不上头，可上心呢。怎么搞？这脚底下怎么像踩了棉花似的？
0: 金姑老，你可没醉，你讲话有条有理的。哎，金姑老，金秘书，你当上这个秘书可是我亲自安排的，当初厂长他不同意呀，是我在家里给他来点厉害的。哎，我对得起你吧？
2: 哎，老板娘，是我对不起你呀。啊，
0: 你什么地方对不起我？啊？
2: 不知道啊，我真的什么都。

0: 不知道。
1: 哎呦，金秘书啊，来来来，再喝一杯。哎呀，金秘书喝呀。
2: 金古老，干掉。
0: OK， 干就干。
1: 哎呦，金秘书啊，只要你好好干，提拔还是有希望的。
0: 我五十几岁还指望提拔，不行了。
1: 哎呀，我说你行，你就行。
0: 你说了算，你蛮厉害呀、啊，你对我蛮好，蛮好啊。我也知道举报有奖，有潜力。讲不得，讲不得，讲不得呀、啊！
1: 金古老。我要骂你这老不争气的，你知情不报想包瞒，你再包瞒，我让你走人，滚蛋。
0: 你别骂我，也别逼我，我讲。
1: 讲啊。
0: 别急别急啊，让我想想该怎么讲呢。
1: 哎呀，说呀。
0: 哎，老板娘，你老公我没管住，这个王技术员是个男的，不是女的。
1: 废话。
0: 不不不。是个女的，不是男的
1: 啊！是个女的，
0: 女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姑娘，
1: 哎，
0: 真是女的，我早就觉得，
1: 哎呦喂、哎，不许乱讲，不许乱讲、你们看清楚了，看清楚没有？
0: 我看得清清楚楚，这里两个特别大，还带了罩子。
1: 哎呀！
3: 山秀，山秀。

0: 们两个睡在一起，正好加深了解。哎，好好聊聊。哎呀，完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让他们俩睡了一张床，一张床啊！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呀！
0: 哎呀，
1: 完了！
0: 哎，停！中途我堵车回了家，哎，他们没睡成，没睡成。
1: 哦，菩萨保佑。
0: 阿满要是尝到了味道，他一定会在外面胡搞的。这事儿幸亏你们发现得早。嗯，我早就说过了，举报有奖，这事儿我会兑现的。
1: 不要不要，你气得气死八火，我们不好意思。
2: 是啊，侄女啊，我心里也极难过。
1: 那这种奖励啊，拿了也蛮亏心的。我对不起老板，
2: 对不起王技术员。
0: 你，
1: 我走，我走。
0: 你去哪儿？
1: 我当这个秘书，丢人现眼。
3: 不行，我得赶紧走人，事情闹大了，我可怎么见人呢？
4: 哎呀，早点知道比晚点知道更好，一切都公开了，大家评理好了。哎呀，
3: 老板娘知道了会闹翻天的。
4: 哎，小月姐，
1: 王静说，
4: 小月姐，
3: 哎，
4: 你傻什么？小月姐本来就是女的。
1: 她是女的？女的，女的，
4: 你叫什么？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什么毛病？我也糊涂了。

0: 哎，小燕儿，小燕儿，
1: 厂长，你这是？
0: 你老婆都知道了。什么？阿曼厂长，我对不起你，我真舍不得走。可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走了。
1: 小燕儿，真的，我喜欢你啊。
0: 你看你说什么呀？你要喜欢你老婆？
1: 哎，我又说错话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很需要你啊。
0: 哎，不，
1: 我们厂需要你啊，不能没有你啊。
0: 厂长，
1: 留下来一起干吧。
0: 不，不能留，留下来，你老婆会闹翻天的。
2: 马叔，开车。
1: 我开，我好久没有开了。
2: 你忘了？
1: 没有忘。
2: 快点。
1: 好的，好的。

0: 哎呀，干什么呢？
1: 小燕，你别哭，不要伤心。我阿满不是窝囊废，我一定要把和盛共享的格局砸烂，广开人才之路，大张旗鼓的招贤，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办好。
2: 你们都来了，珊珊姐姐，你不能走，我们乡镇企业需要你，需要你的知识，需要你的科技呀！
3: 绝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厂怎么办呢？你新设计的生产线才安装了一半，我们还等着你指挥我们干呢。就是啊，
0: 是啊，王技术员，王技术员，哎呀，王技术员，哎呀，你不能走，要走我走，我走没关系啊，你一走这厂就塌了一大半啊！
1: 进过了。
0: 老板，这是我的辞职报告。哎呀，你辞什么职啊？哎呀，老板，还是，还是让我回去养猪吧。这边是老板，那边是老板娘，我夹在中间是老鼠进风箱。哎，本来这事儿不该说出去，哎，真是对不起二位了。我这把年纪不好向你们下跪，只好这样向你们赔礼道歉。哎，
4: 别打了，别打。
5: 哎，
3: 把我鞋打，脱了鞋打呀！脱了鞋打，
5: 你们两个都住嘴！别捣乱！
4: 金鼓楼，我不怪你，我自己怪自己呀！
5: 哎呀，阿满厂长，
1: 哎呦，何镇长，
5: 何镇长，
4: 何镇长。 王小燕同志啊，哎呀，这回我搞清楚了，是燕燕燕燕的燕。小燕姑娘，真不愧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好青年呀！镇里都研究过了，你的去留关系到科技下乡的大事，委托我代表镇党委、镇政府挽留你啊！
2: 哎呀，老板娘来了，要大祸临头喽！哎，这老板一喊，要来真格的，
4: 可不是。
5: 有什么不得了？老子不怕。哼！
6: 停！

0: 大嫂，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啊，一声对不起就完了。啊，你装男的装的蛮像的嘛，连我都骗过去了。在我们家，你是个……
2: 住嘴！告诉你，他清清白白，我堂堂正正。再说一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你胆大包天！
2: 你满嘴喷喷！
0: 厂长，我走。
1: 小燕姐，让我走！
3: 你不能走，
1: 这不是男人汤，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哎呀，小燕，你等等，我孙亚麻也不干了，我也走。
3: 王技术员，把我这徒弟也带走吧。这么好的厂长走了，我也不干了。
4: 我早就该走了。
5: 金姑老，你老秘书都要走，我还留下了守庙啊。大家散伙吧。
1: 麻叔，
5: 哎呦，闪叔，你别哭，哎呦，你一哭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呦，麻叔，
5: 好了，别哭了啊！
6: 一个好端端的厂子搞成这个样子，
4: 就是，
6: 这都是你们搞和尚工厂搞的。都21世纪了，你们怎么还这么封建呢？

0: 山修，你看看，看看，事到如今，你也该说句话了吧？啊？
1: 那我说什么呀？
0: 多心、疑心，害了孙厂长，害了这个厂，也害了你自己呀！答应王技术员，回去和大家齐心协力办厂，好吗？

0: 怎么样，孙厂长？
1: 王大人这条还不行，我当厂长，厂里的事理应由我做主。厂里要广开门路纳贤，大量招收女工，解决相亲的困难，向南营那样的。
2: 好了，
3: 太好了，太棒了！
1: 第二条，厂里各部门需要女同志的。
2: 都可以收。第三条，换个女秘书，以后工作生活都方便。不行，就不让你配女秘书，这条砍我脑袋都不同意，不同意。
1: 还是让金姑老先在你身边吧，这一条啊，研究研究再说吧。
0: 好吧，就依你吧，金姑老还留在我身边。
2: 哎，我要退居二线了。
0: 哎，你少废话，你上岗。
2: OK。
3: 大家欢迎王技术员刘厂共同战斗，我这个秘书要发挥作用了，全体回场！哎，来来来，上去！哎，站住！
2: 哎，
3: 你不准上车，你去坐那破天马。
2: 你不让我上车，那谁开车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5: 深藏一生挚爱。
6: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7: 林欲万箭穿心，
4: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8: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5: 院线上新了。
4: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9: 谁给我女儿偿命？
10: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

0: 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间，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了？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0: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0: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0: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0: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0: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0: 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0: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
11: 我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道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

0: 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1: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2: 你被人跟踪了？
3: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令人叛变了。
1: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4: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5: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6: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2: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7: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0: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8: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单挑5个？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9: 就是他们想杀我。
10: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3: 二刘哥，
9: 翠翠，
8: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1: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8: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1: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5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8: 知道。
11: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12: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7: 6月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光新博客，光新主张。
17: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清同治元年，年仅6岁的小皇帝登基，开武举恩科，召所有武举人进宫面圣。
1: 他犯的这点事儿，顶多也就罚个1年俸禄了，可不把他往死里整，那御林军怎么到你手里？
2: 太后她要对我动手了。
1: 他爹苏宝，那才是肃亲王的潜代子。
3: 这点大气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能让你九泉下的父母瞑目？
1: 我不但要废了你的武功，我还要烧死你的全家。
4: 请前辈教我功夫，替我爹娘报仇。
2: 醉拳招式刁钻，而且威力极大，而你平时发10分力，此时可以发出12力。
1: 让我对付个人，
4: 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怎么可能去为你做事？
1: 就算你是肃王的人，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5: 肃亲王偷听到了太后与你要扳倒他的谈话，肃王意识到自己再不反击就要成为阶下囚。
6: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
2: 你闯进来。
4: 苏灿已经死了，我就是一个叫花子，名字就叫苏乞儿。
7: 醉侠苏乞儿。

大清同治元年，年仅六岁的小皇帝登基，开武举恩科，召所有武举人进宫面圣。

0: 你们都在这儿候着，等着皇上来。
1: 啊？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哎，你看他这个样子，我管你是谁呀、啊？
3: 他连傅大爷都不知道。
4: 就是啊，这可是宋公的干儿子，
3: 可不是啊，
4: 这简直就是在找死的嘛！
3: 我看着也是。小点声，小点声。
5: 肃王这个混蛋，和外省的那些骄兵悍将勾结在一起玩逼宫。这是要废了太后和本座呀。
1: 那您老一定要把京城里的御林军拿在手里，否则他们里应外合可没有咱的活路了。
5: 皇上下了圣旨，今年的武状元将出任御林军统领，掌管京师军权，一定要选个自己人，把这个武状元争到手，

0: 果然落在肃王的手里，那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1: 哲，你老放心吧，傅彪是贵族，又是八旗子弟中的佼佼者，他不会辜负您的重托的。
0: 肃王那儿一定也有了人选，
1: 想必是个汉人。
0: 不管他是谁，都一定要拔

0: 来不来呀？肚子好饿，别放东西，带吃的。
1: 怎么着？我没带吃的。
2: 还有，我也没带。
3: 哇，这儿有好多好吃的呀！

0: 回国了，都准备好了。啊，准备船上。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你是干什么的？你看我这身行头，看不出我是干什么的吧？
2: 你一看就是个贼吧？你这衣服肯定是偷来的。
1: 我看你还是贼的，你那身衣服也是偷来的。
2: 你胡说什么呢？我这衣服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是武进士。
1: 你是武进士，我还是武状元。
2: 你有本事，咱们拿功夫说话，你敢跟我比试一下吗？
1: 来呀，来呀。

0: 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迎身，
0: 谢皇上。
2: 皇上有旨，今科得武状元者，特赏黄马褂，出任御林军统领。这乃是本朝开国以来头等的恩赏，望尔等不要辜负皇恩。
0: 臣等必定肝脑涂地，无

0: 我的酒，皇上有旨，钦点武状元士苏灿。
1: 我反对，
0: 苏亲王，您这个决定是不是也太草率了？他是一个汉人。哼，我朝提倡满汉一体。 消除门户之见，苏灿年纪轻轻，文武双全，乃天朝的福分。
2: 宋公公，我相信母后也会喜欢他的。

0: 铁连环。
1: 我在这里。对不住啊，对不住啊。
0: 你干什么去了？
1: 这人有三急嘛。我刚才啊实在憋不住，就去方便了一下。
2: 宋公公，我们开始吧。马褂伺候。

0: 居然让你得手了，这可如何是好？我该怎么办？
1: 好，还不赶快跪下谢恩！
2: 啊，谢主隆恩！
3: 宋公公，有人大闹御膳房，留下一顶五进士的帽子。

0: 苏灿拿下！ 方便去了，你跑到御膳房方便去了？你看别人戴的都是什么帽子？你看你戴的是什么帽子？你一个武进士，哼，戴着将军的帽子，这就是你擅闯大内、大闹御膳房的证据。
1: 你私闯御膳房，可知是重罪？武状元苏灿潜入内廷欺君罔上，奉太后遗旨革去功名，杖80，亲属发配黑龙江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2: 义父，多亏了您，才没让那个南蛮子得逞。
3: 侥幸啊，这小子比鬼还难缠，他犯的这点事儿，顶多也就罚个1年俸禄，降个1级半级的，可不把他往死里整。何时与抄家发配，那御林军怎么到你手里？多谢义父栽培。那您怎么不杀了那小子呀？
0: 笨蛋，他罪不当死。我说当场杀了他，那是逼着肃亲王和我们翻脸，皇上更会怪罪。他爹苏宝是广东省的首富，那才是肃亲王的潜台词。
3: 那就这么算了。
0: 哼，算了。苏灿武功比你高，文采比你好。 你想算了，要是有这么个人天天跟你作对，岂不是很危险？所以我们必须除掉。

你亲自去趟广州，杀了苏宝全家，不要留活口。

0: 当家的，
1: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0: 当家的，
1: 屋里的出来。人呢？人都哪儿去了？饭都好了，还不来吃饭？快叫他们过来吃饭，吃完饭干活去。
2: 当家的，
0: 小子，这儿呢。
1: 当家的，什么事？
0: 哎，
1: 给关老爷上支香。
0: 好嘞。

0: 我来了几次，你都不吃不喝，怎么？状元郎嫌弃我们这伙食不好？哼，嘴巴不吭声，肚子却很诚实。
1: 你是谁呀？为什么收留我？既然你不是朝廷的官，告诉你也无妨。这里是丐帮的分舵，我是受人之托救你回来的。
0: 叫花子，那我成了乞丐？哼，你以为我们丐帮随随便便就招人呢？你现在连叫花子还不如。那你让我
1: 走就行了。
0: 不吃不喝怎么走？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在找你，还有人特地在江湖上发了针对你的追杀令，你现在去哪里都有危险。
1: 我管不了这些，我要救我爹娘。我娘从来没有去过东北，他们一定扛不过今年的冬天。哎，你还不明白？你一没钱，二没权，三残废，拿什么去救人？
0: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去哪都是死路一条，别自不量力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就了不起了。我早听说岭南苏灿文武双全。
1: 风流倜傥，急公好义，我心中一直仰慕你。难道你就是这么报恩的？我会报答你的。但是我连累了苏家，连累了我爹娘，我真该死。窝囊
0: 废！
1: 男人婆！
0: 来人呐！
1: 你们干什么？
2: 走走。哎。

慢点啊！哎，啊啊！

0: 你怎么了？
1: 你还不明白？你一没钱，二没权，三残废，拿什么去救人？
0: 咱们走吧，走。来，哥，吃饭。
2: 这好好的饭菜，干嘛弄成这样？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丐帮啊，明着是乞丐，背地里啊要用那些钱去干大事儿。大当家的为人仗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2: 我才不管你们做什么大事小事的，反正我不会干。

0: 我也不会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1: 嗯，你有什么大事儿？哎，带上我吧。
0: 小猴子，你啊，干大事就算了。不过等我拿到钱，我可以带你吃吃好吃的，让你开开眼界，怎么样？
1: 好。
0: 另外啊，再给大当家一笔钱，省得你们再去偷。
1: 你有钱啊？
0: 嗯，
1: 在哪儿？
0: 你先吃，吃完告诉你。
1: 好。
0: 小猴子，这就是你说的新衣服？
1: 哎，我就为了顺这点步啊，差点被狗咬死。
0: 行，咱们走。
2: 林香，你是人是鬼呀？
3: 老鸨，林香，见到你们太好了，我是苏灿啊。
2: 苏灿，
3: 啊，
2: 你是状元公？
3: 是啊。
2: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你也敢冒充状元公啊？
3: 我没有冒充啊，我就是苏灿呐。我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就是为了取存在你们柜上的银子的。
2: 银子？什么银子啊？
3: 我存在你们柜上的50,000银子，这你不能赖账吧？
2: 你们两个小狗崽子想讹我诈我是吧？再不走，我可要报官去了。
3: 别，千万别报官。我求求你，我爹娘被发配到东北，我得拿钱救他们出来，这是救命的钱呢。等我以后挣了钱，我加倍还给你，你先把银子给我，行不行？
4: 不要在这里胡闹，这里虽然不是皇宫，可也不是你们俩可以撒野的地方。
3: 莲香，你怎么了？是我呀。
4: 放开我，我不认识你。
3: 假的，这世间的海誓山盟都是假的。
1: 大哥，咱走吧。
3: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1: 大哥，
2: 混蛋，来人，
5: 走，
2: 给我打出去。
1: 大哥，别打了，
5: 你们别打了，我们走
1: 还不行吗？

0: 人真是大手笔呀！哟，那太好太好了！
1: 哎呦，等我回来就替你赎身。

0: 爷，需要点什么？
1: 什么都不要，我只要酒。
0: 你有钱吗你？
1: 别废话，快给我酒！
0: 没钱你喝什么酒？赶紧走，赶紧走！
1: 走！不给我，我自己拿。

0: 来人呐！给我打他！
1: 加入我们丐帮的，苏灿，加入我们丐帮有什么不好？你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做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我还能做什么？我现在一无所有，我没有钱，没有办法救出我爹娘，我现在生不如死啊！我刚刚看到傅彪他们还在到处找你，难道你真的要死在这里？
2: 你怎么能让你九泉下的父母瞑目？
1: 你说什么？我派去打探消息的弟兄说，看见你家烧成了一片灰烬，你父母他们都……
0: 这是谁干的？
1: 谁干的？这个朝廷干的。如果这还是一个太平盛世，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加入丐帮。你可以选择死。
2: 也可以选择替你父母报仇，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我不但要废了你的武功，我还要烧死你的全家。看见你家烧成了一片灰烬，你父母他。

0: 王爷最近先是裁减了宗人府，又调换了几位外省的江臣，听说还要搞什么总理府。嗯，
1: 时间紧迫，请务必万无一失。等肃亲王上了套，就凭这道懿旨，把他拿下。
2: 这。

0: 王爷，太后她要对我动手了。
1: 消息可靠。
0: 上个月她还赐了我这八宝如意瓶，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刀光相见了。 不能坐以待毙，要信法之人。可是太后终究是皇上的亲生母亲，先斩掉她的羽翼，希望她有所收敛。
1: 您的意思是，要除掉宋福海？
2: 大哥，你家人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可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这样才能替他们报仇。
1: 小猴子，你的爹娘呢？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他们？我是老帮主捡的，从小在这长大，我也不知道我爹娘是谁。
2: 那你就没想过去找他们吗？可能他们有难言之隐吧，我也不用给他们添麻烦。我这样挺好的，有吃，有穿，有奔头。因为我们都失去了父母。大哥，咱们结拜吧。

0: 我苏灿，
1: 我小猴子，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哟，我说这是谁呀？堂堂广东首富苏大状元，竟然不当状元，干起叫花子来了啊！我今天特地来看看。哟！哎，这你看，这是跟小叫花子一起结拜兄弟呢啊！
0: 我现在苏灿烂命一条，你们来吧。
1: 好啊！
2: 大哥，大哥，大哥，你不能去，你身上还有伤呢。
1: 哟，兄弟感情不错呀，啊？
2: 你想怎么样？
0: 小猴子，小猴子，他是乞丐，但是心存浩然正气，而你们是有钱人，可是内心卑鄙龌龊。苏灿已经死了，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叫花子，名字就叫苏启阳。
2: 大哥，大哥，
3: 杀你全家，你又能怎么样？

我以前练过铁头功。

0: 看什么看啊？走了，去给你换药。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小猴子呢？他现在怎么样？
0: 哦，他没事，你就放心，好好在这养伤啊。
2: 傻丫头，人家小子皮糙肉厚的，这点外伤算不了什么。
1: 是你。
2: 小白脸儿，认出我老人家来了。
0: 爹，别总那么没轻没重的好吗？
1: 爹，他是。
0: 是啊，他是我爹。如果不是我爹通知我在午门外救你，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说过了，我是受人之托，那个人就是我爹了。我爹啊，可是丐帮的帮主。
1: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晚辈胆大妄为，不仅害了爹娘，还连累了帮中兄弟，心中满怀歉意。
2: 不打不相识，我看你小子顺眼。
1: 前辈，晚辈有一事相求。
2: 啊，
1: 我爹娘被奸人所害，家中惨遭灭门，晚辈恳请前辈。请前辈教我功夫，替我爹娘报仇。
0: 对，杀了傅彪。
2: 杀傅彪容易，可傅彪的靠山，那可是宋福海。要杀你灭口的是宋福海。想当年，他可是大内第一高手，曾打遍东三省无敌手。为了避祸，就进了宫，被迫放弃了刚猛的路子，却成了内家中的高手。就算我跟他交手，也是不分上下呀。
0: 爹，
2: 啊，
0: 那苏灿的仇岂不是报不了了？
1: 前辈，求求你，教我功夫，收我为徒吧。
2: 哎，老叫花子肚子再惯了，不收徒弟。
1: 前辈，前辈，
0: 你起来。
1: 不。
0: 爹，喝酒怎么能没有花生米呢？来。
2: 哎，无事献殷勤。丫头，有什么事儿

0: 就说吧。
1: 你就教教他嘛。
0: 谁呀？
1: 苏灿呢？
0: 哎呦，哎，我懒散惯了，不收徒弟。再说那小子他有功夫，
1: 但是他没有绝招，万一碰到高手那不就死定了。
0: 哎呀，他死不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哎呀，丫头，
1: 嗯，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1: 看上他又怎么样？我娘死得早，你什么时候管过我？
0: 哎呀，嘿嘿嘿，他有什么好？哪里配得上我的宝贝闺女啊？
1: 他善良，讲义气，还有正义感。
0: 真话？
1: 还有一点点小帅。
0: 跟你娘一个样。好，既然你想让我教他功夫，就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1: 爹，你说的啊，你站起来就算输了哟。
0: 我的脚！哎呀，我的脚！哎呀，差点被你弄洒喽！
1: 爹，你是不是已经输了？
0: 女生外向。
1: 爹，我也是为了想帮你。你看，那苏灿是习武天才，而且文采出众，说不定可以帮你完成你的心愿哦。
0: 我的心愿？
1: 嗯，醉拳。
2: 这么说，姓苏的出现了。
3: 是的，干爹，不过他现在成了叫花子。
2: 哼，谁知道他是不是卧薪尝胆，此人留着就是个祸害。什么人救了他？
3: 是一个老头，背着一个大酒葫芦，满脸的胡子，还有胡子上还编着个小辫子，头上也全都是小辫子，看上去啊特别古怪的一个人。
2: 那他使的什么招数？
3: 打起来摇摇晃晃的，就像喝醉酒一样，出手可重啊。义父，你看我都被打成这样了。
2: 丐帮帮主刘北归，
3: 丐帮帮主。
2: 刘北归，我要你不得好死。
0: 华夏五千年，酒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分类啊，有五花八门。有一门武林绝学叫醉拳。
4: 醉拳？
0: 勇气、力量、激情，它让你敢于面对挑战，超常发挥，放开束缚，洒脱如意。酒恰到好处时，身体的神经开始麻痹，抗击打能力变强，而你平时发十分力，此时可以发出十二分。高手相争，多一分力足以致命。当敌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最难做到的就是放松。当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才能做到放松。只有放松了，注意力才能集中，才能够发挥到极致，做到游刃有余，随心所

0: 醉拳招式刁钻，而且威力极大，偏又声东击西，使人琢磨不定啊。
1: 那练醉拳一定要喝醉吗？
0: 哎，切记，不是真醉，而是要找到醉意。
1: 原来酒有如此妙用，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0: 遗憾的是，有一半的拳法因为战乱而失传了，我穷毕生之力也没将他们补齐，希望以你之才能够拾遗补漏，成就我一生心愿。

0: 拳法与步伐之间有一种奥妙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找到，找到它，醉拳就可以补齐。玉龙、苏灿，与你们相处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爹与宋福海有一段纠缠了20多年的恩怨，我与苏灿相遇的那天，实则去大内打探宋福海的虚实。那天我从傅彪手里救了你和阿灿，宋福海得知一定会追查我的下落。玉龙，苏灿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终生的人，爹也就可以放心地走了。爹这一代的恩怨，不想让你们年轻人再去承受。保重，爹会再回来找你们的。
1: 哎呀，你少喝点儿，别总这么灌自己，把身子喝坏了怎么办？
2: 我一定要尽快练成这门武功，你别管我。
1: 好心当成驴肝肺，要我说，你应该多请教我一下。我听我爹说，这个酒啊，要喝得适量才行。
2: 你就少说风凉话了，有本事，你也喝出个合适的量来啊！
1: 不就是喝酒吗？来就来，
2: 来
1: 来。马上
2: 再来。

这就是在御膳房当中掉下的那个小葫芦，我把它送给你。你可不要小瞧这个葫芦当中的酒，它叫猴儿醉，是山中猴子般酿的酒，又纯又烈，普通人闻一下就会醉倒。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找到醉泉的精华，完成我这一生的心愿。

0: 娘！
1: 苏灿，苏灿，你疯了，快停下！你不要命了，你会死的！苏灿，
0: 别管我！
1: 苏灿，快停下！

0: 补薄颜一品鲜，梯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薄颜一品鲜，减颜不减鲜。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干爹，
5: 嗯，
4: 这是孝敬您的。

0: 干爹，如今我已经掌握了京师的兵权，如果再能监管海关，那岂不是天下的财富都能为您老所用了？
1: 可是海关，那是肃王的地盘儿啊，要是让他给你挪地儿，恐怕不现实。
0: 干爹，太后不是要动手把肃王连根拔了吗？
1: 肃王树大根深，此事需要仔细筹划。还有，这么好的瓶子，你从哪儿淘换来的？啊？
0: 啊，干爹啊，实不相瞒，这宝贝啊是南洋华侨胡廷栋孝敬您的。他虽然与儿子刚刚结交，但是我们俩可是一见如故啊。干爹啊，他现在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哎，老胡，
2: 见过总管大人。

0: 呀，说吧，苏乞儿在哪儿？
1: 谁？
0: 装糊涂是吧？苏乞儿，
1: 不认识。

0: 不说就把你们这些狗爪子全部剁掉，看你们怎么再偷人家银子。说，
1: 出来！
2: 住手！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1: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也要让你尝尝被欺负的滋味。
1: 干爹，
2: 好功夫啊！难道这就是失传已久的醉拳？
0: 不错。

0: 八极拳。
1: 没错，这才是咱家的本门拳。
0: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他们没关系，你把他们给放了。

0: 你要干什么？
1: 闭嘴！

0: 你想要的是苏灿，当我对付个人？你休想！你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怎么可能去为你做事？人要想成就大事，就得做出牺牲。你现在有说不的机会吗？
1: 跟这件事情没关系，你们快把他放开！我真的不明白，你现在有了太后的庇护，已经拥有了位高权重的地位，可你还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要伤害更多无辜的人，这是为什么？你说什么？无？ 你说他们这些人是无辜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他们给我带来多大的苦楚和耻辱啊？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不妨告诉你，当年我和刘北归都是朝廷的命官。 为肃亲王做事，我二人出生入死，立下了大功。肃亲王待我们如亲兄弟一般。人们说，兄弟如手足。没错，老子不过是一时兴起睡了他的媳妇儿，他发现了。可是我真没想到，他竟然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生死兄弟的情谊。
0: 竟然废了我的子孙根！最可恶的是肃亲王，他不但不帮我，还说我扰乱军纪，请了旨意要杀我的头。要不是太后，念我曾经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执意保我进宫，我宋福海早就成了一把黄土了。你现在还觉得？ 他们无辜吗？你必须帮我对付肃亲王，做你的白日梦吧。嗯？小猴子，小猴子，别！我求求你，你们停下！我求求你！ 我答应你，我求求你，我真的答应你。
2: 苏灿，你的时间不多了。

0: 你们去哪儿了？大当家，贾三儿，到底怎么了？你的手，不要管我，小猴子，他们都被带走了，大当家，贾三儿。 兄弟们，让我自，贾三儿，
1: 贾三儿。

0: 天地分阴阳，八卦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是天地雷锋，水火山泽，代表着拳法的不同力量，再配上步法，修生伤度，景死惊开，
1: 内外八卦结合在一起，我找到了醉拳的奥秘。生门对离卦，五行属火，动如脱兔，清略如火；死门对艮卦，五行属土，静若处子，不动如山。

0: 这药丸有一味是麻黄碱，有剧毒，三日内得不到解药，你的小命就完了。你和你的朋友们，只有去天国见面了。臭小子，滚！哎，
1: 老胡，你这是上哪出啊？
0: 傅大人，我刚刚给他吃的是毒药。
2: 三日内，他必会向我们来求解药。嗯，哦，你是说逼着他与素王苟咬苟，
0: 让苏乞儿对付素王，一旦失手，我们没有给对方任何把柄。
2: 一旦成功，都不用我们出手，就那一干汉臣，都饶不了这小叫花子。老奸巨猾，谢公公夸奖。年初太后赐了八宝如意杯，此杯代表摄政之意。 我们让苏乞儿把他偷出来。肃亲王丢失了御赐宝贝，乃大不敬之罪，可问斩；苏乞儿偷盗御宝，乃谋逆，哼，可问凌迟。你可听好了，这肃亲王府啊，是一等铁帽子王府。 除了皇宫大内，属他的防卫最周全。守卫王府的有三个营，每四个时辰换一次岗。重要的房间，可能还有王府聘请的高手护卫。但这么大的地方，再好的护卫也还是有缝隙可循。只要你能顺利闯进王府，看，这就是开如意八宝杯的钥匙。只是不知道。
0: 苏大状元能不能闯进这龙潭虎穴哟？你记住，我不是什么武状元，我是苏乞儿。哦，哦，小样儿，好吧。随你便。你要记住你的承诺。当然，事成之后放了那帮小花子。啊。
3: Yeah.

苏彪，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害得苏灿家破人亡，下落不明，今天本侠就要替天行道！哎哎

0: 他是朝廷的重臣，未来的封疆大吏，皇太子贵族，你疯了？
1: 我疯了？啊！你明明知道他是你的仇人，
2: 啊？没事吧？
1: 你怎么了？
0: 仇怨是可以化解的。我现在是为太后做事，一切都要听从傅大人调遣。
2: 我们苏郎啊，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未来啊，前途无量。而且奴家无时无刻不记着，他还答应要替奴家赎身呢。我说江花妹妹，入门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可是比你早，所以你可得叫我一声姐姐。是不是啊，苏郎？
1: 我想听你怎么说。
0: 一身本事卖于帝王家，此乃天经地义，你要是看不惯走就是。
3: 哎，这就对了，兄弟如手足，女人嘛就如同衣服，大不了再换一件嘛。啊

0: 你这都舍不得给你，我就是想留个念想。苏灿，我看错你了。明天啊。
1: 就是你毒药发作的最后一天，我预祝你成功啊！我现在想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这事完了，再算我们的。
2: 哎，你个！

0: 到手了吗？
1: 东西到手了，但是你要放了人，我才能给你。
0: 好啊，
2: 给我拿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有劳状元公大驾，迎接我这个老奴才。
1: 怎么是你？
0: 状元公好雅兴啊。金屋藏娇啊，选了这么个好地方啊。
1: 你是来要如意八宝贝的吧？
0: 啊，不不不不，完全不是，我是来抓贼的，正好人赃俱获。
1: 明明你是幕后指使，现在却来这里血口喷人。
0: 不错，的确是我指使。素王丢失宝贝，罪不可赦，而你盗取圣物，可是要千刀万剐。
1: 顾太监，你好狠呐！

0: 爹，你这招真管用。原来他是你爹。没错，那是大捕丸，宋大人，副标已被拿下，您老人家还是赶快归案吧。这就叫做现实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笑>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你。
1: 其实，肃亲王对你早有防范，就在抄家的前一刻，肃王派人送来了消息。时间紧急，只好放了一把大火，造成全家灭亡的假象。傅彪不认识我，正好跟他搭上关系。傅彪怕你责怪他办事不周，谎称是亲手结果了我。 就在此时，肃亲王在宫里的一个小太监偷听到了太后与你要扳倒他的谈话。肃王意识到自己再不反击，就要成为阶下囚，这才批准了我的行动。我一直在焦急地寻找苏灿。老天有眼啊，在傅彪的营帐里。 意外地碰到了他，没有办法，情急之下，我果断地用枪打伤了苏灿，赢得了傅彪的信任。宋福海，你就等着受死吧！<笑>就算你是肃王的人，你又能拿我怎么样？我什么都没说。
2: 肃亲王军旨，军机处遇，祖宗家法，大太监不奉旨，不得深夜出宫，不得擅出京城，违令者斩。

0: 可就地正法，随肃亲王。
1: 宋公公，你知不知道这里叫四十里铺？那为什么叫做四十里铺呢？因为这里离城墙刚好是四十里。你连夜出京四十里，连犯两项大罪。宋公公，现在就算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
2: 你处心积虑把我引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一手？
1: 没错，这就叫做将计就计，这是我和我爹量身给你打造的。哎呦，金钟罩铁布衫啊，狗太监，你是想要拒捕啊？
3: 兄弟们，将这狗贼拿下！

0: 大哥，
1: 我没事。苏宝爷，我们一起上，将这狗贼拿下。
2: 不行，我们没有武功，根本进不了他的身。告诉所有衙内，撤出小院，扰乱他的视线。
0: 好。

吕洞宾，醉酒提壶立千钧。张国老，醉酒抛杯踢连环。铁拐李，旋肘膝撞醉还真。

0: 给我一匹马，放我走，不然就要他的命。
1: 你别冲动。行，我们给你马。不行，不能放虎归山。
0: 快点儿！
1: 行，我们让你走。

0: 就这么走了，你后悔吗？不后悔。真的不后悔啊！人家王爷可是又送你黄马褂，又许你做大官，就差找你做驸马了。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遗憾？我不想成为下一个副标，也不想再做回从前那个任性的我。自由自在、
1: 无拘无束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终点。不管遇到什么危险、什么困难，都不要撇下我。
2: 哎嘿，你们俩还有完没完了？走吧。
0: 来了，爹，玉楼，走。嗯。

醉拳，相传是宋朝皇帝赵匡胤所创，讲究的是意醉行不醉，不醉心不醉，拳法刚柔并济，狠辣之中又不失潇洒飘逸。然而经历战乱迁徙，招式心法散失不全，只剩下半部拳谱流传江湖。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最新的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我是《流浪地球》中坚毅果敢的救援队队员，是大赢家中率真耿直的干练女警，也是保镖中专业冷静、英姿飒爽的女保镖。这些角色好像已经和我融为了一体，他们让我变得刚毅坚强，也给了我继续在演艺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2: 每段旅程都有一定的风险，否则也就算不上旅程。
3: 你没必要去冒生命危险。
4: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为什么。
5: 那我就自己去。
2: 罗伯特在地球的极点插上旗帜，证明他已经征服了北极的那一刻，我必须在他身边。
3: 太阳要睡了，死亡就要来了。
5: 这是我的世界，你不该在这儿。
6: 他很勇敢，是我的男人。
5: 他不会再回来了，我是他妻子阿拉克，你不一样。
6: 宝宝快要出来了。
5: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6: 他一定会回来。
0: 6月6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没有人喜欢黑夜》。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7: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8: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9: 锦妖木伯爵到。
8: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0: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8: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0: 当心，
11: 给我杀。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8: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0: 这不可能。
8: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10: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0: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1: 你被人跟踪了？
2: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丽人叛变了。
0: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3: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4: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5: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6: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光新博客，光新主张。
11: 大家好，我是
12: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木林县境内有大批的化学武器，
7: 你带一个小分队进入中国。
8: 他是化学武器专家。木林有多大？
9: 3000平方公里。
10: 我们怎么找？
11: 发现了冲锋舟，在木林有一座化学武器仓库，他们是为此而来，消灭苏联人。
8: 这情报的来源有问题。
12: 绝对不会。
8: 在哪儿？
13: 得我们自己找。
14: 带去干什么呢？
15: 灿烂赏马的。
11: 通过他找到他们的小分队，带人搜山。

0: 化武库，别开枪！啊！啊！啊！日本鬼子来了，你一定要先打死我！
1: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2: 伊万，起步！

0: 姐，省委指示停止一切地下活动，迎接苏联红军。你不知道？
1: 勺子突然找我，肯定有极重要的事。
0: 一定要注意安全，黎明就在瞬间了。

小姐，你挺不住的，说吧。进到这里的人成千上万，最能挺的最多挺七天，何必多受苦呢？

0: 说，跟你接头的人是谁？
1: 远东情报局联络员。
0: 干什么？

0: 情报员授权的时候告诉我，木林县境内有大批的化学武器。浙军化学部队在齐齐哈尔，木林没听说。他是最优秀的情报员，情报一定是准确的。
1: 有精确位置吗？没有。木林在我们进军的路线上，不能疏忽。伊万·阿凡纳什维奇。
0: 你带一个小分队进入中国，务必找到日军的化学武器，摧毁它。
2: 将军，木林深入中国腹地有200多公里，我们长成这样，恐怕走不了50公里，便被消灭了。
0: 将军，
3: 这个地方全部是原始森林，只要避开大路，我们可以钻过去。
1: 该听周旅长说，你是学化学的。
0: 你带中国旅小队协助伊万。是，只不过，将军，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对化学武器没有经验，您能不能派给我们一名真正的化武专家，我当助手？
1: 可以。伊万，你还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了。 集合！集合！同志们，安娜·巴普洛夫娜少校是化学武器专家，她跟我们一起行动。谁吹口哨，出列！有胆吹哨，没胆站出来！
4: 报告，是我。
2: 上尉，请通知88旅周旅长。
5: 是。
2: 这个人的任务已经取消了。
5: 是。
0: 上尉，你有话要说。大卫同志，能到边上跟我说几句话吗？大卫同志，你不能赶走钟氏，他是我们这一群人中唯一的一个牧灵人，他熟悉那里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河。如果把他赶走的话，我不知道谁可以代替他。
6: 你威胁我？我不是威胁你，我是善意的提醒你。
2: 上尉同志，我可以不参加这次行动吗？我问你话呢。
6: 您是少校，而我只是一个上尉，我没有权利回答您的问题。你告诉那家伙。
2: 如果他要再敢放肆，我就直接毙了他。记住，我们是去解放你们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

0: 盖，木林有多大？
1: 3000平方公里。
0: 上帝，3000平方公里，我们怎么找？一步不良吗？
1: 阿南同志，日本人的化学武器会是航弹还是炮弹？
2: 木林没有机场，应该是炮弹和地雷。
3: 这一带一定有化学部队，我们从这儿入手。
4: すみません。画家国大でございますか？喂，
3: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说的非常对。
4: 其实很简单，木梁只有两处日本驻军，一处在县城，还有一处在八面通火车站。
1: 规模不是很大，也就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不是化武部队。
3: 你能确定？
1: 赵伯伟扔进日本宪兵大院，
5: 一枚
1: 我们新制的新濑尾烟雾弹，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日本兵戴防毒面具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没有这种设备。
2: 那如果他们有意迷惑我们呢？
1: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6: 盖队长，盖队长，盖队长，赵班长让你们马上过去，走。

0: 这条公路通什么地方？
1: 不知道，5年前没有这条路。
0: 这是一条战备公路。
2: 那个瘸腿的家伙，是我在义勇军时候的兄弟。

0: 我们走。老四啊，你咋还这德行啊？这儿还有咱们兄弟吗？
1: 死的有，活的没了。
0: 瞎说，你不活着呢吗？
1: 老杨，我揽新的了，废了。
0: 小日本在这一带有重兵吗？
1: 这大山沟里哪有重兵？清兵都没有。
0: 那条大道是哪年修的？
1: 这你不知道？4-5年了。
0: 通哪儿啊？
1: 向北通开拓团，翻过这道岭就是，向南，一直到火车道。
0: 开拓团？哎，开拓团有日本兵吗？
1: 没有，但他们个顶个都有枪。前年王光定打过他们一次，没打动。
0: 王光定还在这一带呢？
1: 在丢岭那边，在山沟里当扛头王。去年他老婆刘红包从打折过，还给我扔一只袍子。
2: 没有日本人，怎么可能有化学武器？
3: 日本人修了4米宽的大路，不是闹着玩的。
2: 我们进开拓团看看。
3: 不行，不能贸然进去。
2: 他们没有战斗人员，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村子。
4: 他们都是日本的退伍老兵，打王八拳不行，打枪特别准。
2: 你们打不过日本人，不等于我们。

0: 我们如果打进开拓团，万一暴露了行踪怎么办？得不偿失。
1: 老徐啊，我那老兄弟说了，王光殿和刘洪毛就在刁岭一带呢。
0: 你给我闭嘴！
1: 泥荒大地呀、啊、你啊，话还不让说。
0: 你，明天上日本屯侦察去。
1: 不去。
0: 你不去谁去？ 俺们这些人里，就你跟该继辉日语。明天他上火车站，你上日本屯。

0: 你可以去了。哎，对了，一会儿我要是连续两次这样，太君，太君饶命，太君！你们就开枪吧。
1: 好，
0: 美丽的少校同志，请你为我祈祷。
1: 你行了吧？啊，跟个弃秧子狗似的你。
2: 你说什么狗？
1: 啊，我让它像狗一样跑得快。

0: 将军。
1: 浅田军，边境守备队在黑龙江边发现了
2: 苏联
1: 人的冲锋舟，我们怀疑他们是奔木陵来，调你过来就是让你带人抓捕他们。
0: 将军，能告诉我们木陵有什么重要的目标吗？我的意思是说，绵长的边境线有一两支苏军小分队的潜入是正常的，我们不用蹂躏大敌吧？

0: 狡猾的家伙。关东军在穆岭有一座化学武器仓库，我们怀疑他们是为此而来。
1: 数量大吗？
2: 你好，请问看见一匹小马跑进去了吗？
3: 没有。

0: 能造成1000平方公里土地上60%的人员伤亡。调你过来，率领木林的宪兵队、边境守备队、铁路守备队、满洲国警察、满洲国兵，全力保护化学武器，消灭苏联人。
1: 站住！
2: 太君，
1: 说干什么呢？
2: 太君，我的马跑到这儿了，我是来找我的马的。太君，太君，
1: 等！你来！李开香，他还没举手呢。
2: 李总，
3: 钟丽人，他来找马的。
1: 混蛋，他是满洲人。
3: 他的马在我家呢，求你了。没事吧？你的马在我家里。
4: 诸位，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尽快将这些
5: 苏联人
4: 给我找出来。
2: 他是啥人呢？他这么凶吗？
3: 你快走吧，这里根本不让满洲人进的。
2: 我自己来就好了。那别的开拓团咋都让满洲人进？我们跟河东的开拓团可熟了，我还给他们干过2年活。
6: 二人不好了，大黑不行了，赶紧找人去。
3: 找谁呢？都上前线了，哪有脸懂这个的？
7: 没事儿，是不是好几天没拉屎了？
3: 是，2天没拉了。
7: 对，都在那肚子里积着呢。你这里有细的水管吗？
3: 什么？
7: 细的水管，浇水用的。
3: 有有。
7: 肥皂呢？
3: 有。
7: 那你快去准备，咱给他灌肠。
3: 好。
8: 日本守备队是小队建制，除此以外，木林没有其他的日本守军了。
9: 为什么修大路？
8: 因为日本人推行向满洲移民政策，这个开拓团正好是试点，会有很多日本人过来参观。
9: 木林有化武，这情报的来源有问题吧？
10: 绝对不会。
9: 在哪儿？
10: 在哪儿得我们自己找。
3: 好吃吗？
7: 这几天别干活，多出去溜溜，再过2-3天就生龙活虎了。
3: 是。
7: 天太晚了，俺要回去了。
3: 对不起，不能走，他们晚上不让练走的，你就在这儿住一晚吧。
7: 啊，
3: 我告诉妈，
6: 他是满洲人，当不了你丈夫。

0: 真的是刚怀的！我家的大黑板病了，所以他帮我治疗的。天亮了，我把他留下的，明天天亮我就让他走。求求您了，您就放了他吧。
1: 年轻人，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
2: 是诚信的农民。

0: 君子，那是钢枪魔的，杀了他！我都不得，不能再等了，俺们去救他！
1: 不行，你什么意思啊？哎，你前天不是还说要打这个日本团，控制他们吗？咋的？俺们今天要救他，你反倒不让了？你想借刀杀人啊你？你说话小心点！
0: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老子16岁拉柳子。20次跟日本人干到今天，不是被他们吓大的！
1: 别吵了，老子是来帮你们打仗的。切，俺没请你来。你算什么东西？是你们领袖请的。队长，小昭是俺们抗联九死一生的老战士了，必须救他。
0: 把28旅的给我走！
2: 等等，大卫同志，我觉得谢武说的是对的，我们必须救赵保卫。

0: 在没有发现黑熊以前，不许暴露目标。老谢，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等你想出办法，小张死哪儿都不知道了。
2: 我来，先生亲自动手，
3: 先用手养他。
4: 哎，混蛋！
5: 滚！啊，这是个农民。
6: 小林前辈，你好。还记得我吗？
4: 浅田光夫。
6: 他是什么人？
4: 抗日分子，自己闯进来的。
5: 啊，就是个农民。
4: 一个抗日分子，为什么不能杀他？
6: 他可不是一般的抗日分子。苏联人对边境线增兵，前辈不会不知道吧？边境守卫队发现有一支苏联人的小分队向我们这面来了，这个人很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如果他死在这里，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如果把他放了，我们就可以通过他找到他们的小分队。
4: 带人搜山。
6: 前辈，连绵的大山，我就是有10000人也抓不到他们。据关东军俄国班的报告，苏军在这个月的中旬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今天是5日，如果我们能再隐藏10天到15天，到那个时候，前辈就会给苏军的进攻部队以致命的打击。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不引起苏军的注意下，消灭他们的小分队。

0: 赵破也没死，他被日本人打了，被日本女人用板车拉回家了。
1: 看准了，
0: 看准了，
2: 痛吧？
3: 没事，死不了。大黑猫怎么样了？
2: 好了，你真厉害。
3: 你们家就你和你妈妈？
2: 她是我婆婆，我丈夫和儿子去年春天被总兵了。
3: 你儿子？
2: 嗯，

0: 你儿子多大？15岁。去年年底来了方兴，他在流放岛驻守。那你丈夫呢？在缅甸战死了。
1: 我们明天不能留在这儿了，得继续前进。再等一天吧，咱们没有赵博伟真的不行。我们对这儿的环境太不熟悉了。
2: 不是我们不想等，是不能再等了。
1: 总部刚刚来电，总工时间提前了。什么时候？9日。9日。
2: 对，今天5日，再找不到化学武器，4天之后，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1: 老谢，留2个人，等赵博伟。

0: 不好意思，马上给你做饭。
1: 你们都在家吃饭？红布不是有食堂吗？
0: 没有。你先不要洗澡，伤口不能见血。
1: 中。

0: 不要在六甲亭，一直回家去。那小马驹儿现在是杨良天，他们会跟着你，你要小心。
1: 日本人长不了。县城十字街有家东升面馆，老板娘单亲姐叫赵凤梅，你记住。 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就说你是赵不韦的女人。
0: 行了，
1: 二人不管真假，活下去。

0: 长官，那个男人已经走了。
1: 你是不是派人跟他了？
0: 是。
1: 别跟他，马上召回来。
0: 为什么？
1: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苏联人派过来的，在外边一定会有人盯着这里，你一跟他，他们就会有所察觉的。放心吧，交给我。前辈，使用化学武器是您的梦想吧？
2: 是啊，化学武器是个非常美妙的东西。
3: 科长，小泽中队长来电，他们在海陵的路上发现了
4: 苏联人
3: 的小分队，有二三十人之多。
1: 前辈，请你的部下立刻给小泽队长回电，只要苏联人一离开木陵陷阱，马上消灭他们。

0: 吓死我了你。
1: 我看看。行了行了行了，没事。哎，那几个老毛子呢？
2: 上凋零了，就俺和小李在这儿等你呢。
0: 凋零？上凋零干球去？这边不是没情况吗？
2: 恐怖一万着急了呗。
1: 谁说没情况？这就是情况。
2: 啥情况？啊？
0: 日本娘的情况啊？
1: 别闹别闹！
0: 什么情况？
1: 你先听我说。就我那日本女人，丈夫42岁，儿子才15岁。结果全去充军了，但是打我那些日本人可全是20多岁的精干汉子，那他们咋不去啊？红布靠山，当时要砍我头的时候眼睛给我蒙上了，但是我觉得那地方又湿又冷，肯定是一山洞。
0: 你意思小鬼子把那些化学武器都藏进山洞里了？
1: 怎么不可能啊，日本人最喜欢盗洞。
0: 小李，飞速赶上小分队，告诉他们那些化学武器
1: 肯定在，
0: 就在日本屯，通知苏联飞机过来轰炸。

0: 小李要是找不着那恐怖的
1: 一半，
0: 这么大林子，就咱俩哼哼二将，眼看到九号了，咋办？
2: 咋办？两万呗。
0: 我有一万全之策。
2: 你这个臭小子，那万全之策，从来都是损人不利己的坏主意。
0: 你也想着了？
2: 我想着了个鬼，我想着了。
0: 对啊，鬼吗？红毛鬼，刘红毛。哎，
2: 你少给我提他。
0: 哎，你也不能怪人家。你说你一走那么多年，一点信儿都没有。喂，你还真扔啊？
3: 我们已经出了木林了，再往前走，山越来越密，不像有日本驻军的样子。
4: 还是沿大道搜索前进。
5: 只剩下三天了，我怎么觉得我们像无头苍蝇？
6: 队长，队长，队长，
3: 小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6: 赵班长出来了，他们在日本屯。赵班长让人们马上联系总部，对日本屯的后山进行空袭。
4: 为什么？
6: 赵班长说，日本屯的后山被日本人挖开了，化学武器可能在里面。
4: 他看见了？
6: 没有，他分析的。
4: 前进！
3: 一万
7: 同志，轰炸日本屯，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4: 日本屯有化武是照猜的，万一错了怎么办？鬼子会200%的小心，我们还有机会找到化学武器吗？日本开拓团有老百姓，距日本军太远，不符合有化学武器库的条件，我不同意轰炸。
3: 这样，把情况上报总部，结论让首长下。
4: 没有必要。
3: 大卫同志，

0: 能修好吗？
1: 电磁管、整流器都坏了，得换件儿。
2: 这咋的了？
3: 电台炸坏了。
2: 那通知轰炸的情报发出去了吗？现在好了，电台都坏了。好吧，那通讯就靠吼吧。
1: 闭嘴！
2: 电台是你弄坏的，还不让说？真把自己当沙皇了？
4: 好了，我是你们当中军衔最高的，生死关头要克制。赵，你能确定日本团有问题？
5: 一大早，开拓团红部的烟囱就一直冒烟，我瞪着眼睛看，足足有40分钟。你说大夏天的，他们干啥呢？
4: 做饭。
5: 对啊，但是救我的日本女人说了，红部压根就没有饭堂，他们都在自己家里吃。那他们做饭给谁？给藏在山洞的日本兵吃。
1: 万一是巧合呢？你毕竟观察了一天。
5: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他们要杀我的时候来了个日本人，叫浅田光夫。
2: 等一下，叫什么？
5: 浅田光夫。

0: 浅田光夫，牡丹江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宪兵中佐。牡丹江日伪警察和宪兵的实际控制人。浅田光夫选择这个时候来日本屯，说明这个日本屯一定不简单。
1: 现在是7号的15点，距离发起总攻还剩40多个小时。这离苏联200多公里，回去报信那是肯定来不及了。如果在大部队赶到之前，小鬼子把这些化学武器使用上，可怎么办啊？
2: 意外。
0: 一万，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明天天亮之前赶到日本屯，把它炸了。
4: 好办法。
5: 大卫同志，
6: 你知道哪里有多少日本兵吗？
3: 不论有多少人，我们也只有这一种办法了。
7: 老谢啊，生死关头了，要不咱找人助拳吧。
8: 老谢的兄弟王光腚现在做胡子，少说手下也有20来条枪了。
9: 不扯淡吗？我36年入了抗联以后，跟人家就分道扬镳了。这个时候去找人家，人家能来吗？这个
8: 行不行？找再说啊。

0: 来打俺回枪，你也配？哎，家伙还他们，
1: 放他们下山，
0: 龙了，
2: 让他们滚蛋。
0: 来干什么来了？咱们是来取物大当家的，事还没说呢，你怎么能走呢？啊！哼，还是你小兄弟懂事儿。他不叫兄弟，他叫长官。这两年混得稀松啊，就这么个黄嘴丫子。就是一长官了，
3: 抓到什么货色了？

0: 你还活着，你俩都活着，凭啥死？
1: 说吧，找我干啥？找你俩出钱，一起打鬼子。
2: 将军，周，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小分队出事了，他们的无线电没有信号，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们要改变进军的路线，是不可能了。
3: 总攻时间推迟2天，我带人上去。

0: 已经通知了美国和英国，我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这个时间绝不能更改。事儿就是这样，只要毁了小鬼子这些个化学武器，那就万事大吉了。
1: 对对对，
0: 你要是不找俺们朱权，是不是永远都……宋克，
1: 当家的。 日本人的化学武器非常厉害，一旦用上的话，不仅苏联红军遭殃，就连你们还有兄弟们都不可能幸免的。
2: 俺跟日本人斗了10年，他要是能弄散刘红毛，算他们有本事，俺认命。

0: 大当家的，带上兄弟们往西撤撤吧。
1: 老谢，你跟那个穿红衣服的女的很熟吧？我觉得咱们应该再跟她好好谈谈。
2: 那娘们儿逼俺还犟呢，她要说不行那就不行了。
0: 你了解她？
1: 她是俺老婆，你说了不了解？
2: 你说啥？她是你老婆？
1: 啊，16岁就嫁给俺了。
2: 俺俩多年都没联系了，还能挺俺的吗？哎，老谢，这个王光定，以前是不是你手下？
1: 俺当初拉鸟子那会儿，他是二当家的，跟俺磕过头的弟兄啊。嫂子很漂亮。
0: 谢了当家的，红毛说的那是气话，打日本子没得说，俺们跟你走。大当家的，你说的是真的，谢谢。
2: 谢俺干啥呀？俺不是为你，也不是为他。我明白，为了抗日。大当家的，你们都是真正的男子汉。俺老婆是女人，不是男子汉。
1: 啊，对对对，嫂子是女人。
2: 老二，你儿子这么大了，
1: 胡子。
2: 这是你亲爹，什么？这枪子不长眼睛，事先咱得把话说清楚。虎子，叫爹！你躲啥呀？叫爹！老二，别打这孩子了，虎子。 你亲爹是共产党的大官，要是爹娘回不来了，你就找你亲爹去，他能教你识文断字儿。谢他当家的，等俺一会儿。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

0: 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立刻给关东军司令部和浅田中佐发报，我们受到了不明武装的攻击。
1: 是。
2: 大佐，敌人火力太猛，我们已经坚持不住了。小笠原少佐请求支援。
0: 他们有多少人？
2: 三四十人吧。
0: 是苏联人的小分队吗？
2: 不知道啊，天太黑了，听不清也看不见。
0: 山门，带几个人出去，争取抓个活的。
3: 是。

化武库，别开枪！

0: 吓死了。
1: 快带走。
2: 走。
1: 滚进去。
3: 盖进同志，我打过仗。
4: 我知道，您这少校也不是白当的。
3: 那你凭什么阻止我参加战斗呢？
4: 我可不敢。您是化武专家，连化学武器都没见着，就见了上帝，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3: 真心话。
4: 看这里，真心话。
3: 以后不要叫您了。

0: 现在五点，估计木林县城里的鬼子一个小时之后便会赶来，给大家半个小时休息的时间。五点半，我们准时炸他山洞。
1: 一凡，我们不能炸仓库。
0: 为什么？
2: 山洞里炮弹数量非常大，有沙林弹、路易斯弹、芥子弹，而且山体非常的薄，一旦爆炸，会造成化武泄漏，后果非常的严重。
0: 怎么严重法？
2: 方圆内一二百公里，人畜都会遭殃。
3: 那木林县城也在这个范围里啊？
4: 木林县城有20000老百姓，他们不能死在我们的手里。
0: 同志们，战争是要死人的。
4: 那些老百姓手无寸铁，我们如果杀死他们的话，跟那些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0: 大家的意见呢？
2: 我在该进一边。
3: 我也是。
5: 我。
0: 总共还有四个小时开始，以我军的推进速度，打到这儿要三天，也就是说，我们50多个人要在这里坚守3天3夜。
3: 大家先检查一下武器装备，至于能不能守住，看命了。

0: 盖，村口交给你们钟国旅和王先生，这里交给我们了。好，守不住的话，就往这儿撤。我明白，一凡，多保重。
1: 安娜，你去哪儿？我跟他们在一块儿。
2: 盖比你优雅。住嘴！我们有多少
3: TNT？
1: 60公斤，
3: 58公斤埋这片空地上，另外2公斤放在山洞里，一旦守不住，同归于尽。
1: 是。

0: 虎子大号谢虎威，民国26年3月15日子时生的，现在跟阿娘在一块儿。
1: 这几年难为你了，
0: 这不还活着吗？
1: 37年冰烫子战役，俺肺子被打穿了，赵司令送俺去苏联养伤，天天想回来，走到半路了都，伤又复发了，又躺了一年。后来赵伯伟跟着大部队都撤到苏联去了，跟俺讲你跟了王光腚，俺也就死心了。俺看你俩挺好的啊，
0: 百里挑一。
1: 那就好。
0: 枪子不长眼睛，你自己小心点。
1: 你也是。

0: 从后山搜过来了。
1: 老二，你在这儿顶住。

兄弟，大当家的，你听住，咱们回家，咱们回家，现在就回家。

你不是说你是打不死的，你不是说谁都打不死你，你不是说你是铁做的，咱们回家，回家。

0: 铁路守备队还是没有消息吗？
1: 有，他们傍晚赶到。中佐，咱们宪兵队没有重武器，还是等铁路守备队来吧。
2: 长官，宪兵本部来电，苏联人在两个小时之前在黑龙江、海拉尔等地向我军猛攻，前锋已突破防线。
0: 终于开始了。

你怎么了？我上次吃巧克力，还是我姐姐给我的。我从小父母说我。

0: 我不能让你受太大的。你姐姐在什么地方？在天堂，在我心里。 巧妙地告诉我，双木林现在有大批的化学武器。他为了让我把情报送出，自己在敌人受尽了折磨，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1: 我什么都做不了。

0: 满洲国军的兄弟们，你们听好了，伟大的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早上9点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伪满洲国发动了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覆灭的日子没几天了，
1: 咱们大伙说白了都是中国人，
0: 我劝你们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2: 是这样

安娜，安娜。

0: 탱크 PKS 쿠쿠다.
1: 러시아 시도가
0: 부탄리노 러시아지.

0: 要把儿子养到成人啊！
1: 五哥，你不能再。

是作祟。

嫂子，如果能活下来，你带她去找我姐，一定。

改姐，日本鬼子来了，你一定要先打死我，不要让我痛苦好吗？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好吗？你答应我。

0: 飞机来了！
1: 飞机！是我们的飞机！飞机！是我们的飞机！飞机来了！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2: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3: 安当虽难过，从来换奇迹，莫共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4: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谊。

0: 朋友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2: 人有口和手，
3: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4: 先生啊，加红信。
5: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6: 感慨落力，心动凉了，
7: 凉不敢摇样，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8: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隔五十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不

0: 机会成了冠军，嗯，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1: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3: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竹马，
2: 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
1: 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4: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5: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6: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4: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7: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8: 锦妖木伯爵到。
7: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9: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4: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7: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9: 当心，给我上。
4: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8: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9: 这不可能，
8: 丧钟拼命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9: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4: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5: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它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0: 大家好，我是
1: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

0: 林家族。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这要出了事儿，要坐牢的。
8: 啥话啊？
9: 一幅油画，
10: 人家一高兴，拿到典当行压了80万。
11: 我一再说活当活当，他给我弄了个到期死账。
12: 我能在这开典当行，我就有根
13: 儿。你把我们哥俩全害了，你还要谈孩子？
9: 几树人情。
10: 你爷爷啊，特别喜欢一个俄罗斯姑娘。
14: 他临走前跟我说，这画先放在我这儿，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
15: 再怎么地也不能把孩子卷进来呀、
16: 啊、那也不能受他们欺负啊。
17: 小三
7: 都长大了，
9: 祖孙三代间的命运纠葛。
7: 咱们这个家从你太爷那边都是做贼的，
11: 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把画还给人家。
7: 把你叫过来
16: 就是问你干不干。
18: 马上就24小时了，你画还回去没有？哎，你
19: 我要是少一根头发，我跟你没完。
16: 你啊，还有你，你俩谁也跑不了。
7: 自己干的事儿，自己承担。
16: 爸爸对不起你。
7: 我答应你，给我做贼。
9: 活当。

0: 老头儿，咋的了？这一个没瞅着，怼上了。
1: 那个吗？破碎了。赔得起吗？赔不起。那还不快走？啊？走啊！
0: 哎哎哎哎！
1: 贼这一行，有这一行的规矩。 东西偷了，不能动。三天之内，衙门里没人来问，才能处理。一片地方，一片人管。要想到这儿来捞事，你也得打听清楚。
2: 啊，还是个年轻的，那等着吧，我去会会他，啊。

0: 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你还好意思说？
1: 这位大哥，因为这点事儿还把您请来了，不就是偷个钱包吗？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这样，我敬你一杯。
0: 你看我都这岁数了，胃也不好，医生不让我喝酒。
1: 好，我干了。
0: 我就喜欢有本事的人。这位兄弟，咱俩交个朋友吧。
1: 嗯。

0: 这件事儿既然我参与了，就得有个说法吧。
1: 你老交代。
0: 这里头肯定有身份证，按地址给人原样送回去，差半分钱，后果你知道怎么回事？
1: 明白。
0: 这位朋友，你还年轻，你也聪明，别吃这碗饭。

0: 喂，小山呐，别叫爷爷，千万别叫爷爷，听见没？你就只当接一个普通同学的电话，保持镇定啊！啊，
1: 你啊，
0: 你回来了？
1: 啊，我到家了。
0: 你爸妈在你身边呢吧？你这样，你拿着电话，慢慢的离他们远一点。
1: 啊，你也到家了？啊，你等会儿啊。
0: 咋的了？你听我说啊，我这出大误会了。我跟别人一起看热闹，被误撞了。天这么冷，我也打不着车。你来接我呗。
2: 啊，你别着急啊。
0: 好，那我等着。
1: 爸，是不是你也打了电话？啊，啥事儿啊？
3: 那个他说他在派出所呢，是个误会。狗屁误会，公安不抓他才是误会呢。
1: 八大眼给我打电话，说从外地来了一个小偷，跨界作案，本事又挺高，
3: 我怕情况失控，再加上有好奇心，我就想过来会会。
1: 你别管这事儿啊。那咋的呀？那这大冷天的。 他又没车，一个人的，你让他走回家呀？冷点好，正好给他拜拜火，省他精力充沛，有劲没处使。他咋不给你二叔打电话呢？
2: 那我也想我了呗。
4: 爸，我爷最近怎么着你了？你咋这么大火气呢？这都一把年纪了。

0: 啥意思啊？啊，还想走回头路啊？
1: 警察同志，我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2: 你抓紧点，多穿点衣服，早点回来。
3: 啊啊啊！

0: 山呐，咱们俩有半年没见了吧？
1: 想死爷爷了。
0: 哎，我觉着你又长个儿了吧？
2: 哎呀妈，爷你真能忽悠！我坐着呢，你就能看出长个儿了？

0: 哟，大爷，哎，回来了，哎，你让小山上这儿来拿钥匙，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
1: 我把车钥匙丢了，麻烦孩子跑趟腿儿，帮我取车钥匙去。哎，
0: 没事儿就好，赶紧坐下。
1: 哦，
0: 你们没吃的吧？
1: 嗯。
2: 哟，我钱来了，快！
1: 叫秦叔。秦叔，
2: 哎，这真精神呢。多大号脚啊？啊？
1: 问你多大号脚？别说。
2: 啊，43的。
1: 43的，有。
2: 干啥？
0: 哎，来来来来，快吃快吃。
2: 小山，你爷爷啊，可是经常当着我面夸你呢。学计算机的，闹着玩呢。<笑>多吃点啊。咋样？嗯，秦叔送你的。
3: 秦叔啊，别，我有。
2: 你有啥呀你？秦叔给的，拿着。哎，来坐下试试，合不合脚？你呀，先把鞋搁地，给秦叔拿酒。哎，我自己来。
3: 来，
2: 对，就是他。
3: 哎，今天跑几趟啊？
2: 5趟了。这家伙嘎嘎冷啊，这脸都冻木了。我不进来闷两口，受不了了。 走啊！
1: 哎，
2: 哎呀！

0: 把房头。
1: 哎呀，头哥，哎，头哥，哎，这是
0: 大孙子。
1: 哎呀，都认不出来了。
0: 不是啊，给孩子来点衣服。
1: 好嘞。
2: 哎，我说老哥几个，猴哥把孙子都带来了，都得出点血啊。
3: 啊，好，
4: 老刘，
0: 哎，
2: 把这个
0: 手
2: 拿来。哎，
0: 王
2: 队，哎，递一下，递一下。哎，
1: 孩子，拿去穿。
5: 我不要。
1: 哎，这是貂绒，不是貂皮。
5: 那我更不能要了，挺贵的，也没钱买呀。
1: 豪哥，你看，
0: 爷爷有钱，给我孙子买衣裳，再贵也买。
1: 你说你能干点啥？我天天给你擦屁股，我擦得过来吗？
6: 我也是按照公司教的说呀。
1: 一屁股把孩子坐死，客户孩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让人给卖了，掉马葫芦里七天才找到，还死了。公司教你这么说了吗？
6: 增加客户的危机感。
1: 你脑瓜子让门给挤了吧？你这叫添堵。

0: 到家门口，怎么都不敢敲门。我夹着包啊，我就到马路对面那个小旅社，我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等头发长长了以后，我才回来的。我还记着呢，回来那天我进门，我抱着你，我就哭了。你还说爸爸你哭啥？你说我怎么回答你儿子？我没脸回答你。哎呀，我太痛苦了。那一个多月我在旅社里边啊，我就天天看见你妈。 每天早晨拉着你的手送你上学，我特别后悔。小山，爸爸对不起你。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了，我说我绝对不能像你爷爷那样，我得走正道，我得做个好人。后来，我们就再也没干过这种事。
1: 那咋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呀？我咋啥也不知道啊？
2: 这事能告诉你吗？
0: 是我们都商量好了，不能让你知道。还有，咱们这个家从你太爷那辈儿，都是因为穷啊，一辈子都是做贼的。

0: 后来，我们就商量好了，不做贼了，走正道，做好人。不管怎么地，也得把你养大，把你教育成人。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你爷爷有点不太对劲儿了。我怕我再不告诉你，你会被他不知不觉的给害了。
1: 爷，那房停，
0: 那房可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啊！不要再提这房了，行吗？我跟老二都商量好了，我们俩每人出点钱，把你这窟窿给堵上。另外，还有，他这幅画，你也永远不要惦记了。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惦记了，行不行？
1: 我用着你俩吗？
2: 画啊！怎么样？哎，挺好。
3: 方总，这么巧啊！
1: 你是？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阳光保险的张宝啊。
4: 山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爷爷家挂了张，脏乎乎的俄罗斯老头的画？就是那个老头还穿了一件睡衣。人家一高兴，拿到典当行压了80万，把房子买了。后来凑足了钱去赎，才发现。
5: 当时签的是个死当，到时间呢，人家不还了，到现在连官司都打不了。你爷爷呀，这不正较劲呢？
6: 那画那么值钱呢？
4: 啊，
5: 那得是幅好画啊，那咱得跟他商量商量啊。
4: 商量啥呀？
5: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别往里掺和。
7: 那幅画啊，是我当年在中苏友好学校念书的时候。
4: 人那老毛子姑娘临回国之前暂存在我这儿的，山子，你爷爷呀，特别喜欢一个，哦对了，就是挂在墙上这个俄罗斯姑娘，但是呢，这个老毛子姑娘拿你爷爷没当回事儿，你爷爷呢是单相思，这事儿就完了。
5: 他领。

0: 走前跟我说，这画先放在我这儿，他以后还要回来拿，我就不能把画给人整丢了。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把画还给人家。
1: 您是哪里不舒服呀？
2: 我体检，每年都。
1: 您来取经来了？
2: 你有病吧？
1: 冯总，咱们上次谈的那个单子，你考虑怎么样？
2: 再说吧。再说。
3: 又是谁呀？
2: 你办公室呢？
3: 干嘛聊那么久啊？
2: 哎呀，他磨叽，说
1: 快点。
0: 那天填单子，我一犯迷糊，那小伙子说帮我，结果没想到这犊子他把我给黑了。不行，绝对不行，吃啥亏我也不能吃这亏，我一定要把这画整回来，一定得整回来。
4: 死活不听劝是吧？好，你一定把他弄回来。那好啊，你找他们掰扯去，别带上我儿子。小山，回家。
5: 不是，那房咋办呢？要不然咱把房卖了，然后把钱还给人家，跟人商量商量呗。
4: 小山，回家。

0: 要不您老再好好想想，再好好欣赏欣赏这位美丽的老毛子姑娘。我走了啊。
1: 看着给我滚犊子！

0: 怎么又来了？
1: 哎，是你俩站着干嘛？收拾东西。
0: 抓紧啊！啥事儿？
2: 还是你画的事儿。
0: 跟你说了，死当，逾期两个月，该发的函我都发了，咱俩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牵扯。不是，你要不服，你就去那个最高人民法院，你告我，好不好？你怎么老觉得我惦记那点东西呢？
3: 冯经理，
0: 你谁啊？
1: 我孙子。
0: 不是，你俩这怎么个意思呢？啊？
3: 冯经理，我爷那天来的时候是你们工作人员给他添的单子，他压根就没想添死当。还有那画，那画不是我爷的，是别人的。
4: 你看这样成不成？我们除了正常还款，我们交滞纳金，
3: 我们多付，这样总行了吧？我爷岁数大了，他不懂，你别欺负他。
0: 孙子，我跟你说啊，我能在这开典当行，我就有根儿，你信不信我扒你皮？怎么着？要动手啊？
1: 二百，对不起，我给你鞠躬了。
0: 别整没用的，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
1: 没商量，
0: 没商量，周一交拍卖行了，走吧，好。有别事儿别来了。哎，三方

0: 爷，喝点水啊。
1: 好啊，你俩本事挺大呀，
2: 本事挺大呀。动手少了是不是？
1: 小商哥怎么嘱咐你的？让你不要跟你一句话。
3: 那是他们先骂爷爷的。
1: 骂你可以告他呀，都什么时代了，还搞流氓斗殴这一套？你看你被人打的德行，你看看。
3: 行了。 不用这么说，孩子，我跟警察一起去找过给我填单子那小子，说人没了。我也要过当天的录像，人家也说没了。你看不出来吗？他就是想黑我东西。
0: 你狗屁东西，你这是，有必要吗？动手，大打出手，你看被打的德行。
3: 那幅画里边依旧要拍卖了。
4: 这万一人家要回来要，我拿啥还呀？我记得好像这两天有好几个保险公司要见我，我看条件都比你这利用厚啊。哎，我为啥要签你呢？得给我个理由吧。您看呀，冯老板，我都忙活大半年了。
5: 咱们交情份上，您就签了呗。我谢你，谢你了。咋谢我呀？那你打算咋办呢？
6: 啥？
5: 嗯，给你爸看。
6: 哦，对，对，爸，你看啊，这是我排的他们大门，这是他柜台门。
5: 我排的这个锁，这里面是金库。我爷说了，这锁是老式的，那姓冯的肯定没花什么钱。
6: 这是你拍的？
5: 啊！我爷让我拍的。你拍这些东西啊，想干啥？
6: 那也不能受他们欺负啊！
5: 我他妈教训我儿子！

0: 不知道那冯总多可恨，他都把爷爷气成啥样了！我这个学就算不念了，也要帮爷爷出这口恶气。今天把你叫过来，只是问你干不干？
1: 冯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好了，
0: 再怎么地也不能把孩子卷进来呀！啊，你老糊涂了！
2: 我把他卷进来，
0: 对。 他自己愿意进来的，这是咱们家基因，怎么狗屁基因？你这是，你觉得挺光彩是不是？你把我们哥俩全害了，你还要谈孩子？我们一定要小山做一个好人。
2: 你说我害他？
0: 对，我不让他当好人。
2: 对，
0: 他们典当行的这么坑我，他们是好人吗？他们是贼。行。
2: 你们爷俩都甭去，我自己去。
3: 爷，爷，我跟你去，我爸的爱情不去。
2: 胡小山，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上学，这个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事儿跟你也没关系。小山，小山，你怎么对我离间？
0: 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2: 知道你为我好，
0: 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用你为我好。说多了没有用，你去不去？
2: 你以为这啥好事吗？

0: 看，保安图省事儿，就拧了一道锁。
1: 那里边那锁，你仔细看看吗？
0: 看了。他们用的，当然了，装的全是那个银行的动态密码锁。可是，这是给万人看的，没一个人用，嫌费事。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全是过去的传统那种老锁，这种锁容易开。
1: 这群笨蛋！
2: 哎，琪琪，你替我拦着这人，赶紧进后院。
3: 好。你好，你找谁？
4: 我找我老公公。
3: 谁是你老公公？
2: 哎呀，你们，哎呀，小山妈来了。
5: 妈来了。
2: 啊。
5: 哎，站着，快点。哎呀，
4: 不许跟着我。
2: 哟，嫂子来了，走走走，咱们去喝点茶去。
4: 把手拿开。
6: 真的陪爷爷喝一个，人长大了就得好好学习啊。
5: 哦。
7: 妈。
6: 哎哎，来正好坐一块吃，他白姨啊，加一个爆肚。
4: 你俩干啥来了？
8: 这不是过年了吗？爷爷想孙子了，过来聚聚，咋的了？
4: 你们在一起还能有啥好事？
6: 二山媳妇儿，话不能这么说吧。这孙子来看爷爷，法律上也没有哪条不允许啊。
4: 主善呢，你老大不小，长点心眼，别啥事都跟着掺和啊。
2: 哎，嫂子，来坐了一起吃点呗。
4: 早点回家。
9: 爷啊，这啥呀，衣服这么肥，怎么鞋又这么大？
6: 入室行窃，鞋就得大一号，还得学会踮着脚走路，这样在监视器里公安才容易误判。
7: 你干啥呢你啊，话多了啊，不该教的别教。
6: 这不孩子问吗？
10: 小山啊，你别跟我们一块进去了，你就在外边接应。
11: 我不，我要跟着我爷爷。
10: 这要是出了事儿要坐牢的。
11: 都不坐牢啊，咱们就给那姓冯的一个教训，那也不能让我爷那天白挨他打呀。
6: 咋样，我说当初没报错吧？一听这话就是咱老侯家的种。
10: 真不应该把你从大牢里放出来，你回来就害人。

0: 我警告一下，三分钟警察准到。
1: 你不去，我去。
2: 主任，
1: 车上等着我，
2: 快，
1: 我跟着我爷爷。
2: 不行，我求你了，出去！

0: 老叔，都吓死我了，那警报器都响了。哎，对了，老叔，你咋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出来呢？
1: 我怎么不知道啊？总得有个应急方案。

0: 山，帮帮你爸。啊，好。小山，过来。怕是等不到过年了，先把压岁钱给你。
1: 为什么呀？刚才那个警察看见我的脸了，我得出去躲一躲。近段时间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小山，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要有出息。对了，今天这事儿千万不要让你二婶知道。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同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啥意思？你爹给钱了？
9: 不是，这两回事儿。
8: 不是，秦叔，
9: 万万不能收。
8: 咱们过去都是吃这碗饭，没有瞧不起谁的意思。
9: 那我儿子不能吃这碗饭。秦叔啊，您就别拽着他了。
8: 给您备了点年货，明天送您家里去。这个貂是谁送给他的？
10: 老方。
9: 方叔，方叔在吗？哎
11: 呦，大侄子，
9: 方叔
11: 有事儿啊？
9: 没啥事儿，就是这个貂啊，我不能要，不能收啊。
11: 你看，你看，你这给孩子拿去穿吧。
9: 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12: 没多少钱，
9: 不能要，不能要。
12: 哎呀，收下吧。
9: 不是两回事儿，
12: 孩子考上大学了，我们那点心意。
9: 越上学就不能穿这，
12: 哎，好看的，
9: 不能穿着，
12: 真是好看的，
9: 收着。
12: 你看
9: 着。各位大叔。谢谢你们对孩子的好意，但是我儿子将来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希望各位手下留情，拜托了。走。
13: 啊，你说话也不至于这么难听吧？
9: 难听啥呀？再给你塞两样东西，你就跟他们去了。

0: 来了。
1: 哎，你干啥呢？
2: 没干啥。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2: 啥事儿啊？
1: 你装傻呀你？自己干啥事自己不知道吗？你。

0: 说吧。其实啊，你我都应该想到，不出两天，公安呢就会找上门来。今天咱可说好了啊，这件事儿跟小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根本就没参与，不知道这事儿。
1: 那肯定的，没事儿吧？那摄像头啥也没拍着，他也没有什么证据啊，对吧，爷？
0: 你个虎孩子，就傻子都能想到啊！那屋里面那么多值钱的东西，偏偏丢了一幅画，啊！而且就前两天，你们为这幅画还跟人打架，鼻子都打出血了，不记得了吗？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吗？
2: 当时要是多拿两件东西就好了。
0: 嗯，哎，那可不一样了，那性质就变了。
2: 那你以为现在性质没变吗？
0: 你要不是我爹，我打你十几回了。

0: 我告诉你，他们老糊涂了你。你还像没事儿一样。你给小山买的房子，要么你自己租，要么呢，你把房子卖了，你把钱自己留着。我跟他妈商量好了，过了这个节就搬家。
1: 爸，这我们搬家，我咋不知道呢？
0: 小山啊，其实用不着你啥事儿都知道啊。
1: 我们就搬到大连呢，你学校附近，我在找份工作，挺好的事儿吗？其实我早就想这个事儿了，今天啊，我终于下决心了。 你爸这事儿做挺绝呀，
0: 还不都是你给逼的吗？
1: 我不搬，我就这么一个爷爷，要搬你自己搬。
0: 小山啊，你干啥呢？啊，你咋想的？你给我想清楚啊！
1: 你这样想跟那个仓库的那人混，那行，你现在就去，别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2: 哎，山子，这事儿你得听你爸的，听他的，听他的，我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反正现在贼我也做了，我还装什么正经人呢？
3: 小山，你干什么去？小山！ 小山，你干什么去啊？啊，小山，你到哪儿去你？干什么去？小山，你干什么你啊？小山，你干什么呀？
1: 哎，你想干什么呀？
3: 山啊，你也不小了，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唠一唠？
0: 那行，那我问你，你把我当过大人吗？你做那么多决定，从来都没跟我说。还有，你那么对爷爷，你希望将来也那么对你吗？
3: 原打算，我一辈子不告诉你这个事儿。我以为你爷爷是明白我的，理解我，配合我的。
1: 可是你回来不到3天的，你爷把一切都改变了。你要是我，你怎么想？
4: 我怎么想？我能怎么想？不就说是贼吗？能怎么着呀？啊，那贪污腐败的不都是贼吗？操控股市的不也是贼吗？卖假药的、卖毒奶粉的那不都是贼吗？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吧。哎呦，你当了半辈子贼，你让我走正道，你有意思吗？
5: 最近咱们辖区里的红旗小区，连续发生了几起入室盗窃案件，算上昨天晚上那起，已经第5起了。群众意见很大，而且上级领导也有要求，要尽快破案。几天过去了，你们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6: 你们领导在吗？我有重大案情要反映。
7: 他在2楼会议室。
5: 啊，谢谢啊。
3: 你也知道了，我跟你说，都被抓过哈。但是我们从来没恨过办案的警察。你知道为什么吗？干我们这行的，早晚都被抓起来。只不过抓我们的不是张三就是李四。但人走正道是不一样的，啊。 成功也好，不成功失败了，咱重新再来呀！因为你还年轻啊，小山，你能毕业以后找一个适合你的好的工作，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如果想当个平常的人，做个普通人，你可以将来找个老婆，生儿育女，踏踏实实过日子，一样受人尊重。可是干这行不一样啊。 终点只有一个，我跟你二叔深有体会。

小山，答应爸爸，要做个好人，啊！行，我答应你，不做贼。咱说定了啊，小山。好，好，以后你爷爷那儿你也别去了，再见他的时候，就火葬场见吧，啊！

0: 行昨天的那个案件，我有重大的线索。我认真的研究了一下拍卖行最近一周以来的监控器记录以及丢失这幅画的来龙去脉。你看这张图，这个人叫侯一山，是这张画的典当人。他曾经一再的要求把画赎回去，可因为他签的是死当，他表示很不满。您再看这张图，监视器里很清晰的可以看到侯小山用手机在拍照。这说明什么？这就是踩点儿啊。而且像这样的案子很明显只丢了这张别的没丢，我在这一点上分析他们应该是惯犯，而且非常有经验。在整个的案件中我们没有看到监视器上有人，这又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事先调查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件事情就没什么好商量的了。您觉得呢？
1: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0: 我不是说了吗？
1: 你说这些都是分析，不是证据。
0: 你们不是警察吗？你们可以把他抓回来，有很多办法呀。你们可以对他严刑拷打，还可以测谎。啊，不是网上说还能给他催眠吗？让他讲实话。
1: 好了。您还是回去写你的网络小说吧，谢谢。
0: 我不是写小说的，我是卖保险的。

0: 几点了？这孩子咋还不回来呢？
1: 啊，没事，他说跟同学聚会嘛，不是？你先睡吧，我在等他。

0: 哎，你啊！
1: 我告诉你，二婶，这是你跟你爸惹的事儿，少把我儿子搭进去。我儿子要是少一根头发，我跟你没完。站住！你干啥去你？
2: 找儿子。
1: 你给我回来！你要不要脸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敢拿刀你？你要玩命啊！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咱这家不就完了吗？

0: 你干啥去？不干啥呀？我得换个地方，我不能在家等他们抓我呀。
1: 好啊，
0: 啊！你捅了这么大娄子，然后你拍拍屁股想溜啊？
1: 谁溜啊？
0: 你听我说啊，我如果被他们抓，这件事儿就没法继续往下聊了。现在你我要冷静。
2: 冷静，冷静个屁呀！冷静，我冷静不了。小霞一个晚上没回来，她被绑架了。
3: 啥？
2: 哎，
4: 饿了吧？
3: 啊！
2: 赶紧交代，交代了给你买吃的。
4: 你谁呀？啊！你把我绑着想干啥？
5: 我是阳光保险公司的，我们刚刚跟金源典当行签了保险合同，你们把话儿投了，我的提成也就没了。我要是拿不到提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赶紧说实话，不然咱俩就耗着。
6: 喂，哎，你好，什么？不好意思啊，好，哎哎哎，好，我知道了，停车。
7: 你往里吐吐嘛！你个王八蛋！
6: 你别生气，我这我不行吗？不是，
7: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取经之前我就告诉你，那医院的医生都是我爸妈找的朋友，不是你往里吐吐嘛？你让我还有脸回家吗？啊？
6: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真的。 要是能吃好，倾家荡产我都干，上街要饭我都行。媳妇儿，你别生气啊，你这样我保证，半年之内我肯定能吃好，行吗？
7: 治不好你别耽误。

0: 方老板，
1: 不是怎么又来了呢？
2: 啊，是冯老板要跟你唠唠，谈一谈，谈好了咱啥事儿没有，好吧？啊。

0: 咋了？车坏了？
1: 这是啥地方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地方丢个人，得来年四月，雪全化了才能找得着。可不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刹车没了。我车刹车没了呢，这都怎么整的？这是？
2: 哎，
1: 那啥，车走吧。
2: 哎哎，
1: 师傅，今天我们是来拉货的，你看大概得去多长时间呢？
2: 说那没用的干啥？你说的，来路上你没说有这种内容吗？你这，兄弟啊，别害怕啊，咱们今天谈好了，没有那个意思啊，别听他了。
1: 这是我问话的方式，明白吗？打什么岔呀？
2: 啥狗屁方式？你这不是威胁人家吗？这不是？哎，今天我说了算啊。

0: 客客气气的问他，那还不如你到他办公室舔着他脚丫子问呢，他能告诉你吗？我那天到你们公司点到我那画的时候，你的经理派了个人给我填表，我一再说活当活当，到了他给我弄了个到期死当，你们到底啥意思啊？
1: 哎呀，你别整的没用的，又这你谈正事儿行不行？
0: 这就是正事儿，所有的事儿都因此而发，我告诉你，不整明白了谁先犯的错不行。
2: 这别生气啊，我跟您说
0: 说
2: 他是这样，像您这样老人上我们那儿典当确实都签的是死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画啊、玉器啊都好出手，我们有利润。我们确实做的不对，我回去就把他们开除。您别生气啊，我就问您一事儿，我那画呢？
0: 呸！该你了。
1: 我儿子呢？
2: 谁？
0: 我孙子。
2: 谁呀？
0: 你别装傻，装傻我弄死你！
1: 不是，我真不知道谁呀。
0: 王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画还给你，你让我孙子回来。他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让你这一辈子都后悔。
1: 不是，我真不知道什么孩子呀。

跟你说啊，我们在各个道上都有人啊，别小看我们啊。看到没有？今天拍卖公司要到你们那儿去取货，对不对？哎，这个消息我们都知道了。

0: 哎，你拧车的跟个大虫子似的，你整啥呢？
1: 我包你看不看见？没有了。
0: 啥包？
1: 就这么大夹包。
0: 啊，那个包。啊，我看见了，你落车上了，落那厢车上了。
1: 厢车不？我记得我拿到车上去了。
0: 我这咋不信呢？你肯定拉厢车上了，丢不了。喝来吧，喝酒吧，喝完酒那包就出来了。来来来
1: 来，别喝酒，
0: 丢不了。
1: 来喝酒。哎，
0: 爸，哎，那个三位，先稍等片刻啊。
2: 好，好。
3: 你们他妈这叫抢劫啊！你啊，还有你，你俩谁也跑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会逮捕你们的，谁也别跑。
4: 我也没办法，你有钱，我有孙子，这两样对你我来说同等重要。
3: 我孙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饶不了你。
5: 我跟你说了，
3: 我不知道你孙子在哪儿，听明白了吗？我不知道。
6: 兄弟，兄弟，
7: 动啊！别激动，真要把金库给搬空了，啊！公安局破这案子咋地，不得折腾两三年呢？到那时候你彻底破产了，你知道吗？冯总，这样，兄弟啊，咱也别太较劲儿。
3: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听明白了吗？行，行，不就破产吗？我他妈也不活了，我他妈找谁了？哪跟哪儿呀？这都搬我东西。
8: 喂，
9: 马上就24小时了，你的画还回去没有？
8: 朋友，你绑架我儿子，就是想要回这幅画，对不对？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能感觉到你肯定是第一次干这事儿，没啥经验啊。是这样的啊，朋友，你看啊，首先你得让我知道我儿子是不是平安的在你手里。第二呢，肯定啊，你得保证我把画还给你了，你得让我儿子一根毫毛不动的回来啊。我们现在就带着画在典当行门口呢，这样好不好？你看啊，我们把画放到冯总的办公室这边去，让冯总做中间人，这样的话呢，你这也安全了，我们之间还建立一个彼此的信任感。
9: 行。
3: 不是他妈谁想害死我呀？他，我就说没我事儿。
8: 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我能不着急吗？我那东西。
8: 我打个电话，啊。
0: 慢点，慢点。
2: 好，对不起啊，刚接个电话，拍卖的日期临时有变化了。
8: 哎，别着急，别着急，啊，慎一会儿，想解释之后呢，感觉啊，我们不是着急，不急这事儿啊。嗯，可以，接。
0: 谁呀？
10: 喂，冯总，你还记得我吧？
9: 我是保险公司上门服务的张宝。
0: 谁？
9: 我是阳光保险的张宝啊。冯老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好了，都好了。
3: 哦，想起来了。哎，你说怎么回事啊？
10: 咱们签了盗抢险。
9: 您的画丢了，我们公司要面临着赔偿。
10: 当然，我的提成也有问题，工作也会有问题，所以我想了想，必须得帮您把画找回来。
9: 马上，画就会给您送回去。
3: 姑娘，你这事儿干得漂亮。哎，我告诉你啊，只要画回来，哥肯定不能逮了你。
9: 我不是这个意思，冯总，这是我们的业务。
3: 我不管什么业务不业务啊，只要你能把花要回来，我跟你说，哥肯定给你一大红包，十万起步，说好了啊。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啊，你是怎么让他们把花拿回来的？你可别给我找麻烦呐。
9: 他们的孩子在我手上，您要是确定收到画，给我发个信息，我把他孩子放了。
3: 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个是这样啊，你呢，你把孩子带到典当行后门，有人接你上来，你当面把孩子还给他们。你听我的，这样对咱们都好，没有后账啊。
9: 哎，好嘞。
3: 两位听明白了吗？
8: 啊，兄弟，对不起，对不起了啊，真对不起。
3: 不是，我真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搬我东西。

0: 你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待会待会待会，没事，冯总，冯总，
2: 这玩意儿没用的，给红晚会开。
1: 晚会开，晚上待会儿请你吃饭，冯总，
2: 冯总，就当兄弟是我行不行？冯总，
3: 兄弟，实在对不住你啊，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呀。你说我都2年没回家了，这次要弄的工作也没了，提成也没了，那我就不如死在这儿了。理解万岁啊！
1: 你快点的。 我都憋死了，我要上厕所。
2: 理解一下。

0: 进来。
1: 哎呀，儿子，没事吧？
2: 啊，
3: 大爷，你还真在这儿啊？
1: 没事。好，快让你爷爷看看。
4: 没事吧？
2: 没事儿，没打我。
3: 对了，
2: 我什么也没跟他说。
4: 嗨。没说，没说，没说，好好。
1: 行了，咱啥也不说，赶紧回家啊！赶紧回家，你妈都想死你了，快点！
5: 哎，对了，冯总啊，晚上六点，
1: 鹏鹏海鲜36包房啊，
5: 赏个脸
1: 啊！
5: 我来接你
1: 啊，赏脸啊！
4: 王老板，咱说好的，就按说好的办，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6: 答复不答复的无所谓，以后可没我什么事儿了。
0: 哎，
7: 冯总，
1: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想害死我呀你？别走弯路，将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听哥一句话，
6: 你舞跳的不错。将来实在不想干了，哥给你介绍个网络公司的老板，当个网红，每天打赏挣不少钱的，好不好？答应你的，一定兑现。10万。
7: 姐是靠实力赚钱的。
2: 这位俄罗斯女孩的那幅画总算是保住了。
4: 嗯。
2: 可是我有些话要是憋在心里边，我会难受一辈子。
3: 你说呀。
2: 小山啊，爸爸没文化，没素质，爸爸对不起你，我不应该打你，我特别后悔，今天当着爷爷的面儿，爸爸给你赔礼道歉。儿子，爸爸对不起你啊，孩子，
1: 爸爸不对，爸爸不好。
3: 哎，爸，
2: 没事了
3: 啊，爸，算了。
4: 小山，坐下。二山，你跟俊山打一小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都是因为我。爸爸在这儿给你跟俊山道歉了。
1: 不，爸爸爸爸别这样，爸都过去了，不提了好吗？不提了吧。
2: 没错，小山说的对，我左右不了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人要学好还是要学坏，都是他自己选择的，怪不得别人，对吗，小山？
1: 啊，对。
2: 我跟你爷爷商量好了，决定投案自首。

0: 自首？那监视器里是不没啥线索吗？再说我们那天戴了头套、手套。
1: 哦，儿子，不管你戴什么，怎么伪装，这个事儿是咱们干的吧？那咱就犯法了，咱就触犯法律了，对吗？就算侥幸躲过去了，那这债就欠下来了。

0: 咱俩就出事，所以我跟你爷爷，为了不让咱们欠这个债，自己干的事儿，自己承担。你二叔也说通了，他也要回来，一起自首。年龄都不小了，总不能像野狗一样。
1: 到处溜了，到处躲藏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警察不知道，没事儿啊。爷爷岁数大了，这人岁数一大就容易犯糊涂。我真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当初。 我就不应该有这个想法，爷爷后悔了。珊呐，总有一天你会有孩子，咱们爷儿几个干的这件事儿，包括以前我们干的那些事儿，千万不能对孩子说，一句都不能说。人穷点不怕。 日子干净，才最重要。

0: 咱们喝杯酒吧。
1: 好啊。
0: 小山，去开瓶啤酒。
1: 好。
0: 爸，孩子也长大了，咱们帮助他，共同面对。
1: 好啊。

现在宣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5条、第26条、第27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侯一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侯俊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侯二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侯小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0: Мы искали ее почти 50 лет и совсем недавно поймали.
1: 我们追踪了她将近半个世纪，刚刚把她抓到。 她是苏联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女贼，曾经在莫斯科的一家博物馆里盗窃了一张列宾的自画像。我们追捕了将近半个世纪，总算有了下落。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期，我们也不打算对她有任何的惩罚。据她交代，她把这幅作品交给了她在中国的朋友侯一山。我们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还留着这幅作品？如果可以的话，你愿不愿意交还给博物馆？我们国家会非常感谢。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2: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3: 你被人跟踪了？
4: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2: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5: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我们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6: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7: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3: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8: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三枪五撞？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9: 就是他们想杀我。
10: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11: 二牛哥，
12: 翠翠，
8: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1: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8: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1: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武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8: 知道。
11: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13: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0: 6月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14: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15: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16: 金妖木伯爵到。
15: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7: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15: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16: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7: 这不可能，
16: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17: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8: 生命需要充电，
19: 生活需要节电，
2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

0: 我们的电视机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这条洲际铁路是选举胜负的关键，请求您在这段时间内恢复楚局镇的秩序。
1: 幻影闪电，千把如神。
2: 他的报告不会就此打休的。
3: 听说他找了些不最厉害的黑帮，要把您给办了。
0: 哪个混蛋要是敢动英俊卢克的头发，就别想活到明天。
4: 看来谜底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0: 西部枭雄决战狂野，再见了，美国。希望幸运卢克和他的幸运星能把我们救出去。

0: 你们好啊！
1: 没有好主意时，就得有好朋友。
2: 我们就是好朋友。
3: 导演詹姆斯·胡特，
1: 我以为一直在替天行道，其实我是一直在复仇，
4: 你是在伸张正义。一部没有你就不是戏。
3: 让杜雅尔丹，侠客传奇，幸运星卢克。

0: 我们进来。
1: 不行，
2: 我可以给他疗伤。
1: 我要向治安官报告。
0: 亚当，别这样。
1: 老钱帮的时代过去了，太晚了，这次你们没救了。
0: 老钱从来不会说，从来不。
3: 别跟他们废话了，
1: 报答
0: 手里的枪来，
1: 给我们做个纪念。
0: 不，
1: 别干啥事儿。

0: 这次真是算你走运，转路客，让你从老千帮的手里跑掉。从来没有人能从老千帮的手里逃出来。相信我，我告诉你，这次真是算你走运，转路客，你差点就没命了。算你走运，你是幸运路客。
1: Jesse James and Cal Jane, Billy Kid, all the rest. Supposed to be some bad cats out in the West. But when they dug me and my lucky Luke ways.

这个有了，这个我也有了。美国英雄，我也有了。

0: 谢谢卢克，谢谢卢克。
1: 第二十骑兵团骑兵，马克斯特格上校奉美国总统之命向您传递紧急口信，
0: 请转告总统先生。谢谢他问候我，不过我在度假。
2: 卢克先生说他在度假。
1: 给卢克先生说，负责保卫西部的人没有假期。
0: 保卫西部的人没假期。
1: 小子，告诉你父亲，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很清楚我是说一不二的人。
0: 他说我们相识很久了，我是一个说一不二。
1: 我要去黑风岭那边的克朗代克河魔鱼，告诉总统我还有多余的钓鱼竿，他要是想来的话。
2: 好吧，那您自己跟总统直接说吧。哼，没正事。

0: 先生们，我们在两个州的投票取得了绝对优势，其他州胜负未分，我绝不能失败。这条洲际铁路是选举胜负的关键。等铁路贯通东西部，美洲大陆才算真正存在。
1: 东西很快就贯通了，总统阁下。纽约到旧金山铁路线三个月内就能通到旧金山。
0: 三个月太久了，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一定要在下个月选举前贯通美洲大陆，铁路连接点就选在雏菊镇。
2: 啊，雏菊镇，
3: 雏菊镇太危险了，
2: 得派军队一把火烧了这个地方。
0: 可以这样，
3: 得把雏菊镇夷为平地。哎呀，
4: 谁要是敢动雏菊镇，就是跟我过不去。
5: 别误会，先生们，卢克先生说的雏菊镇曾经真的是个天堂。
6: 莫里斯·奥斯汀·库珀先生，犹他州州长。
5: 总统阁下，先生们，请原谅我的激动，但是我记得，1831年7月2日，我和卢克的父亲一起从爱尔兰坐船到美洲。卢克家族在雏菊镇白手起家，开垦红土地。那时候，我们赶着牲口，可以安然无恙地穿过小镇。可现如今，到处都是亡命徒和印第安人。您是知道我的想法的。我要是在您的位置上……
0: 但您不在我的位置，莫里斯，至少现在不在。我的任期还没到，而且我希望下一届还能连任。给你，库珀。好了，先生们。三周后我会在通车仪式上亲自把这个金钉定下去。
1: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
3: 啊，
1: 总统先生，您不能这么做。
0: 我请求您在这段时间内恢复雏菊镇的秩序，您接受这项任务吗？

0: 好吧。
1: 好啊，洛克，您需要多长时间恢复秩序？
0: 48小时。有人抽烟吗？
1: 您还没有复习？
0: 没有，我有阿巴奇部落的戒烟贴。
2: 他还没有复习，他戒烟了。
0: 你要小心，古堡。
3: 叫你没必要重回雏菊镇。我知道那里有你许多痛苦的回忆，我可以跟总统讲一下。
0: 我已经立下军令状了。
3: 至少再考虑考虑。
0: 我天生就不会考虑。不会有期苦吧？停。

0: 拿着，我爱你。
1: 你运气真好，幸运路口。
2: 算你走运，赵恩卢克，命沉大，你躲过了老钱帮的暗算，你是幸运的，你是幸运卢克。

0: 54号靴子。
1: 那这匹死马的蹄子多少号？

0: 要下雨了。好了，都给我起来了，冲，排好队。
1: 老
2: 往监狱里送人不嫌累吗？幸运罗克手上没有沾过一滴血，你亲眼看着双亲过世，就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吗？
0: 你妈生了你以后就没给你那个胖脑袋起个名字吗？
2: 伯克，帕特伯克。欢迎来到我的地盘。没打中。
0: 从今天起，这儿不欢迎你。

0: 先生，您是怎么做到的？太不可思议！告诉我们吧。
1: 没意思。
2: 从我的办公室滚出去！楚局镇的治安官从来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的血把这片土地染红了。
0: 先用你的血给这上上色，等黑颜色和天黑之前离开这里。

0: 明天我想送你个礼物。你觉得死亡怎么样？
1: 明天我会肃清楚巨镇。

0: 就是我呀，弗林森，你还记得我吗？不是，往这儿看，酒桶里。
1: 弗林森，弗林森，虫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你能回来，我们太高兴了。
1: 那就赶紧滚出来！
0: 你疯了？你想让我死吗？
1: 告诉大伙儿别害怕了，大家可以把木板卸了，把门窗都打开。
0: 怕他不可不会就此罢休的。
2: 听说他找了谢不罪，还特意帮要把您给办了。
1: 这只桶里又是谁？
0: 嗯，我女人。
1: 没人会杀人，夫人。我是幸运卢克，幸会。

0: 比利小子终点到了，全都给我下车！比利小子进城了，快给我5000美金！呀！
1: 谢谢你的棒棒糖，比利先生。
0: 别叫我先生，叫我比利。比利小子，天真如你。好了，再见，莉莉。
1: 再见。
0: 糖可不能给你哥哥。谢谢你让我搭车。棒，打中个老太太。你不许动，听见没有？你也是，别动，你不许动。
2: 老大等你呢，
0: 把枪扔了，蠢货。哎，转过去往前走，手别放下来。怎么样？钱准备好了吗，魔术师？
3: 鸽子安然无恙。怎么样？
0: 这鸟拉出多少钱？
3: 15000。
0: 比利小子，杀幸运卢克，酬劳15000？
3: 你说的也是。10000。

0: 幸运洛克把我送到管教所待了7年，可我什么坏事都没做。
1: 我记得是因为你杀了你父母，比利。
0: 是的，我没做错什么事儿。我是因为丝绸来杀幸运洛克的，等我把他宰了，我会回来拿钱的。你居然以为我是随便就能被人收买的吗？呸！给我找16只，下次我要喝到新鲜的16只。

0: 闲什么呀？我想你们认识去监狱的路吧。是的，生活中有时会碰到闲人掌。开路。
1: 14个左轮皮特，跟上，快点，快点。
0: 15个响尾蛇鹫，16个。
2: 你那汉克现在做什么营生？ 戈尔迪，淘金人的女儿，她怀了我们第6个孩子，你可真不孤独啊，牛仔。来呀，出发了，你得来家里坐坐。
3: 下回吧，胖子。没下回啦。
2: 我挺喜欢你的，比利，别逼我出手伤你。这句遗言不太适合你的品味。你已经没那么幸运了，永别了幸运，卢克。你，这是我的下午茶，这是我的下午茶，这个不算数。永别了幸运，卢克。
3: 你这是刺水枪？不会吧！怎么回事？我在房间里试了10次，该死，为什么不灵？给我闭嘴！你们这帮斗鸡眼！不不不不，该你倒霉！永别了，幸运，洛克。你打死我了！
2: 我热，抱抱我！我见鬼了！他击中了我的子弹，香蕉，巧克力。
4: 我没事，就是这儿有点疼，这里疼，刺疼，我喘不上气儿。
5: 你刚刚错过了机会，比利。下次机会前，我给你讲个故事。
2: 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4: 明天。 卢卡去地下3尺中草吧，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看呐，兄弟们，他把土人们解放了。
6: 这个沙龙是属于雏菊镇居民的，不是本镇居民的，把最后一杯酒钱付了。听见没，朋友们？我们只能收拾行李滚蛋了。蠢货，没听懂吗？都别动！ 押17行月卢卡。
4: 前面有16个治安官在地下等你呢，买定离手，没一件省心的事。17。
7: 黑色丹树，你走你的阳光道。

Une belle poubelle. Au cas.

0: 不能动手打女人不可，
1: 疼死了。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打架吧。

喜欢我的表吗？幸运卢克，你从来没杀过人，杀人还是有好处的，你知道吗？杀过人和没杀过人，脑子里、身上、骨子里会留下痕迹，会留下记忆。你到底会怎么做？向我的影子开枪吗？可怜的小英雄，从来没杀过人。

0: 自从你双亲被杀后，就没恢复正常。
1: 正，你没必要重回雏菊镇。
2: 他死了。
0: 杀人也是有好的一面的，你知道吗？你不反对死亡吧？
3: 别做傻事，出去！
1: 不。
2: 哎，牛仔，你是不是该好好调查调查？也许你不知道这儿根本没有火车经过。

0: 说点什么？哎，行了，有话再说。不，不可能！你能说话？你说话，你能说话？好吧，行了，我说话就是给你提个醒，现在赶紧上来，咱们离开这里，好吧？
1: 好啊，我叫乔恩洛克，我在草原的铁路上，我的马在跟我说话。
0: 你要这样很久吧？咱们开路吧，老兄。
1: 我应该是疯了。
0: 哦不，不，牛仔，别做了，还有很多事呢，卢路。 你是不是忘了一干二净了？火车总统你的任务，出击阵的居民，还有你的马。我可提醒你啊，我是你唯一的朋友焦里马。你知道，你英雄世界里真正的英雄是你胯下忍辱负重的马呀。你都忘了，还是你只想着你自己？
1: 你给我闭嘴！让马闭嘴，用马语怎么说？
0: 马语，用马语是。

0: 不过我们不常用，因为有点长。为什么你以前从来不跟我讲话？
1: 这个以前你也从来不卧轨啊。
0: 你知道吗，教练？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1: 还真是。
0: 没有你，我所有做过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也是真的。
0: 对，你说的对，老兄。

0: 真阳君教你教你，
1: 我不爱你，艾莉诺，而且我没有爱人。
2: 他受伤了，让我们进来。
3: 我可以给他疗伤。
4: 我要向治安官报告。
2: 丫的，别这样。
4: 老千帮的时代过去了，太晚了，这次你们没救了。
2: 老千从来不会输。从来不
5: 把他们杀了算了，给我们做个纪念。
2: 拿出你的枪来。
4: 绝不，别干傻事。
1: 不。

0: 说老实话，库珀，我以为一直在替天行道。其实我是一直在复仇。
1: 你是在伸张正义，西部没有你就不是西部了。你是幸运卢克，星条旗上的一颗星。我少了个人，库珀。
2: 你给西部除了遗憾，生活还是照旧啊。 作为州长，我应该说服你继续。可是，如果不考虑美利坚的利益，这次杀人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没有手枪，没有暴力，有你没你，铁路线都会贯通美国，城市会到处兴建。我们的时代结束了，乔。
0: 那这些农民，这些家庭。
3: 他们还指望我呢？谁来保卫他们？他们会找到人的。相信我，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吧，否则就没机会了。你还有我，那就。不是吧？ 你知道你在干嘛的吗？不要牛仔，不要摘你的枪！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哦，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不是永远不干了吧，牛仔？你可是幸运卢克呀！

0: 我在土里捡到的，我正是为这事儿来的，为了除去朕和孩子们。你不是还有280年的牢要做吗？
1: 老头儿，给我们倒几杯石榴汁。
0: 你监狱里有穿堂风，马上你身上也会有穿堂风了。
1: 别放把糖，一会儿再收拾你。啊。
0: 谢谢卢克。县里最好的藏身之处就在这间沙龙，这个镇子需要一个治安官。就没有一个人想要浪子回头吗？再也不用孤独一人四处躲藏，过体面的生活，被关爱。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成个家，我们都梦想过，不是吗？嘿，你的手枪在哪儿呢？
2: 没带枪，
3: 杀了他！
4: 一对枪，
3: 没带枪，
4: 我坐了七年牢，
0: 西部命人是自己决定的，
3: 我的命难道就是15年的苦役吗？
0: 我杀了他！
5: 说来。

0: 谢谢先生们。
1: 老子是比利小子，是我替西部除掉了幸运洛克。让开，让开，榆木脑袋！太美了！
2: 哪个混蛋要是敢动英俊卢克的头发，就别想活到明天。
1: 卡拉米
3: 特。
2: 女人面前要脱帽行礼，知道了吗？你们这群人渣！

伟大，之所以伟大，在于在一场伟大的辩论中保持本色。 哈姆雷特，第四场第四幕。

0: 话说我听说的是真的吗？你金盆洗手了，卢克。杰西，人们做出的恶行总是遗臭万年。
1: 人们的善举，哦，善举啊，总是被遗忘在尘埃中。啊！

0: 尤利西斯·凯撒，第三场第三幕。卢克是个传奇，他应该死于决斗。除了我，任何人都不许杀了他。
1: 我不喜欢你的动机，不过形势所迫，就不难为你了。
0: 你现在是副治安官杰西·詹姆斯。
2: 哎，你要把他弄哪儿去？嗯，而且决斗不也是要宰了他，就在这儿解决算了。
0: 比利，重要的不是流血，是史书会怎么记载。百年之后，当小孩们读历史书的时候，会知道是我杰西·詹姆斯，西部最伟大的强盗，在决斗中杀死了幸运卢克，这才像样。
2: 你这个伟大强盗的说法简直是扯淡。 应该由我杀了幸运卢克，只有我才能杀了他。把这个给我，没错。哎，百年之后，孩子们会读到，比利小子才是西部最伟大的强盗。没错，我是西部最伟大的强盗，杀了幸运卢克，还杀了杰西·詹姆斯，听着很牛吧？
1: 你在另外找一个吧，借你的马车用一下，大夫。走开！我送他回家，我去看门。你看着镇子。

0: 我给你48小时振作精神站起来，幸运卢克，重新成为传奇。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治安官，全体去沙龙集合。我请大家喝热巧克力，谁不喝，谁就进监狱，听懂没？
1: 还有一个没走，难道有人不可吗？这还差不多。让我们看阵子是什么意思？
2: 意思是要把换人扔到监狱里去。
0: 为什么？
1: 为了保护幸运卢卡，你明白吗？
0: 因为他没枪了。
1: 因为得由我杀了他。
0: 不对，由我吗？我们在哪能找到治安官的徽章？
1: 治安官的办公室。
0: 那我们就去治安官的办公室。
3: 我只是个可怜孤独的牛仔，离家千里之外。把你安排的舒服点，我们把裤子脱了。放手让我来吧。他需要真正的女人来照顾。
4: 让你看看我是不是个真女人。石头剪刀布。<笑><笑>

0: 我去，什么情况？不好意思，我把你当成我的马了。习惯了。是，抱歉。这个叫水，牛仔，感觉好多了吧？转过身去，没什么好看的。哎哎哎，这是干什么？你不脱靴子吗？脱了干什么？
1: 这样更好啊！靴子是不能脱的，不能脱。慢慢的，脚放松。啊！你这样的脚肯定能很快站得稳。你待在这儿会被他们找到杀死的。
0: 那我也死得干净。

0: 你有什么梦想吗？在月亮上漫步。
1: 是啊，为什么不行？等人类登上月球的那一天，我可能连巴黎和圣彼得堡都没去过呢。

0: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1: 让你的梦想醒得快点，我家里就是这么做的。
0: 啊，哎，谢谢。
1: 永远不要说谢谢。
0: 啊，可是你有过奇遇吗？
1: 有很多，我是幸运卢克，幸运卢克奇遇达顿兄弟，幸运卢克奇遇焦里马。
0: 啊，不不，我的意思是爱情奇遇。

0: 走啊！啊！啊！该死，真该死！做农民还是挺烦的。
1: 你根本就不属于这里，牛仔。你看看你自己，你连耕地都踩到马粪，你现在简直是倒霉 look。
0: 是，你说的有道理。是啊，你看得很。

0: 晚安，兄弟。谢谢。啊，就这样挺好。就这水平。
1: 晚安。
2: 我爱你，贝尔，你温柔。哎哦，你真美，你怎么这么多毛啊？
1: 哎哦哦，
2: 我爱你，贝尔，你真美。
1: 冷静，罗克。哦，牛仔形象。
2: 靠近我。
1: 他怎么摸？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3: 别碰我！

起，兄弟，回来，兄弟，回来，Jolly。

0: 比利，我们是治安官，我们说过不能杀人。
1: 不是我，我对天发誓，真不是我杀的，不是我。
2: 比利先生说的是真的，杰西先生。
3: 林导确实是因为害怕被吓死的。
4: 你看看，听见没？
0: 好吧，进监狱。
2: 对，进监狱。
0: 我刚说过了。
2: 是啊。
1: 给我滚！
2: 对不起，比利。
0: 卢克在哪儿？
5: 你想杀卢克，你先干掉比利和杰西。

0: 幸运老客。
1: 别干傻事，天飞林。
0: 你陪我五年的苦役。
2: 不要！不！不！
3: 不！不！

0: 住手！我没事的，是没事儿，就是肩膀有个0.45口径的伤口而已。你让开，我来帮他。站起来。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 纳爱斯集团。
0: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牛仔，幸运卢克。
5: 跟一个朋友道别，你要离开？对，我们离开这里。
0: 哼，
5: 我可不跟你去浪迹天涯。不能算天涯，我知道有个湖，湖边有个小木屋，有鱼，有三叶草，叫里马喜欢三叶草，那是个木马的好地方，还有一堆孩子。
0: 孩子？
5: 我没想到会和你说这些，不过我觉得差不多。
0: 该结婚了，生一堆孩子。哦，谢谢。可我知道你对这事儿没感觉，
5: 兄弟。但贝尔是我命中注定的女人，我们去的地方你不一定非得要去。
0: 首先，我不是你兄弟；其次，你难道看不出来你的酒馆舞娘根本没价值吗？
5: 等等，你不是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5: 对不起，兄弟，克拉米蒂，原谅我。
0: 我不是要强迫你，但是，只是你还不明白。得找个 K 的上你。

0: 传奇身份的姑娘，一个像你一样的姑娘。
1: 正相反，我不是一个做传奇的料。
0: 我也不是，我小时候想开个女士茶馆，品茶，做些蛋糕。笑什么？难道我没权利吗？你才刚认识他多久？你怎么知道他真的爱你？
2: 他是不是真爱我？他为我差点丢了命。
0: 他为你差点没命？你以为我在干嘛呢？我闲得没事干吗？不可思议，死了算了，这兔崽子！我要用这兔崽子的内裤做梯子，然后爬上去，在这个印第安人嘴里撒尿。混蛋！
1: 真有意思。
3: 库珀先生正在暖房等您呢。
1: 谢谢拉法耶特给我的脚里备点草。
3: 已经在喂了，卢克先生。

0: 哦，真不错，哎，简直了，太隆重了。
1: 进来，将进来。
2: 姑母。嗯。
1: 他怎么样了？
2: 你已经知道了。
1: 在西部，消息传播的速度比子弹跑得快。
2: 你总是无所不知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喜欢未雨绸缪啊！
3: 烤串、鳕鱼、烤羊排。哦，
2: 这个吧。
3: 好的，先生。
1: 好了，把信封打开。这条船六天以后从巴尔的摩起航，你可以先安顿在都柏林，见见你的表兄弟。
2: 但是，但。我没想过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1: 没有武器就你怎么保护你的女人呢？你把全国一半的人都送进监狱了，你在这个地方永无宁日。我要是你就去法国或者比利时，你可以表演或者卖画。如果你的手艺没有荒废的话，拿着这些钱想在西部立足就不能没有枪。要是你爸爸当初明白这一点，他就会认同我的建议的。
2: 我会报答你的。
1: 跟你女人过幸福的日子吧，多生几个孩子我就满足了。我会想你的，Joe。

0: 不再拿你当朋友的人，从来就不是你的朋友。第三幕第四场，奥塞罗，莎士比亚。你把这个忘在你父母的坟上了。我来要你欠我的东西，一场决斗，一场可以载入史册的决斗。
1: 算了吧，杰西，这一切都结束了。
0: 把你的枪拿起来，否则我就把他的枪眼再扩大一倍。不是说他肩膀上的那个洞，就是他有个洞在肩膀上，反正你明白了。就他肩膀上那玩意儿，肩膀上的枪眼，我要弄得再大一圈。我是想说，我会再弄个枪眼，第二个更大的。
1: 我明白你为什么引用莎士比亚了。
0: 把你的枪捡起来。
1: 我不会再碰枪了。你也没有任何理由朝贝尔开枪。
0: 下雨了。
1: 没错，
0: 卢克，你还没离开西部呢。西部就是这个规矩，

0: 按自己的规矩行事，腰中就一定得有枪，把你的枪捡起来，否则我打死你。
1: 如果我一定得死，死在你手里也值了，杰西。
2: 不要这，
0: 跟你的牛仔永别吧，甜心。

0: 让世人闭嘴了。我说咱们得公平决斗，
1: 给他一把枪，
0: 给他一把枪。你想要枪？给你，小心别把自己弄湿了。
2: 你玩够了没，比利？
0: 没呀。你夺去了我的童年，洛克，所以我要夺走你的后半生。

我发誓，杰西把枪从坟上拿回来之后，我一直看着他，我对天发誓。

0: 不可保证会让我跟你一起离开。哦不，周恩，周恩，周恩，原谅我。我们组建一个家庭，生一堆孩子。川还在等我们，周恩，求求你了，别走，求求你了。
1: 别再叫我周恩了，我是幸运卢克。

0: 我的祖宗老天爷，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对不起，三毛。
0: 谢耶卢克，你又出山了？
1: 就你一个人？
2: 还有我呢。
3: 土匪们一大早就离开了，
0: 大伙儿都去火车站了，去迎接总统呢。
1: 火车
0: 都晚点4个点了。

对，老兄，所有的痕迹都被销毁了，剑上涂了红杉树的树脂，还有威士忌的味道。有人想栽赃印第安人，这绝对是伯克的手法。

0: 你肯定是对的，五娘真的是没有价值，你真的是个好哥们儿。
1: 总曾经赦免过我一次，我欠他个人情。嘿，你们等等我，我要跟你们一起，我就是历史。哈哈，
2: 这是个什么马？
1: 是我租来的，我跟马主人保证会还给他的，在他被打死之前。<笑>我们去哪儿？
3: Luke，你很清楚这次去，可能只有一死。
0: 是的，
4: 今年死了，明年活。

0: 真是活见鬼了！
1: 是海市蜃楼吗？
2: 不，这是海市蜃楼后的真相。

0: 独臂强盗，嗯，看着像个超大的老虎机，独臂强盗呗。
1: 我们从哪儿进？

0: 看来你又是来运转了。
1: 是啊，夜里接戏，你们两边包抄，我从正门进去。
2: 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不喜欢你给我下命令。

0: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哦，比利，比利，比利，快来！我演得太好了，刚才太有感情了。
1: 你现在不是演员，是土匪，我们得找到入口。
0: 我不是演员，你再说一遍。
1: 不不不不不，你是演员，你是个超棒的演员，杰西，你是西部最伟大的演员，你知道吗？你简直就是男版的萨拉波尔纳。
0: 好吧，
1: 你就是一堆垃圾。
2: 哎 ，Look， 我干什么呀？在这看马吗？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0: 多尔，幸运卢克对决帕特伯克，您不觉得似乎往事重现吗？全牙三四总统，您这是把命都押上了。
1: 放了他，伯克，放了。
0: 否则怎么样？你来杀了我？你忘了个细节，我已经死了。这才是魔术。
3: 嘘，伯克，我想我赢了。我赌看牌，红桃同花顺。
0: 要是这样，
3: 三个金花。三个 S， 没想到。再见了，美国，杀了他们。希望幸运卢克和他的幸运星能把我们救出去。除非这星星能一秒之内从天而降。
2: 你们好啊！

0: 比利，你不觉得你把自己画得太高了吗？
1: 至少我不会踩到我的斗篷。
0: 子弹上好了吗？
1: 好了好了，我有两把枪，我打赌这帮蠢货肯定不知道咱们从哪儿进去。
0: 一二
1: 四五。
0: 你赢了，比利，他们只看到了烟幕。
1: 艺术家总是从后门登场的。
0: 怎么样啊，硬汉们，没子弹了吧？
2: 刺上 Ace Buck。
3: 没有好主意时就得有好朋友。
1: 我们就是好朋友呀。哈哈，这暴肉无敌。

0: 把总统杀了，把总统杀了，
1: 杰西保护总统。
2: 没事吧？
3: 我的体魄是花园，我的意志是原地。
4: 莎士比亚，
3: 奥赛罗第一步是战场。
0: 杀了总统！杀了总统！
1: 你后面，嘎嘎！
5: 别再叫我嘎嘎了。
1: 谢谢哥哥。
0: 杀了总统，快杀了他！
3: 我是无辜的，我发誓，我发誓，我以
1: 什么发誓？
3: 以贝尔的名义发誓行不行？以贝尔的名义总可以。

0: 你为什么不去做船长？库珀，库珀，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你真不应该回到雏菊战场。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你疯了吗？啊啊！哎，
1: 我要当总统，一个伟大的总统。

我知道子弹是打不死你的，只能从内心摧毁你。从内心，我太了解你了。

你投降吗，库珀？你已经输了，你忘了吗，钟？老千永远都不会输，永远不会。老千帮，你跟老千帮是一伙的，是你杀了我父母。

0: 贱女人，你的母亲，她想向治安官告发我们，我实在迫不得已，像你现在逼我一样。
1: 别以为我会放过你，我不会犹豫的。
0: 我也没有犹豫，杀了你的母亲，你的父亲，所以开枪吧，琼，杀了我吧。你要是个男人，就杀了我。
1: 我会画画、唱歌、收藏徽章，甚至还会说几句马语。但是杀人我不会。
0: 那就永别了。

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除了帽子上的C反了。

150米啊，我的脚，你可真棒。 现在试试这个，有了这个，你才是真正的男人。抓住，抓紧，抓紧。

0: 这条还挺适合您的。是啊，就是衣服上被扎了几个洞。
1: 哎，总统跟我说话呢，你个废物！
2: 先生们，美国需要向你们这样的人勇敢又正直。我不太喜欢这玩意儿，这什么味道？
0: 这个就是改邪归正的味道。这样吧，先生们，我给你们每个月150美金，没有津贴，但是可以佩戴治安官的徽章。
1: 我和您一样，总统先生，我是命中注定要上通缉令和被写进历史的。
2: 我也是。
1: 只不过我的名字会比你的更大。是的，
2: 要是这样的话，先生们，我建议你们最好在我抽完这根雪茄钱就走得远远的。
1: 仁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像那绵绵细雨，给予的人心满意足而收获的人也欢欣喜悦。
2: 威尼斯商人，第四幕，
1: 第一场，我蒙他，吃棒棒糖吗？
3: 快点走，快走！
4: 快点！赌一局嘛，赌就10元起，恐怕比1元大。闭嘴！闭嘴，老东西！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
5: 我发誓，我当时真的不知情。伯克跟我说，你会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我想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什么机会？你把我手枪换成空包弹时，我们还不认识。我一直都爱着你，Johnny。
6: 不，我不爱你，艾莉诺。

0: 而且我没有爱上任何人。
1: 艾莉诺儿，可是你那会儿，我小时候对你太凶了，对不起。
2: 我要走了，九儿。巴黎、伦敦、罗马，梦想在召唤我了。谢谢。
1: 祝你好运。
2: 我家就是这么做的。
3: 他们接吻了。
2: 我会一辈子爱你。
4: 哎，把你的死期预留给我，杰西·詹姆斯第一场结束，撤！
5: 最终还是我给你身上打的刀。吃棒棒糖吗？
1: 不要。
5: 永别了，幸运洛克，或者下回再见。
6: 真兄弟啊！
1: 是啊，我们都是西部的坏孩子，总统先生，您的蒸汽马车是无法改变这里的。
6: 亲爱的朋友们，我亲爱的雏菊镇的朋友们，你用我赋予的天赋取得了什么成就？在万能的主面前，我们可以骄傲地回答：您赋予我们的天赋解放了雏菊镇。铁路终究会贯穿美洲大陆，我也再次的当选总统了。谢谢你 ，Locke。
1: 不客气。
6: 现在我郑重地给他颁发英雄奖章，星条旗上的第21颗星。怎么回事？他去哪儿了？
7: 别担心，温斯顿，这枚他已经有了。我把这个挂在吧台，该查新了。我请大伙多检查印第安是早茶、西兰红茶还有饼干，还有威士忌。
8: 女士。请问一下，您的沙龙需不需要钢琴师啊？
7: 也许吧。您会做饼干吗，马仔？
9: 不会，但是会做苹果卷。
7: 好吧，把这身行头换了，叫我接。搭把手，帮我下来。
10: I'm poor, lonesome cowboy, and a long, long way from home. I'm poor, lonesome cowboy.
11: 哎，我说，你能不能唱唱后面的词啊？
1: 能。
11: 继续往下唱。
1: 等等，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我本来就不知道下面的词儿，不知道行了吗？
11: 等等，我告诉你后面的词儿。
10: Is he a bull and some shiver？
11: 你总知道这句吧？
1: 不，我不知道。
11: 那怎么会？你知道的？
1: 不知道。
11: 要不我还知道有一首。
1: 哎，好了，算了，小李。好了，你现在就给我闭嘴。哇，这是你自己说的哈。我是英雄，你是马。

0: 好好欣赏这美景啊，看看这落日多美，美得像娟儿。美不美啊，娇丽？娇丽。好吧，就算你是英雄，小李，
1: 没错。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9: 深藏一生挚爱。
10: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
11: 林玉万箭穿心，
10: 如果非要有人唱。
12: 电影《心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11: 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10: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3: 谁给我女儿偿命？
14: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

0: 被完整读解。
1: 我现在只想知道现在场面。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

0: 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1: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2: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1: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1: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1: 连洁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1: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1: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0: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1: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0: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1: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5: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3: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

0: 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2: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
3: 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
2: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4: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5: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6: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7: 你被人跟踪了？
8: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6: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9: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7: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10: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7: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4: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5: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11: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4: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12: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13: 锦妖木伯爵到。
12: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1: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4: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12: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1: 当心，给我上。
4: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13: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2: 这不可能，
13: 丧钟拼命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11: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4: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4: 生命需要充电，
15: 生活需要节电。
1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大家好，我是
19: 歌手
18: 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

0: 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延安急电，日军已经获悉国宝金藏藏于广胜寺内，区党委研究决定命令我们立刻赶往广胜寺，把金藏抢回根据地。此次任务由你们特务连长执行。
9: 这位组长，后面跟着。
10: 稀世瑰宝岌岌可危，
11: 这4970件金版开宝大典，当今世上除此孤本再无真君了。
9: 有藏隐秘，
12: 快隐秘！
9: 出来了。游击队和百姓先撤，我们留下来打掩护。
10: 日寇觊觎，暗藏阴谋。
13: 走失两位老乡，又是经卷112卷。
14: 花石崖这么隐，鬼子是怎么找到咱们的？
10: 尔虞我诈，斗智斗勇。
15: 嘿，汉奸！
16: 你们要的东西在正屋床旁边那个柜子。
10: 惊险布局，暗藏杀机。
17: 根据上级指示，总部命令我们就地隐藏金藏。
18: 小珍姐，
19: 你们这是要打伏击吗？
18: 对。

0: 爷爷，今天海边风大，咱们早点回家吧。
1: 好啊，我再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
0: 爷爷，国家图书馆邀请您去北京参加国宝赵成金藏迎国庆展览座谈会。
1: 啊，座谈会，这是在北京啊？
0: 对。
1: 好啊，自从南下到了平潭，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见到这些宝贝。丹儿，你陪我去，给我买两张飞机票。
0: 爷爷，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别去了。
1: 去，我一定要去。快70年了，能到北京去看看这些国宝啊，也算是了了爷爷的心事啊。
0: 那我就给他们回复了啊。
1: 好，回复，回复吧。
0: 哎。爷爷，又在看您的老古董呢。
1: 这可不是什么老古董啊，这里它承载着我们特务连的使命，还有我那难忘的回忆。

0: 赵成金藏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同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1: 前看齐，前进看，走，走，握手，
2: 一二三，
3: 起，
2: 五
1: 六
2: 七，
1: 九
4: 十，
5: 十
4: 二三，
6: 慢步。
2: 站住！报告司令员，部队紧急集合完毕，请指示。
7: 延安急电，日军已经获悉，国宝金藏藏于广胜寺内。区党委研究决定，命令我们立刻赶往广胜寺，把金藏抢回根据地。此次任务，由你们特务连长执行。
1: 司令员。现在反扫荡任务这么紧，那不让打鬼子，到时候安排去搬什么进什么？
8: 大藏经那是国宝，不懂别胡说。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说。
1: 报告司令员，没有问题。吧。
7: 我说你小子，看你这支支吾吾、支支吾吾这熊样，跟个娘们似的，赶紧说。
1: 啊，司令员，你看，咱们这次时间紧，任务急。咱得争分夺秒啊，是不是？
2: 是，
1: 我也不能看着星星月亮，我去判断时间吧。要是有个阴天下雨什么的，那
7: 是说这个吧？
1: 司令员，你看上次我缴获的，您答应给我的，这
7: 我发现你小子记性不错呀。
1: 哎，
7: 表给你了啊，但是你小子给我记住一句话。人在，经卷在。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走。军区，接延安急电，日军已获悉，国宝金藏藏于广胜寺中。司令部，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特务连，命令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广胜寺，将这批宝藏抢运回根据地。人在，经卷在，誓与经卷共存。

0: 跟上！连长，连长，哎，连长，
1: 你咋来了？
0: 听说你们去搬金子，怎么不带上我呀？
1: 你江湖上。

0: 啥金子？哪来的金子？我们是去保护这个
1: 金带大藏经。
0: 啊，对对对，都是老和尚念的经。你说你又不认字，你就瞎掺和啥？好好待着，把伤给我养好啊！
2: 哎，连长，我都好了，不信你摸摸。
0: 摸啥摸？不行。
3: 哎，连长，你还是带上小墩子吧，把他留下，恐怕还得憋出个病来。
0: 行，去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许逞能，记住没？
2: 记住了。
0: 走。
4: 一个玉米饼啊！
5: 哎，李先生。

0: 大本営軍部からの命令だ。部隊は明朝に出発し、官山数を包囲し、経典を持ち帰る。失敗は許さん。
1: はい。

0: 报告队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新来的百姓靠得住吗？
2: 应该靠得住。

0: 瘦瘦弱弱的，干得了体力活吗？
1: 能。
0: 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吗？
2: 清楚。
0: 好，出发。
3: 师傅，师傅。
4: 赵晨英，赵队长啊！
0: 红赵游击队队长赵晨英向您报道。
4: 你就是赵晨英？
0: 是，我。
4: 哎呀，你知不知道这次任务的特殊性？
0: 配合军区纵队特务连完成保护国宝任务。
4: 好，非常好。来，女队、女将，小后转，齐步走。哎，那个赵什么，来跟上女队，别拉后。
0: 女队立定，向后转，齐步走，立定。什么意思？
4: 没啥意思，特殊任务，女同志就算了。
0: 女同志怎么了？
5: 就是，女同志怎么了？我们赵队长那是同福县响当当的人物。
0: 闭嘴！
4: 你谁呀？
5: 我是游击队副队长。学长，
4: 从现在起，你就是游击队的队长啊！那个赵什么，来跟着女队回去吧。咋？不服气啊？范强，
6: 哟，
4: 乐一声。

0: 怎么样，啥眼了吧？人家可是正儿八经抗大一分校毕业的，不像咱们团的女卫生员，你可不能小看人家女同志啊！跟你说话呢。
1: 行了，行了，没工夫跟你们争论了，那个。
0: 全体注意，特务连负责抢劫任务，游击队负责掩护，阻止赵城里的日军出城，分头行动。
2: 是。

0: 你们什么人？
1: 西天取经人。
0: 哎呀，你们总算来了！今早若不转走，恐怕就危险了。
2: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施主留步，施主留步。阿弥陀佛，这4970卷金版开宝大典，烦请慎撒，务必小心再小心，切不可遗失损毁啊！当今世上除此孤本，再无真经了。
1: 还请大师放心，我们绝不会让佛门之宝有丝毫的损毁。大师，您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2: 日本人见不到真经，不会放过你的。施主慈悲为怀，善哉善哉。诸位从军护国，我等唯从赴愿。各尽其职，各担其责。老衲一日不登极乐，便一日不离莲座，舍此肉身，也要护住这千年古寺。施主，还是不要再耽搁时间了，烦请速速离开。 保经为要，阿弥陀佛。
1: 宁茂中。

0: 报告司令员，特务连情报，金藏已经到手，24小时后归队。
1: 司令员，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报告李安？
2: 先不要，我们先等他们回来。
3: 长官，长官，
4: 八路军没有长官，只有同志。
3: 长，同志，你说在这一路会不会碰到？日本人啊？
2: 咋了？怕了？我们这么多八路军在，你怕啥？
3: 碰不上才好呢，正好那小鬼子开刀。
5: 啊，是是是。国军，观山数はここからどのくらいだ？
4: いや、山を越えると着きます。
5: うん。部隊に命令だ。全速前進。
6: 好，全速前進。

0: 老王
1: 啊，
0: 队伍走了一夜了，还不让队伍休息一下？
2: 老百姓快跟不上了，前方小树林，休整十分钟。
3: 肖队长，
0: 肖队长，
4: 什么事，副导员？
0: 前面小树林，队伍调整休息，游击队负责警戒，有没有问题？
4: 没问题。
0: 好，
4: 大牛，
5: 哟，
4: 你带几个人到前面300米处隐蔽观察，我带行政员在后面，剩下的负责大队警戒。
5: 是。

0: 家是哪儿的？
1: 哦，郭家沟的。
0: 郭家沟？
1: 嗯。
0: 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次。
1: 我大伯在省城做药材生意，很早就带我到省城去上学，只是最近局势越发不好，让我回家先避一避，正好赶上咱们游击队打鬼子，我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了。
0: 嗯。
2: 来，谢谢人了。哎，老王
3: 啊，
2: 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可得改改了啊！我看这赵队长就挺有大将风度的，是个巾帼英雄啊。
4: 哼，这是不是花木兰，还得打鬼子才知道。
2: 你呀，你还是不服气。
4: 嗯。路上顺的话，今天晚上就能到了。
2: 啊，
4: 小墩子，
5: 到。
4: 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不知贵君到本寺有何贵干呢？
1: 在我眼里，这飞鸿塔便是虚弥许通之地，不知大使认为如何？哦，我忘记了介绍自己，我叫早川俊雄，曾经是大日本帝国东方文化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我们是热爱和平的，金藏只有到了日本，才能避免战火的损毁。
2: 申し上げます。あらゆる場所を探しましたが、拠点は見つかりません。寺の周りに大量の足跡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请问大师，你是不是把金藏交给八路军了？
0: 我佛慈悲，前些日子金藏已经被国军运走了。
1: 我知道，金藏昨天还在寺院里。
0: 阿弥陀佛。
3: 喂，すぐに深淵につながっている道を封鎖しろ。伝令するんだ。すぐ追撃しろ。八路は逃げられはせん。
4: はい。
0: 一念转，念念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大师，人在苦海里，还真的能回头吗？等你到了彼岸之后，别忘了给我托个梦，告诉我，好吗？阿弥陀佛。

0: 没事吧，叶斌？赵队长，你在游击队和百姓先撤，我们留下来打掩护我快！
1: 我让大牛带百姓撤退，我留下。
0: 不行，你们留下太危险，保护金藏要紧。服从命令。

0: 台山に報告。やつは太平山の偽の報告。
1: 好。
2: 司令员，还是联系不上王连长他们。
3: 都这会儿了，
2: 会不会？
4: 别慌，我相信他们。
2: 啊，连长。
5: 但品华呢？
2: 啊，是。
5: 手没事吧？
2: 没事。经过清点，走失两位老乡，都是经卷112卷。
6: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两个人分别是刘炳生和田二曼，家都是赵城的。
7: 112卷，咱们必须要把经卷找回来。
8: 方玉田，
9: 到，
8: 你带两名战士，组成特别行动小组。
9: 是。
6: 等等，王连长，东西是我们丢失的，我负责去找回来。
7: 不行，你们去太危险。这次被鬼子伏击，责任在我，是我太轻敌了。
6: 还是我去吧，我对这一带比较熟悉。
10: 报告，报告连长。总部通知，鬼子对沁园展开第五次大扫荡。为了保护经卷，总部命令护送经卷的队伍暂时不要回到沁园总部。
7: 我知道了。
10: 是。
2: 周边都是日本人的占领区，这沁园又在大扫荡，这可真是腹背受敌啊。
8: 老宋，你带几个战士和游击队员到附近的村子看看，能不能找些粮食。看来咱们要在山里待上一段时间了。赵队长，给你派两个特务连的战士立刻出发，和赵城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找回遗失的经藏。我们在花石崖等你。
6: 是，我用生命担保，一定完成任务。
11: どこだ？太陽の方向に逃げた。

0: チロ軍が深淵に逃げようがどうでもいいことだ。覚えておけ。何かを背負っている奴らに重火器は使うんじゃないぞ。経典の安全の確保が必要だ。八路軍の命など一文の価値もない。俺の心にあるのはただ経典だけだ。経典だけだ。わかったか？
1: 站住！过去吧。哎，站住！小八，梁尼，过来。
2: 生意可好？
3: 挺好的。贵客呀，哎，里屋请。
2: 哎，
3: 伙计，把门开好啊！
4: 好，掌柜。
2: 老张，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两个人还得您帮忙找一下。
3: 好，我现在就去。你们在这等着，最近外面鬼子比较多。
2: 等等，雨田，你跟着一起去，一定要把人找到。
5: 好。小郭，你留下。
6: 是，
5: 姐。
3: 快！
7: 小哥哥，哎，你这手不能放，你要挂起来，跟那三虎会出血了，知道吗？
3: 哎，知道了。
7: 小心一点自己啊！
3: 哎，
7: 跟上，跟上，跟上！
8: 哎呦！
7: 哎，这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3: 啊，
7: 上下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头部向上，
3: 哎，
7: 抬高一点，前面，
3: 抬高，抬高，
7: 抬高，小心一点。
9: 哎，小同志。你还挺懂医护的，
7: 受过一段时间专业训练。
9: 专业训练
7: 啊，
9: 在哪儿学的？
7: 在省城大学的时候学过战地救护，
9: 哦，
7: 也跟我大伯学过一段时间中医。
9: 太好了，咱们的伤员要靠你多照顾了。
7: 好，
9: 老宋，老宋，
7: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9: 怎么了，老宋？我看了一下，这一带地形开阔，容易被鬼子发现，咱们得抓紧时间赶到华师崖。
10: 同志们，全体都有。跑步前进，跑步前进。
3: 队长，
2: 怎么样？
3: 查清楚了，天麦把金叔啊倒在街都边的当铺里了。
2: 哦，刘炳生呢？
11: 刘炳生被日本人抓了，金叔现在在日本人手里。
2: 当铺那里，我们可以去解决。可是，日本人那边。
11: 要不这样，我趁夜摸进日本人总部，想办法把经书抢回来。
2: 不行，太冒险了，咱们现在还不知道经书藏在什么地方。
3: 好，我想起来了，日本那儿有个翻译叫胡发奎，他家中有个病重的母亲，胡发奎呢又是个大孝子，他给日本人干活也是逼不得已。这个人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要不我们从他这想想办法。
12: 各二两肉，
13: 一块钱。哎，要不要？
14: 嘿，狗汉奸！
15: 张岩，
16: 娘，
17: 哎，
16: 你闻闻，可香不？
17: 我闻闻，嗯，好香啊！还有肉，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呀！儿啊，你在外边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吧？
16: 哎呀，娘，您放心吧，儿子啥坏事都没干，您就负责把身体养好就行了。
17: 嗯，
16: 吃吧。
17: 好，那我吃。我吃。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敌人火力太猛，咱们得想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0: 老王，火力掩护。

0: 就在这里。
1: 掌柜的。
2: 客官，有什么东西要当吗？
1: 不是要当，我是要赎回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1: 一个包袱，里面装着经书。
2: 经书？
1: 这是赎金。
2: 经书，当的时候是这个价，可赎这钱就不够了。
1: 那得多少钱？
2: 至少十个大洋。
0: 你这不是敲诈吗？
2: 就这价，爱赎不赎。
1: 你们俩去门口守着。您看，加上这个够不够？
3: 这。你是赵成英？啊，不，是赵队长。
1: 正是本人，想发国难财，你得问他答应不答应。
3: 啊，知道。这是您的东西，你先验一下。

0: 雨田。
1: 哎。
0: 田首相，

城内の警備を固めろ。怪しい奴は絶対誰も近寄らせるな。

0: 佐珍姐，佐珍姐，哎，
1: 写什么呢？
0: 哦，没有，给我大伯写封信。哎，你们伤口还疼吗？不疼了，就当被蚊子咬了一口。佐珍姐，你真像我姐姐。你有个姐姐？
2: 小鬼子给糟蹋，跳河去了。

0: 老王，哎，老宋，找到粮食了。
1: 值班，就这些了。自从围困寨开始以后，清远的老百姓就撤到山里了，附近几户人家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分给了咱们一半。
2: 这些天一直在山里绕来绕去的，战士们都很疲惫。
1: 指导员，您回来了，怎么样？还疼吗？
2: 没事，他疼他的。
3: 报告连长，这几天发烧的人一直在增多，伤员的伤口也有恶化的趋势。
1: 老王，这可不行，赶紧派人去城里买药，顺便可以打听一下赵队长他们的消息。
4: 郑志远，到。你和郭守贞明天一早去县城买药，快去快归。是。
5: 有人吗？
6: 谁呀？门没插，进来吧。
5: 大娘。
6: 哎呦，
5: 您躺好，给你起来了。
6: 你们是？
5: 我们是您儿子的朋友，
6: 他去做营生去了，你们找他有事儿啊？我们找他就是问点事儿。大娘，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哎呀，这可不知道，他就说他去找了个活干，好像挣钱还不少。他是不是出事儿了？他在给日本人干活。
5: 你跪下，娘！你给我跪下！我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娘！你个孽子啊！ 你怎么就忘了，你哥哥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日本人飞机给炸死的呀！你呀，你呀，哎呀！大娘，您别激动，
6: 我的儿子。
5: 你们俩出去门口守着。
6: 是。
5: 起来。
7: 我是赵成英。赵成英，游击队长。你别怕，我们今天来是有事找你帮忙。啥事儿啊？
5: 日本人是不是得到了几卷经书？
7: 是在日军指挥部早川那里。莫非你们想要？
5: 我们是要拿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0: 我还以为是啥好东西呢，不就是几个破经书吗？
1: 什么破经书？胡发奎，跟着日本人干，早晚都不会有好下场。你看看清远老百姓，宁死不当汉奸。你自己好好想想。
2: 儿啊，来，过来。
0: 娘。
2: 儿啊，以后你可不能给日本人干事了。你要给你哥报仇。
0: 行。赵队长，我听你们的。
3: 马丁，你听。

0: 吃药后5分钟就会进入睡眠，但药效时间很短。
1: 你比以前的他长得漂亮，漂亮。太君，请您吃药。
0: よし。

0: 老板，有消炎止疼的药吗？
1: 有。
0: 柴胡有吗？
1: 有。
0: 啊，来点。

0: 鍵は？你有没有见到我的钥匙？哎嘿，
1: おい。
0: 俺の鍵を見かけたか？
1: 大佐、鍵は見ておりません。
0: 行け。

0: どこに置いたんだ。
1: 是这个吗？
0: 哦，それだ。谢谢。
2: 待て。

0: 咱们是背着经书打游击啊。战士们淋了雨，这林子里又冷，不少人开始发烧了，粮食也只够今天的。
1: 老王，咱们的战士就像这崖石上的松柏，虽然经历着风吹雨打，但是他们的革命斗志坚定不移。
0: 你说的对，再大的困难咱都能挺过去。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赵队长，你们要的东西在政务床旁边那个柜子里。今天晚上早上要去那个死沟村据点，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他也回不来。
7: 啊、哦，经书不见了，他们一定会怀疑你。你赶紧带着你娘出城躲躲。玉天，这一切你拿着，找个活干。
6: 别，使不得。
7: 拿着，你娘还需要你照顾呢。记住，不管干什么，不要让人戳你的脊梁骨。
6: 谢谢队长，那我走了。

0: すぐに乗務を警戒し捜査するんだ。
1: はい。
0: 待て、ウファー来いよ、ここに連れてこい。
1: はい。

0: 连长。连长，哎，赵队长他们回来了。
1: 我们把秦叔找回来了。
2: 辛苦了，赵队长。安全回来就好。哎，我得给你记上一功啊。哎，小郭呢？小郭咱们一起回来。
1: 小郭，小郭他。
3: 连长，我们这次带粮食回来了。
0: 哦，今天早上索贞姐把药买回来了，这会儿你们把粮食带回来了，可以吃顿饱饭了。
1: 郭索贞昨天进城了。
2: 对，他把咱们所需要的这个伤寒药和创伤药都带回来了。
1: 嗯，鬼子在城里查得特别紧，他们没有遇到危险了。
2: 听跟他一起去的战士说挺顺利，没遇到反正。
1: 哦，
0: 索贞姐，
4: 小孙子，
0: 索贞姐，这些花真好看，送给你。
4: 嗯，好看，不如白色的樱花好看。
0: 樱花，是什么花？
4: 哦。樱花就是一种很普通的花。哎，小墩子，你看那边的花好看吗？走，我们看看去。
0: 好。
5: 等一下。
6: 嗯。
7: 井上将軍はすでに69師団を率い、深淵団を包囲した。司令部は我が部隊の協力を命じた。
0: 申し上げます。大佐。
7: 島谷君。
8: はい。
7: 部隊を連夜出発させろ。目標は花石崖だ。
8: 大佐。
7: 花石崖。
8: はい。
9: 说时迟，那时快，我手起刀落，噗的一声。小鬼子就被我撂倒。哎，
0: 雨田哥，你可真厉害。不过怎么说的，跟我们村说书的差不多呀。
9: 去你的，谁说书呢？我说的那是事实。
0: 雨田哥，上次你拿那个石头打树叶那招，你教教我吧。
9: 小学啊，那是我的独门绝技，能教你吗？
0: 雨田哥。我给你两个玉米饼。
9: 这个，哎，不对啊，你之前还欠我两个玉米饼没给我呢。
0: 鬼子，
9: 墩子，赶紧通知连长，撤。
10: 是。
9: 准备战斗。

0: 连长，鬼子来了！
1: 有多少人？
0: 没看清，乌泱泱一大片。
2: 大娘，
3: 有，
2: 赶紧带老乡向凌空山方向撤离。
3: 是，
2: 记住走老林子。
3: 是，乡亲们，带好警觉，跟我来。
4: 老王，周围都是黑火力，咱们这点人受不住，撤吧。 为了保护金子，走老林子，撤！
0: 连长，玉天刚还在前面，
3: 来不及了。
0: 连长，
3: 执行命令。

とした帝国軍が八路軍にさえも追いつかんとは、貴様ら愚か者めが。

0: 延安领导对这批金藏非常重视。延安的领导和我们军分区的领导，那可都是大知识分子。哎，你像我这样的大老粗，我怎么也看不出来这些金藏有什么价值。
1: 要是咱们的领导都像你这样，那这批金藏说不定早就被日本鬼子掠夺走了。
0: 可不嘛，我听说蒋介石和阎锡山。 都派人来找过这批金藏的，
1: 是啊，这批金藏。

0: 可是天壤孤本，世门秘籍呀、啊。哎，咱们的任务可重大呀。
1: 那当然了，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特务连呢。对，还有你这个红罩游击队的赵大队长。
0: 哎，我说在你眼里，我这个大队长也就是个女流之辈。
1: 啊，你看你看来近了，在我心目中啊，你就是一个女中豪杰，怎么样？比女流之辈这个词儿准确吧？哎，问你个事儿，等这个小鬼子被咱们打跑了，你有啥打算？
0: 如果不打鬼子了，我还真不知道我干什么。哎，
1: 啊，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特别简单，我怎么也得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啊，生他一炕的大壮小子。等着小鬼子要再敢来，咱就使劲揍他，使劲揍他。
0: 做你的美梦去吧。
1: 哎，我说真的呢，还瞧不起我呢。哎，
2: 郑少爷，看书呢。
3: 啊，
2: 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你见过樱花没有？
3: 樱花？为什么这么问？
2: 索真姐说，白色的樱花比咱们山里的花都好看。
3: 花都是好看的，可是。行了，赶紧休息吧，晚上还得站岗呢。

0: 前面就有圣寿寺了，
1: 钟灵毓秀，晨钟暮鼓，好一处清静之地啊！哼，这小鬼子不让咱享受这份清静。
2: 大娘，
1: 你到寺里先去联络一下。
3: 是。
2: 等等，王连长，寺庙里人多眼杂，咱们是否先观察一下？ 再带大队进寺庙。
1: 你说的对，就得隐蔽。

0: 住持您好，阿弥陀佛。住持，我们是运送金藏的八路军，希望能借贵寺的一方宝地，暂时把金藏藏在这里。希望您能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1: 贫僧早知广胜寺密存金带金藏，乃佛界最珍贵金藏，今日能圣临本寺，乃我寺众僧佛光之源呐。
2: 师父，我们有一些伤员，想在寺院里休息一下。
0: 施主，请放心，我寺东西两向可安放伤员，后面有个山洞可存放金藏，山洞后面有条小路，可通往后山，可进可退。
3: 好，多谢住持。
2: 阿弥陀佛。
3: 来，让我来，让我来。 帮我抬下头。
2: 你们看，这个山洞极为隐蔽，早些年寺庙的一些贵重东西都放在这里，很安全。

0: 可以，这就是咱们的临时指挥部了。咱们几个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1: 是。
2: 小春姐，喝口水。
3: 我不渴，你喝吧。
2: 小春姐，啊，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什么呀？
3: 嗯，留在游击队里继续打鬼子呀。
2: 来我们部队吧，你会包扎又懂医，来我们卫生队正好。
4: 索晨姐，来吧，我们队伍上的人可好了。
3: 行，我答应你。索晨
2: 姐，嗯，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姐姐就好了。
4: 你们从县城回来的时候，有人跟踪吗？应该没有，我们出城后是从林子里穿小路回来的。这就奇怪了。 花石崖这么隐蔽，鬼子是怎么找到咱们的？莫非咱们内部出现了问题？啊，对了，前几天我听小东家说，郭索真见过白色的樱花。
3: 樱花？
4: 对，樱花在我国很多的地方都有种植，但大多数都是以红色、粉色为主。
3: 而白色樱花最常见的地方是日本。赵队长，郭索真是什么时候参加的游击队？我以前也没见过他，是刚来的，这次参加任务是第一次。
4: 第一次参加任务？
3: 对。
1: 上次的花石崖战斗，我发现他的战术动作非常标准，一定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3: 哦，这么说，对了，我们之前出城的时候，鬼子查的特别的紧，因为掩护我们，小国牺牲了。可是你们那天说他们出城的时候就那么简单，没有人查吗？
4: 大牛，哟，晚上你去把和郭索真进城买药的战士叫过来，不要惊动任何人。

0: 连长，跟你核实个事情。是，你和郭守珍一起去买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有不对的地方？
1: 柴胡有吗？
2: 有。
1: 啊，来点。
3: 1块大洋。
1: 谢谢。
2: 好，
1: 走吧。
2: 慢走。
3: 站住！
4: 头扣扣，
1: 你母吸口。
4: 嘿。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好，大牛，
2: 有，
0: 先带他回去，注意保密。

0: 由于我们的失误，让方雨天同志牺牲了。
1: 赵队长，你就不要自责了。是我们轻敌了，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嗯。早川这次失算，一定会组织更大的围剿。金藏随时都有危险，我们要尽快的把它隐藏起来。另外。
0: 特务连、游击队也要尽快的突出重围。
1: 照现在来看，队伍不宜拉得太远了，应该就近藏匿。嗯，
0: 之前惠灵住持提到的那个山洞，我认为还是安全的，即使放上它一年半载，也不怕风吹雨淋。
1: 金藏是我们的国宝，延安一再强调要确保金藏的安全。

0: 首长也向延安做出了保证，所以说，我们的责任重大。
1: 毛连长，宋指导员，我认为京藏藏在凌空山寺，不安全，很容易被日军发现。这样，我们可以避开游击队和运输队的百姓。
0: 由特务连秘密隐藏，日军的眼线很快会将我们聚集在这儿的消息传出去，
2: 早川会不惜一切代价围剿凌空城。凭我们的兵力，是阻挡不了日军的围剿，到那个时候，京藏很有可能被日军发现。
0: 我们可以在洞口埋上炸药，一旦被日军发现，我们就可以炸毁洞口，保护金藏。
3: 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4: 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总部命令我们就地隐藏金藏。 为了保证这次隐藏任务的绝对保密，我决定把金藏隐藏在凌空山寺左侧的山洞里。小墩子，
5: 到。
4: 你带领特务连，配合赵队长的游击队，运送金藏。
6: 是。
4: 郭子珍，
7: 到。
4: 你带领女队照顾好伤员。
6: 是。
4: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快点，小心，注意脚下。

0: 雷虎，雷虎，雷虎。
1: 哎，锁针姐，
2: 有衣服要洗吗？
1: 有啊有啊，
2: 拿去我给你洗。
1: 哎。

0: 小墩子，
1: 小珍姐，
0: 你们这是要打伏击吗？
1: 对。
0: 哦，小墩子，你害怕吗？
1: 我们特务连的战士身经百战，索珍姐，有我们在，你不用怕。
0: 我不怕，我还要参加你们的八路呢。
1: 对，就到我们特务连来。
0: 嗯。

0: 姐，你干什么去？走，跟我回去，苏贞姐，走啊！对，哎，
1: 小墩子，快回来！
0: 苏贞姐。

小墩子，小墩子，小墩子，小墩子，小墩子。

0: 共産協定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だ。
1: 八郎軍は大したことありません。
0: うん、よし

0: 俺の道場経典が経典が
1: 報告大佐信玄覚悟の失敗しましたお戻りください

0: 大小，就当敲锣打鼓为你们送行了。
1: 抽上一口

0: 军区的陈司令员决定把你们游击大队编入机干营，任命你为第二营营长。
1: 机干营需要女营长吗？
2: 需要，太需要了。

国宝赵成金藏于1942年秋藏于抗日民主根据地沁源县水峪村废弃煤坑内。1946年护送北方大学保管。1949年4月30日运交北平图书馆，经国家图书馆保存。赵成金藏是太岳区军民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的一份厚礼。

老兄弟们，现在我们祖国强大了，你们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8: 我不要的命，我只求财。
9: 救我！
10: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11: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2: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13: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4: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13: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5: 你真以为
16: 香港你做主？
7: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7: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7: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8: 以前老警教我，警察最大的功敌从来都是自己。
10: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3: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13: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20: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13: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21: You can break the law.
19: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10: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

0: 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2: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3: 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5: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正是今时今日。
2: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6: 我没得选啊！
7: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锦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6: 当心，给我上！
3: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5: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6: 这不可能，
7: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5: 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6: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8: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9: 你被人跟踪了，
10: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8: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11: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我们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0: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1: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2: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3: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All right, crew.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暑期档已经开启了，这个周末有多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在影院上映。惊悚电影《危险动物》由肖恩·伯恩执导，影片讲述了热爱冲浪的女孩赛弗意外成为连环杀手塔克的猎物，被迫与鲨鱼展开搏斗。为了追求真实质感，影片从影像捕捉到声音呈现都秉承纪实的态度，不仅使用真鲨鱼拍摄，还特意收录了鲨鱼游动时的低频震动和气泡声，将为观众打造一场触手可及、沉浸感拉满的深海噩梦。奇幻解压剧之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由大黄蜂的导演克拉维斯奈特执导，尼古拉斯加利奇纳饰演被困于地球的埃坦尼亚星球流亡的王子，他借助圣剑的力量变身为宇宙战神，还集结了昔日战友一起守护共同的家园。一场横跨两个世界、承载三代人记忆的热血对决将在银幕上展开。战争题材影片《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由安东尼·马拉斯执导，安德鲁斯·科特、布兰登·费舍主演。影片以气象学

家詹姆斯·斯塔格上校的极限决策为主线，讲述了诺曼底登陆背后不为人知的气象博弈。故事聚焦指挥室内的极限72小时，科学判断与军令压力碰撞，个人坚守与万千性命交织，让观众在沉浸式感受紧张博弈的同时，读懂这段历史背后的重量与温度。We must face the fact.

0: 父亲维克配音。父亲维克的出现让加菲猫的生活掀起波澜。加菲猫与好朋狗欧迪遭遇绑架，两猫一狗踏上了一场欢乐的冒险。
1: Follow my lead. Oh, cheddar. Probably one of my top 26 favorite cheeses.
0: 吴玉汉、徐璐、张海宇主演的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围绕着公司年会上发生的毒气泄露危机展开，密集笑点和惊险场面无缝衔接，将为观众奉上一场别开生面的逃生故事。加油吧，纳伊拉！讲述了来自新疆喀什的纳伊拉，在广东援疆政策的支持下，跨越山海来到粤港澳大湾区求学实习，在奋斗与磨砺中不断成长，勇敢追梦的故事。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2: 职业学校让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输在了终点，可事实告诉我们，它是让我们赢在了起点。
0: 近几个月，经典影片与童年 IP 新作接连登陆银幕，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打造了一场场情怀盛宴。从儿童节专属的欢乐动画，到深海惊悚的代际传承，再到胶片时代的独特质感，每一部影片都精准击中了特定影迷群体的观影记忆，让影院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六一档向来都是动画电影的主场，今年呢更是集齐了横跨几代人的经典 IP。 正在重映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曾于2022年首次上映。影片讲述了喜羊羊、灰太狼与一众小羊组成的守护者队与狼队、猎虎队等高手角逐篮球赛事都市杯冠军的故事。诞生于2005年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是大部分00后和10后观众的童年记忆。这一经典 IP 不断地推陈出新，拥抱流行，用拓宽的世界观和全新升级的剧情，陪伴着一代代青少年在欢乐中成长。恰逢农历马年，紧随其后重映的《小马宝莉新时代》则是打出了马年看小马的口号。承包几代人童年快乐的小马宝莉系列，用精美的场景设计、清新的色彩搭配，让观众找回童心，忘掉烦恼。这部2021年推出的全电脑特效动画在画面质感上显著升级，色彩明快的小马在大荧幕上更显可爱。加菲猫家族覆盖了更广泛的年龄层，这只诞生于1978年的橘色胖猫从漫画走到大荧幕，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讨厌星期一、爱吃爱睡、从不内耗的经典人设，永远都能够戳中观众的笑点。真人版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则是80后观众的专属的回忆。希曼的名字以及那句标志性的“赐予我力量吧”是无需解释的集体记忆。艾坦尼亚星球的骷髅城堡、宇宙飞船等元素被悉数还原，让观众仿佛瞬间就回到了童年。片中的复古音乐、贴身肉搏和飞船对决也将掀起一波硬核解压的观影浪潮。斯皮尔伯格的传世经典《大白鲨》近日首次登陆了中国内地银幕，影片不仅开创了暑期档的先河，更是许多影迷的惊悚启蒙。如今观众可以在影院沉浸地体验大白鲨的标志性配乐以及步步惊心的生死对决，重温童年时被鲨鱼支配的恐惧。危险动物则是接过了鲨鱼电影的接力棒，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深海恐惧体验。主角不仅面对着鲨鱼的致命威胁，还要与连环杀手展开较量。导演坚持使用真鲨鱼拍摄，仅有少量的特效镜头作为辅助，只为带来最生猛刺激的感官体验。诺兰导演的记忆碎片以黑白正序与彩色倒序交织的独特结构，成为了非线性叙事的电影教科书。对于80后、90后的影迷来说，记忆碎片或许是他们诺兰情节的起点。当年在电脑上反复拉片解析剧情的日子，如今终于在大荧幕上得到了圆满。 观看记忆碎片不仅是向经典致敬，更

0: 承载着影迷们对那个胶片电影黄金时代的深情回望。从童年动画顶流到深海惊悚回忆，再到烧脑的悬疑经典，近期院线用一部部作品证明，电影不仅是娱乐，它更是承载记忆的容器。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影院当中与过去的自己相遇，那些曾经的欢笑、恐惧、感动和震撼都在大荧幕上重新绽放光芒，这正是电影最动人的魅力。
1: When you hold the magic sword, what do you say?
2: The power of Grayskull.
1: Now you're ready.

1905有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将中国动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其中呢既有对经典作品的回顾，又有对发展规律的提炼总结，还有对中国动画学派的成因、经典作品和代表人物的梳理。影片以详实史料、清晰线索，深刻地呈现了中国动画电影百年来的发展轨迹。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导演孙立军

0: 的讲述，深入感受中国动画的独特魅力。
1: 这部电影不仅对中国动画，它对我个人意义也非常大，因为我1984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到现在呢，已经过去42年了。应该说，中国动画电影的100年，我超过1/3的时间是经历着。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每次看到这部影片就非常激动，特别是银幕上很多我的老师前辈呢。所以我觉得这种影像的价值远远不是一部纪录片，远远不是介绍中国动画100年，它是一个又一个的为特别不起眼的中国动画献出一辈子的爱，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挺骄傲的事情。但是我想下一个100年，或者说下一个50年，假如再有人去续接它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看这部电影，知道这部电影最核心的东西。我做动画片非常强调动画的文化属性，寓教于乐，这是中国动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百年动画》这部纪录片当中呢，我想告诉我们观众动画背后的一些故事，特别是那些为我们中国动画做出贡献的一些，比如万氏兄弟啊，像特伟啊、阿达啊等等啊，就是一些老一辈。当然我也告诉大家，就是新技术到来，特别是日本动画、美国动画对我们的影响等等，这几年呢，或这20年，大家越来越注重票房了，这一面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中国动画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中国审美啊，中国精神，特别是中国动画学派他们形成的这个主因，一个是不能重复自己，更不能模仿他人。这是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特伟先生带领大家找到了一条走中国自己的民族化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100年不仅仅是一个纪律，更是一个展望，如何使这部纪录片更加客观，保留谁不保留谁，毕竟100年那么多的片子，所以我们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动画电影来叙述，运用电影的技术、电影的工艺、电影的受众。这部电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既要考虑到动画的娱乐性，更要考虑在中国啊，我们这个动画的工艺属性、动画的文化属性、动画对真善美的启蒙的属性。实际上这部电影呢，这样的一个目标基本能够达到。

0: 家郑执的导演首作《森中有林》改编自他的同名高分小说，爱恨交织，人情滚烫，拍出了东北人的嘴硬心软，也拍出了命运里的爱与亏欠。谈及演员的发挥，郑执直言与他们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于和伟的表演稳如泰山，精准而生动，乔杉突破了喜剧标签，展现出生猛张力，高圆圆颠覆形象演绎致命女人王秀义，宋小宝的加盟更是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谈起创作的身份转变，他分享到，核心永远都是人的真诚与温度。让我们一起来听郑执的创作心得。
1: 大家好，我是森中有林的编剧导演郑执。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篇小说里所表达的那个东西的，它又有机会变成电影，也是顺水推舟。拍电影是在拍人，你只不过可能拍着不同年纪的、不同性别的、不同职业的人。东北人最大的特性是他们那种非常宝贵的又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种生活逻辑，就是用幽默消解一切苦难。在我看来最独到的一点，也是非常有魅力的，非常适合被文艺作品拿来创作的一点。剧本中后期阶段开始决定用这两个人物做相对的主线，所谓的就串起整个故事的主线，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把这两个人的人物命运绑得更死，就变成两个人从小说里那种其实比较淡、比较模糊、没有说清楚、没有明挑的那种情感关系，到剧本阶段就变成了非

常浓烈的有着悠久情感前史的，和后来在老年阶段还又重逢了的这么一段横跨四十年的情感。很多观众觉得圆圆是非常颠覆自己已有的荧幕形象，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这是他塑造人物的能力。于老师的表演一个字稳，就角色的揣摩、表现、拿捏都是那种精准到不能再精准。山哥的话也是一个字吧，生。黑龙江有个词儿叫生性，生性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生猛，然后另一个生是我觉得是新鲜的意思。大家对这样的乔杉是陌生的，以前从来没有演绎过这种严肃题材这么悲情的一个人物。宝哥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也很兴奋，也是非常惊喜的表演。他的这个人物的出场和塑造带领着最后一场戏也是新鲜的。一个故事可以很好，但他也可以好得很陈旧很老派，我希望观众感受到新鲜的东西。大白菜那是日常食品，把它提炼成某种视觉符号用在电影里，用在镜头里，所以都是在中间跟演员的沟通，跟我们摄影指导的沟通。就是如果这个女人的主调色是红色的话会怎样表现，仔细观察你可以感受到高圆圆的角色从一出场到后面她的衣装的颜色都是以红色打底的一个逻辑。其实我们给每个人都定了主调色。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0: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1: 你被人跟踪了？
2: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0: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3: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4: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5: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6: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7: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爆！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指尖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272万场，周票房4.7亿元，观影人次约1346万人次。6月4号，《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突破15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名。影片已经连续3周拿下 M 指数市场榜冠军，连续4周蝉联 M 指数口碑榜与传播榜双榜冠军，观影人次突破4400万。目前影片的预测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有望冲击20亿元大关。那本周末三部新片是集中登陆院线，《宇宙巨人：希曼崛起》作为80年代经典 IP 首次亮相内地荧幕，历史战争片《诺曼底72小时》聚焦惊心动魄的登陆密战，两部影片分别依托复古情怀与

0: 和史诗，分列 M 指数用户倾向指数第五、第六位。另外，喜剧动作片《极限逃生》融合灾难逃生与爆笑喜剧，在社交平台收获大量讨论。多样题材各具亮点，不妨趁着周末走进影院按需观影。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暑期档正式启幕。2026年暑期档6月1号正式拉开帷幕，超50部影片定档，四度、澎湖海战、诺曼底72小时等历史大片聚焦真实战事，揭秘日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用科幻包裹新奇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国产动画深挖经典 IP。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端午档汇集15部新片，成为暑期档首轮观影高峰。不仅有重映影片《大鱼海棠》、经典动画 IP《玩具总动员5》，还有《爱是愤怒》《绝密任务》《北回归线以北》等丰富多样的片单，持续提振暑期档市场热度。听到。那第二个关键词是毕业季来临， AI 岗位持续爆发。据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5至2026测算，中国 AI 人才总缺口超过580万人，其中核心技术的岗位缺口超80万人。相关数据显示，截止4月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四大平台共发布1873个岗位，其中 AI 相关岗位468个，整体占比达25%。 AI 应用能力已经从加分项转化为了基础门槛。那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研究员张晓曦共同解码 AI 浪潮下影视毕业生的就业变局。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节目。近期 M 大数据发起一项针对影视高校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高达75.53%的毕业生都担忧自身的专业核心竞争力会被 AI 替代，仅有4.69%的毕业生表示没有顾虑。同时结合一周热点大数据提到的四大影视平台 AI 相关的招聘岗位468个，占比高达25%，无论是学生的就业焦虑还是行业的招聘风向，都意味着正视 AI、 适配 AI 已经成为影视从业者的必修课。那在您的观察当中，今年的影视行业招聘的 AI 相关的岗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向呢？
1: 其实当下不同的影视公司对于 AI 岗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腾讯呢，会更加注重底层的这种研发模型，中层呢去推广一些技术，以及应用层直接去做片子。那爱奇艺呢，可能更注重说海外市场。那 B 站呢，他们更关注的是做这种 AI 剪片的智能体验，包括练语言的模型，包括翻译这些带梗的弹幕等等。然后优酷的话，它更关注的是这个少儿动画的这个层。岗位的话，其实它是有层次的一些需求的，底层的一些技术岗，包括说这种视频生成模型的负责人，包括 AIGC 算法的研究员呀。另外呢，像中层的一个桥梁岗位，也就是说我们去连接技术跟内容的这种岗位，比方说 AI 的这种技术制片人，他会把这个 AI 的技术嵌入到我们的这些电视剧和包括我们这种动画的一个制作流程里头去。另外呢，像应用层的这种内容岗，就是门槛它可能相对稍微低一点，但是竞争会比较激烈，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AI 短漫剧，这种制片人，包括 AI 导演呀、AI 编导等等。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最紧缺的岗位的话，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高性能计算的一个工程师，据说现在大概是7个岗位去争一个人，供需比达到0.15。另外呢，就是这种大模型算法，这些工程师，他们的整个月薪呢也是现在将近6到7万的薪水。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这种 AI 视频的导演，制片人，一般会要求说你至少要精通2款主流的这个 AI 工具，然后你呢要能够去做一些完整叙事的一些作品。
0: 那么在问卷调查当中，问及求职投递简历时受到的 AI 最大的冲击，有54.29%的毕业生表示，目前企业已明确将掌握 AI 相关的技能设为硬性招聘门槛。还有44.79%的毕业生反映说，影视行业各类基础助理岗位的常规工作已有不少被 AI 直接替代。那基于这样的求职现状，对比去年春招秋招的招聘情况，今年影视行业的 AI 岗位整体出现了哪些显著的变化呢？
1: 今年的招聘逻辑呢，其实应该是有5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数量级的一个跃迁。比方说2025年暑假这个招聘季，爱奇艺的 AI 岗位当时还只有9.4%，那到了今年的春招，比例呢大幅的飙升到了37.6%。那像阿里的今年2026年的这个校招里头，7000多个岗位里面 AI 相关的岗位占比是超过了60%。另外呢，像阿里云啊、钉钉，包括阿里国际等等这些核心业务线的 AI 岗位呢，据说它的占比是达到80%。第二个变

0: 话，我觉得是一个地位的一个变化，就是 AI 能力呢，从原来的加分项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必选项，基本上是超过1/3的企业呢，已经把这个 AI 纳入到了我们的考核或者我们的这种培训的机制里头。第三个呢，是薪资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升，像 AI 岗位的这个平均的月薪啊，现在已经达到了67,380元，比我们这些新经济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高26%。第四个变化呢，就是一个岗位的这种类型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转变啊，过去的招聘呢，可能以这种纯的一个算法的研究为主的，那现在呢，更多的转向技术加这种业务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需求。那在影视行业里头呢，头部编剧的地位其实是在上升的啊，因为当你的这个制作成本大幅下降以后，其实预算会向剧本和你的创意去做一些倾斜。那现在最容易被替代的，其实是一些执行层的一些岗位啊，就这种流水线的一些编剧啊，现在已经是被我们的 AI 批量生成的短剧呢所冲击了。那基础的这个后期剪辑师的一个需求呢，也是减少了大概50%的。另外像群演呀，像这种背景人物的需求量，其实是现在是大幅下降的，减少了大概80%。最后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一个招聘节奏的一个变革。就大厂呢，它其实不再说是依赖这种集中的一个校招了，而是会转向一个全年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招聘啊。那像这些技术的负责人，甚至他会直接活跃在招聘的一线啊，跟这些候选的人直接去沟通这个技术的细节。
1: 面对当下影视行业 AI 岗位持续扩容、技能要求不断升级的求职现状，影视类的毕业生想要快速的适配行业新需求，最应该重点强化哪些核心技能呢？
0: 对于影视类的毕业生，最底层的就是你的这种门槛项的一个硬技能啊，包括说要比较熟练的去使用至少2款主流的这种 AI 图像啊，包括说这种视频的生成工具啊，然后你要去掌握这种提示词的工程啊。在门槛项之上呢，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加分项呢，包括手绘啊，包括我们的这种精修的一个能力啊，因为人工的价值啊，其实正在从原来的从零创作转向我们为 AI 去查缺补漏的这么一个转变。那我们作为影视毕业生呢，其实核心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叙事能力和我们的这种审美的一个判断力啊，应该要把自己的定位放在我们的 AI 加内容的这么一个交叉的地带，就是你不要跟 AI 比效率，而你要去跟 AI 比审美啊。最具备竞争力的啊，不是那个说能够最快的我去按那个按钮我就生成这个视频的人，而是那个能够去判断 AI 生成内容的好坏，能够调教 AI 产出一些符合我们当下的叙事啊，符合我们的这种商业需求作品的人。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那接下来进入到本周 AI 见新片环节，一起听听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平小颖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平小颖。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极限逃生》。第一，影片主打纯喜剧，周末解压首选。电影以城市毒气泄漏的紧张逃生危机为基底，融入生活化的荒诞喜剧笑点，平衡了紧张感与趣味性，打造出独树一帜的清洗灾难风格。第二，人物设定有笑有暖，剧情饱满有温度。影片在高能逃生主线的基础上，融入真实职场困境、青春三角人物关系等情节，让原本普通的三角羁绊在绝境跑毒逃生中升级为三角生死恋。第三，极限动作贯穿全程，视觉光感炸裂，整部影片的逃生剧情依托攀岩、跑酷等多种极限运动展开，画面视觉冲击力拉满。观影小偏慎，片中大量高难度极限运动镜头细节满满，只有走进影院大屏观看才能解锁完整的沉浸式惊险体验。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场。

0: 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总。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2: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翻腾了。

0: 到底在哪儿。
1: I will not work for you。
2: 放开他！
3: 安志杰，试验的李梦，
0: 是你当我的肉食，你就得死！
4: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3: 列战。
0: 银帆岛从二十世纪沦为西方殖民地开始，逐渐成为世界主要毒品源之一。全盛时，鸦片类毒品产量世界第一。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上对银帆岛毒品的治理初见成效，产量一度减少了80%，但由于缺乏优质的替代经济，很快鸦片产量开始反弹。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携手合作，通过多种手段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银帆岛的人民贫困和替代作物的收益问题。
5: 我们遭到武装团伙的袭击 ，A 组已经全军覆没，请求紧急支援。
6: 我正在联络最近的支援，护送物品还在吗？
5: 在。
6: 小艾，小艾，增援马上到，你先找个地方固守待援，离开市区，不要伤及平民。
5: 好。

0: 少卿，
1: 谢谢。

0: 严教授，还这么忙啊？
1: 快出发了，确实有点忙。
0: 徐主任到了。
1: 走吧，先去看看。
2: 这手温差太大了，
0: 对，太理想
2: 了，太理想
1: 了。徐主任，
3: 严教授，全世界30%的毒品贩运都来自银帆岛。
4: 这次如果超级橡胶种子能在那里种植推广发展成功的话，有效减少罂粟的种植面积，对世界的稳定发展和国内的禁毒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1: 徐主任，我对神农21号有信心。
3: 严教授，你是国内顶尖的分子生物学专家，我不能不谨慎。这次特意邀请了国际安保公司为你保驾护航，他们的负责人已经到了，你们两个互相认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次有林队长的护送，这次试种植必定万无一失。
1: 主任，我知道你们这次的项目很重要。可是严教授，你了解银帆岛吗？当然，那里的气候和土壤我都非常了解。我说的是局势。
0: 那个地方和你的理想隔着10万8千里，政治一塌糊涂，人民不可。林队长，我觉得我们说的是两件事。我指的是从科学的角度，神农21号和罂粟虽然都是种植物，但是带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1: 所以你非得去不可。
0: 这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神农21号，而且我觉得他值得。

耀哥，饶命！耀哥，我要死了！耀哥，耀哥！啊！啊！

0: 副处长，几天不见，可好啊？
1: 李先生，请问这那块地本来是给你的，是上面，副局了，他非要说给中国人搞什么实验。我们合伙把李先生卖了。
0: 没有李先生，我没有卖你，没有李先生。我黎文耀做事一向公平，但前提是要尊重我。
1: 错我的朋友，
2: 我就是个小人物，上面都说话了，我能怎么办呀，李先生，我就是个小人物啊。那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喂，李先生，有办法，李先生，有办法。哎呦，李先生，我求求在议会的关心你知道。 从你的事情，我一定帮你搞定，我一定帮你搞定。你想种什么都行，李先生，我求求你放过。

阿全，把副处长好好送回去啊。莎娜，陪我进城看看干女儿吧。

0: 阿英，别话了，先吃点东西啊。哎，吃饭啊！
1: 干爹，又变帅了。哎呀，
0: 阿英上学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不一样了。
1: 干爹，坐。好。
2: 哎，看干爹给你带来什么？哎呀，你说你啊，来就来吧，又带那么多东西。我就一个干女儿，你不疼我来疼吗？哎，来，你最喜欢吃的咖喱鸡。
3: 你最近怎么样？
4: 这跟工作有关系吗？了解安保对象的状态，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的工作也不需要你亲自到那里去。这一次市种植对我意义很重大，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是吗？吵架了。我如果想阻止你去，我有的是办法。
5: 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我？我们已经离婚了。稍等啊，先去出去。生日快乐。
1: 你上次让我帮你做的，散出去，外卖生意好做很多的。嗯，
3: 哎，你最近服装店生意怎么样？
1: 每天打打牌了。那个卖货小妹啊，我都想说，不如把她炒了算了。
3: 那多可惜啊！
1: 我看她挺喜欢你的。

0: 别闹。
1: 哎，我没跟你闹啊。美琪走了这么久，你不想想你自己，你是不是应该想想阿英？
0: 我想等阿英长大了，到时候再说吧。

0: 耀哥，孩子怎么了？快快快，上车！哎，小心，小心，
1: 小心点！
0: 上上上上，哎，快走！
1: 你好好照顾他。
2: 嗯。
1: 放心吧，抢救很及时。不过他的先心病要去大城市做手术，越快越好，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你去把费用交一下吧。
0: 对不起，医生，能不能再容我两天啊？跟我走吧。
3: 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有一帮外国的科学家买通了上面，他们想在青木镇种植一些危险的植物。
0: 什么危险植物？
3: 貌似是一些可以生产生化武器的植物，一旦种下去，整个青木镇就完了。
0: 那议会的人不管吗？
3: 这么多年上面的人来了又走，他们除了捞钱无所作为，但是青木镇是我的故乡，他们上面的人不管，我黎文耀一定要管。兄弟，这些年我一直找你帮我，你一直在拒绝我，是时候把兄弟们都聚在一起了。当年我们在银帆岛叱咤风云，怕过谁？
0: 耀哥，你是知道的，美琪的死就是毒贩来寻仇的。我现在只想把阿英好好的带大。
3: 我明白，但是你现在连给阿英治病的钱都没有，过来帮我，我给阿英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别忘了，她是你的女儿，同样也是我的女儿。不过没关系，你不用着急回复，过两天我的工厂开业，过来玩。
1: 帮我跟阿英说，我来看过她。
4: 记着来啊。

0: 你别站，小坤，报告前方路况。
1: 现在这条路一直都是直的，不好摆脱。
0: 有没有十字路口？
1: 距离1公里处有一个十字路口。
0: Plan B，Plan B。

0: 星姐，没事。
1: 强哥，我们这边摆脱了。
2: 城里汇合。
3: 好，谢谢。

0: 林队长，严新教授，欢迎你们来到青雾镇，这里就是为你们预备的实验基地。啊，这是本地民防队长，这是农业署副署长。
1: 我们在镇外遇到劫匪，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也听说了，民防队正在调查，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阿莲，过来帮我，我给阿英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别忘了，她是你的女儿，同样也是我的女儿。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销毁那一批可以制造生化武器的种子植物。他们的人已经进城了，明天的发布会移交政府之后，就不方便动手了。

小心！

0: 阿丽，
1: 林翔，主任说他已经联系了岛国大使馆，正在申请国际协助。
2: 他们到这里至少要两天，明天就是发布会了，推迟吧？
1: 不可能，我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不可能推迟的。
2: 到底是谁要抢走种子？是不是跟化学武器有关？
1: 怎么可能呢？神农21号跟这个绝对没有关系啊！你在干嘛？
2: 帮你订明天的机票。
1: 我不会回去的。
2: 我不能同时保护你跟种子。
1: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我只需要你保护种子。
2: 所以我才让你离开，我才能做好我的任务。
1: 明天人很多，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2: 太天真了。
1: 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放弃所有的事情，然后什么都不做了吗？
2: 你不了解银帆岛，这里是产生魔鬼的地方，这里很危险。
1: 我知道这里很危险，所以我们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去改变这里，改变这个世界。
2: 我不想改变世界，我无能为力，我只想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不希望你永远只是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我希望你支持我的这份事业，难道你就不能理解我一点点吗？
2: 然后失去我们的孩子。

0: 由中国专家组成的科研团队在昨天已经抵达了银帆岛地区，发布会即将开始。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一起到发布会的现场去看一看。
1: 张议长，严教授接到了。
2: 张议长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2: 好，
1: 哎，来，大家一起过来拍个照。来，站好，站好。好，我再介绍一下啊。这是来自中国的严行教授，
3: 这是我们的总统助理。
2: 你好，
3: 副镇长。
1: 今后严行教授在我们这边的工作，
2: 副镇长，
1: 大的什么要求呢？尽管提，全力配合。
2: 不敢不敢，谢谢大家支持。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知名企业家，同时也是慈善家。李文耀先生，
1: 李先生好，在银帆岛，谁不认识李先生？
5: 这位就是中国来的严新教授吧？
2: 李先生好，您作为本地的企业家，感谢您对神农二十一号的支持。
5: 严教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啊！不，尽全力支持。
2: 谢谢李先生。
1: 那好，我们就开始吧。好，大家请。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大家好。由中国星野火炬公司研发的超级橡胶种子神农二十一号移交发布会现在正式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严行教授。
2: 感谢镇长，感谢大家的到来。神农计划是我们星野火炬公司为人类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与创新长期做出不懈努力的证明。

0: 超级橡胶种子神农21号是神农计划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的代表，我们深爱着土地，而土地也养育了我们。银帆岛是一片富饶的土地，银帆岛的人民勤劳勇敢，只要我们携手努力，彼此真诚地对待，克服艰难险阻，贫困疾病与毒品终将消失，那么一个崭新的世界也终将到来。种子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是假的？这是翔哥的计划，他觉得不对劲，就把假的放到发布会了。
1: 小艾姐，安全屋的房卡。
0: 好，拿好房卡躲进去，有人接应你。

0: 有消息称，中国科学家将在青木镇实验一种有待检验的橡胶类植物，可能会对本地的生态圈带来影响。此次袭击事件，据推测可能是某极端环保组织发动的。
1: 本市最著名的酒店发生枪击事件，目前死伤情况还不明了。据可靠消息，这是针对中国科学家有预谋的国家行动。
2: 我是营帆岛安全总署的副署长，中国科学家遇袭，我们有责任。
3: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有限，调取了现场监控，可是很模糊，镇上监控又少，我们无法弄清这些人的去向。
4: 他们做得很干净，

0: 什么也没留下。
1: 翔哥，这是我在死亡劫匪身上拍到的纹身，
2: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
1: 代号施救。
3: 十几年前响应国际号召，他们参与清剿毒品，但是现在开始有人贩毒，其他消息没了。
4: 马上发给杰克。
3: 好的。
4: Jack, yeah, it's me. Help me to find it. Just do it. I don't care. Just do it.
0: 翔哥，欣姐情况不太好，但你放心，医疗飞机已经从国内起飞。

0: 阿烈，东西要去实验室全部销毁才比较安全。
1: 幸好兄弟们都在，整个银帆岛就都安全了。
2: 我听那个教授说，他们是种橡胶的。
1: 别听他们瞎说，这有些人还说自己要维护世界和平呢。
3: 耀哥，
4: 他们已经投降了。
0: 他们今天贩毒，将来还会贩毒。做事要做绝，斩草要除根。
5: 本地民防队正在推进调查，
6: 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们的目的。
4: 神农二十一号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之前我让他们翻遍了这几年国际上重要的生物科技论文。
7: The intel we got before was about using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on seed to create biochemical weapons.
8: 基本排除了这种可能，请看，这一篇是生物基因学家斯蒂芬教授在一年前《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讲的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技术。
9: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产生一种共生效果。国际上都认为斯蒂芬先生未来很可能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但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
10: 是的，目前斯蒂芬教授的团队已经成功地将龙舌兰的耐旱基因逆向编辑到玉米上，在南美的干旱地区实现了粮食增长。
7: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he robbery of Channel 21?
8: 翔哥让我关注了斯蒂芬教授和其他几位专家的行程，给我点时间。
4: 徐主任，神农二十一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9: 最重要的是枝叶量剧增，另外就是成熟的时间快，还有对水土的保护。
4: 剧增到什么程度？
9: 一棵神农二十一号种出的橡胶树能割大约十棵普通橡胶树的胶。
4: 那这一带还有什么植物也是靠割取枝叶收获？
11: 罂粟。
7: Understood.I'll call Charlie at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Q right away. Have him gather information on all the active drug dealers still in the Silver Pen Island.
8: 找到了。强哥，教授好像被挟持了。
0: 阿烈，我给阿英请的医生已经落地了。一会儿你去机场接一下。
4: 好的，我可以随时出发。
12: Welcome to Qingmu, Professor.
13: This is kidnapping.
12: No. We call this communication, Professor.
13: Sheer nonsense.
10: 走小路。翔哥，他们来了。

0: 帅哥，又见面了。
1: 你把人给我。
0: 好啊。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雪碧加茶。

武烈，这一切我们一起拥有。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人贪生怕死，他背叛了我，杀了他，我就告诉你一切。

0: 你是不是在贩毒啊？没错，我是在贩毒。你还记得我们当年是做什么的吗？你明明是个强者，却像弱者一样的活着。当年你救不了你的老婆，今天也救不了你的孩子。 你看看今天的世界，有人不停的在实验室制造冰毒，杜冷丁、芬太尼，他们为什么一直还要在禁毒？就是要抢光我们原产地的生意。Welcome, Professor Stephen.
1: You welcome me like this?
0: I think Shanna has told you what I want.
2: Sir, I will not work for you.
0: I believe you will change your mind.
2: No, no.
1: Look.
3: Come here. Take this.
2: You damn bastard! Don't you dare touch my family, okay?
1: Calm down.
0: Professor, all you have to do is just do your job.
1: Professor, please.
4: 最新消息，昨晚在我市青木镇发生严重枪击事件。研究生现在怎么样了？
5: 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请你们耐心等待，保持安静。
4: 目前
5: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抢救病人。
4: 拜托了，拜托了。
6: 哎，翔哥。
7: 施救部队的资料都收到了，我刚才比对了照片，大致比中了几个人。白天领头的应该叫胡烈。我亲自为你烤的牛排，不想试试吗？
0: 只要你肯跟着我，就没人敢动你。你我兄弟亲如手足，何必闹成这样呢？我和你根本不是一路人。难道你就不想想你的女儿吗？只要你肯留下来，你我兄弟从此不分彼此。你的女儿将来就是银帆岛的未来公主，
7: 贩毒公主。我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0: 知道今天出不去了。
1: 那我就没办法了。
2: 耀哥，让我给烈哥倒杯酒吧。

0: 两份资料比对过了吗？比对了，有一个叫黎文耀的大毒枭，
1: 曾经是施救部队的队长，吴烈当时是副队长。
0: 赶快查出他所有的资料。
1: 明白。

0: 快过来呀，爸爸，你没事吧？
1: 阿姨，床头第二个抽屉有个小盒子，拿过来，快快快！忍一下。叶子，
0: 爸爸，爸爸，
2: 下面播报一条紧急通告。据悉，经多名目击证人指证，吴烈团伙涉嫌今晚在城内发生枪击案。本地政府对于这种破坏国际合作的行为严厉谴责，并承诺一定会将该团伙暴徒尽快抓获。目前，主犯吴烈的悬赏金额已达到10000美金。
3: 阿南，我们得马上走。
1: 车在巷子口，你的证件在哪里？我帮你们偷渡出去。
3: 我去拿。你先带阿英走。
1: 来，阿英。
0: 爸爸，你快点，快点啊！
1: 我们在巷子口等你啊。

0: 你腿怎么了？刚才麻袋里装的是泥巴。
1: 是我。
0: 他们为什么要我杀了你？为什么说你是叛徒？
1: 因为只要你开枪杀了我，这个世界上除了李文耀，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2: 安藤，你干什么？
3: 无脸，别逼我！
2: 自从你回到李文耀身边，我没有一天是睡得着的。我当年欠下太多赌债了，都是李文耀逼我的。
0: 他逼你做什么了？
2: 他希望你可以全心全意帮他，了无牵挂。

0: 是你，是你杀了妈妈。
1: 都是你们要逼的，都是你们要逼的。我把你当我的亲兄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2: 我要是不杀掉你，

我也没办法活，对不起。

0: 我跟他不是一伙，阿凡，你照顾好我女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你看到没有？就算你救得出你女儿，等到这里全都是超级有锁，你觉得她还逃得掉吗？
1: 我能怎么办？种子在哪儿？我可以帮你找回种子。
0: 我问你种子在哪儿？
1: 在利文瑶的实验室。凭你一个人，你赢不了他。
0: 好好照顾你女儿。

0: 欣姐跟翔哥有过孩子？
1: 欣姐当时工作压力大，怀孕没有告诉翔哥，后来两人吵架一通气，孩子就流产了。来，你要的生日礼物。
0: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大哥？你糊弄谁呢？
1: 伸出手，闭上眼，我给你变个魔术。
0: 不要，
1: 快点。
0: 行，再相信你一次。别再糊弄我了啊！

0: 是能拿出我们要的东西，谁就可以活着出去啊。
1: 住手！住手！住手！我要，我要！

0: 在哪儿？
1: 你放了他，我就告诉你。
2: 站住！是不是我一枪崩了你？
1: 拿不到这个东西，你们的超级影速就错过今天的播种期限了吧？
3: 原来你明白我的诉求啊！

0: 哥，快哥！
1: 我是李江，放了他们。你要的东西在我

听说你的赏金额已经到了10000美金。

0: 欢迎光临呢，林队长。
1: 我的人呢？
0: 急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喝一杯怎么样？
1: 不喝。我说我的人呢？
0: 你单枪匹马的来到我这里，凭什么觉得还可以提条件？
1: 因为我有你要的东西。
0: 带来了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打死？文件到底在哪儿？
1: ISC

0: 林队长，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来吧，带你见见你想见的人。
1: 林队长，小哥被他杀了！林队长，请快给我报仇！
0: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在那儿。林队长，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 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吧？我相信的是科学，而不是偏执。在你们眼里，银帆岛就是一片原始部落，你们来了又走，留下一个个烂摊子。你们的家不在这里，而我不同。所以你让你的家人种罂粟。<笑>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一边种的是大米，一边种的是黄金。换成是你，怎么选？

0: 我才不管所谓的狗屁正义，只要赚到数不完的钱，银帆岛就是天堂。你们来干什么？这是你自己的妄想，你钱从哪儿来？
1: 你那些所谓高尚的人，现在躺在哪里？

我很抱歉，严教授的死就是个意外，你不配提他的名字，你不配。林队长，你带来的资料是真的吗？

0: 你怎么敢拿假的资料来见我？一个不留。
1: 都

0: 林队长，当年我就不应该救你。武力，以前你是我最锋利的刀，但是你为了一个女人变得由于软弱，再没有雄心壮志。我是在救你，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在银帆岛。
1: 就得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一切。你的一切是用别人的命换来的，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谁不想做个好人？做个好人能活到今天吗？你也只能活到今天了。莎娜，把枪放下，你彻底自由了。你的家人都是因为范多而死的，你才是应该最恨英苏的人。
2: 莎娜，你想想，我把你从英苏的世界里带出来，你不应该再回去了。
0: 莎娜，不要听他胡扯。

0: 我记得，我谢谢你救过我的命，但也许这就是我的命。
1: 莎娜，开枪！

0: What's wrong?
1: No! No!
2: 把枪放下！听到没有？快点！

动。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紧腰木伯爵到。

0: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2: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3: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2: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4: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 这不可能，
5: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4: 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1: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2: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6: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放，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

0: 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件，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好事来喽！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11: 此标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呐、
12: 一定按时交标。
13: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14: 三爷到了。停！
13: 利益之争的杀戮，
15: 黄金不见了，唯独不见老穆的儿子。
11: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16: 爹，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17: 是。
15: 金子在哪儿？
18: 马三爷上去看。
16: 爹，你还给人家吧。
15: 你是老子拿命换来的。
16: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13: 热血情仇。
15: 杀人！
11: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15: 娘，
16: 你让我把金子找回来！
15: 老子！
13: 硝烟骤起，

0: 那500人什么时候才能上来呀？
1: 大人，人我已经散出去了，正抓着呢。大人，你慢点。

0: 现已过手的有5000两，剩余的不足2000两。
1: 3000两，咋办？
2: 补上啊！
1: 补上可就没有一点私房货了。

0: 穆师傅，一万两，请过目。
1: 已过目，安大人。

0: 莫师傅，那就有请夫人吧。
1: 安大人，请稍后。
2: 他爹，木儿还小，要不这一次就别让他去了啊。
3: 又不是去送死，怕啥？
2: 木儿虽不是你我亲生的，可他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自小就没离开过我。这次你带他去护镖，我有点舍不得。
4: 我也舍不得娘。
2: 把这个带上，他会保佑你的。想娘的时候要记得看一看啊。木儿，这是你第一次送镖，一定要听你爹的话，遇事儿机灵点啊。
4: 记住了娘。
0: 那就有劳穆师傅了。
3: 不敢不敢，安大人。
0: 穆师傅，路途遥远，护镖的艰辛在所难免，近期匪患猖獗，你可要加倍小心呐。
3: 安大人放心，
0: 此镖直通皇上，

0: 非同一般。如有闪失，我受牵连不说，你妻子的性命，还有你这帮兄弟家眷的性命，可都得搭进去了。穆师傅武艺超群，又有你这帮兄弟相助，再加上我十个亲信护卫着，沿途马匪见了定会闻风丧胆，不敢靠近你们半步。
1: 我穆怀玉一定按时交镖，人在镖在，请大人放心。
0: 好，老规矩，镖到放人，
2: 请大人善待我的内人。

出刀！太虚刀！太虚刀！

哎呀！

0: مشفى مشفى 跟你行走标路这么多年，沿途的土匪都交过手，这伙人的刀法从没见过。从
1: 装扮和面相上看，不像是此条道上打蛇的人。以后在路上，都要多留神，小心点儿。

0: 报安大人，派出去的人全部战死。
1: 你甭蠢货！辛苦你了。
2: 为大人效力不辛苦。为谁效力呀？
1: 为大人。
2: 胡说！你什么时候替安大人效过力？
3: 这件事儿，除了那几个死鬼，还有谁知道啊？
4: 安大人放心，我对谁都没说过。哼哼，
3: 好，很好。

0: 我办事不力，请大人惩罚。这事儿办的是不力。 留点金子，也是为了养我的女人，见我的宅子嘛。哼，不怪你。谢大人不怪罪。监守自盗这事儿，上边要是知道了。
1: 害怕吗？嗯。我们吃的就是刀口饭，遇事你不敢出刀，那你就等死吧。我看走眼了，你这个娃娃压根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
2: 娃娃嘛，毕竟是第一次，多跟几次就好了。
1: 哭个啥？不成器的东西，别扔。

Yeah!

0: 太牛！
1: 这
0: 太牛！
1: 救命！

根。一个不留。

0: 老子骗了你们，把金子给老子放下！
1: 马林，你这是干什么？把刀放下！
0: 金子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早晚也要分给他们。哼，你凭什么不让人家拿？就是啊，是我们拿命换的，咋了？三爷没了规矩，这帮见钱不要命的牲口落了规矩了。
1: 没什么，这几年兄弟们跟着我，没捞多大的油水，这回好不容易盖了一票大的，高兴啊！就是的，
2: 高兴吗？高兴吗？
1: 三爷说的对，
0: 说的对，
1: 懂规矩啊！
2: 敲赌，
1: 兄弟们，既然高兴。
3: 就来喝一口，完了再说金子事儿，怎么样？
2: 听三爷的，好，三爷说了算。来来来，哎，三爷是老大，老大说了算。
1: 老马林，兄弟们到。

0: 大人，黄金不见了，一个活口都没有吗？赵队全部被杀，唯独……
1: ，
0: 这小子是不是串通劫匪，弑父劫镖呀？
1: 太会了，这小子一看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0: 传令，把方圆百里的路给我封了，全力缉拿那小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赶紧把金子给我找回来。

0: 来来来，
1: 哎，呀，来来来，
2: 真的。

0: 三爷，不地道啊！跟兄弟们来这一手，金子呢？今天我要是见不着金子，见你马三爷的慌！
1: 金子拿不走，命可以拿走。

0: 人面兽心，你三爷黑兄弟们了，我让你吃独食。走，把镜子给我拿出来。走，走。
1: 这都是什么？三爷，咋回事？金子呢？我们金三娘呢？金子呢？金子呢？金子呢？好家伙！
2: 咋了？
3: 把刀放下，把三爷放了。爹，放开我爹！爹！
2: 放开他！你要是敢碰破他一点皮，我马三发誓，一定会掏了你的心，挖了你的肺。三爷，只要你把金子分给兄弟们，我立马放了雪儿。三爷，兄弟们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0: 好不容易干了一票大的，肉您吃了，汤总得我们喝一口吧？就是，如你吃了，汤总得让我们喝一口吧？
4: 金子是我们提着脑袋弄来的，咋说也得分点吧？
2: 我说不分了吗？
0: 那金子呢？
2: 金子在哪儿呢？
0: 哼，
2: 你们一帮没脑子的货！
0: 劫的可是官表，是从狼嘴里夺肉，要不藏好，就怕金子还没拿到，命让别人就拿去了。
5: 民不值钱，我们就要金子，
6: 拿金子吧。
7: 拿上金子，我们就参伙。
0: 窦华莲，你说分不分？
2: 三爷，分不分，还是您说了算。只要你把雪儿给我当老婆，我那份儿不要了。
3: 呸！

0: 那个活的，你给我找到。三爷，那小子一条胳膊都把我砍断了，就算不死，那么高的山，摔下来摔死个球了。活，我要见人；死，我要见尸。
1: 老少该死放心。活，让您见神；死，让您见尸。

你把我当成牛和羊，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死都不会嫁给他的。

快去报三营，就说我们要找到那个小镖客，让兄弟们分头去找。一旦那小子落到官家手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啊！

1: 我就算了，不为难你，迟早你都是我的女人。敢和你拜堂成了亲，再和你度鱼水之欢吧。
0: 我死都不会嫁给你这个畜生的！
1: 爹都答应了，由不得你。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称称称。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3: 来，一起来吧，人
4: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啊！我胳膊呢？我胳膊呢？我胳膊呢？我胳膊呢？
1: 我
0: 胳膊呢？
1: 我咋知道呢？
0: 我胳膊呢？我胳膊！
1: 哎哎，放手，放手！哎，你干啥去？你干啥去？啊！
0: 放开我！
1: 你要是不想活了，你就去吧。他们正好等着要杀你呢。
0: 放开我！我要去救我娘！放开我！放开我！
1: 你娘咋了？啊！你娘咋了？
0: 我和我爹押送官家的金子被楼上面劫了。我要是找不回来金子，我娘就没命了。

0: 爹，你吓死我了。
1: 雪儿，还生爹的气呢？爹知道你心里委屈，把你许给刀疤脸是为了你好。爹干的是掉脑袋的活，说不定哪天命就没了。你是爹的宝贝女儿，刀疤脸又是真心的喜欢你，把你嫁给他我就放心了。
0: 爹，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1: 是，是一大笔，够你几辈子花的了。
0: 你把金子藏哪儿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想看看。
1: 不行，现在官府查得紧，等一年半载过了这个风，你和刀疤脸拿着金子找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好好过日子去吧。
0: 爹，我不想和刀疤脸过那样的日子，你现在就把金子给我吧。
1: 胡说。
2: 儿子师父借了金子，你们都罪该万死。只要你儿子把金子交出来，可免你们一死。
3: 我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
2: 把你儿子藏哪儿了？说。
3: 不知道。
2: 这女人嘴硬狠。
4: 嗯，那就留活口吧，引蛇用。
2: 是。
4: 我就不信他不出来。
5: 大人高明，有幼儿在，鱼儿早晚会上钩。
4: 都给我睁大眼睛盯紧了。
5: 大人放心，有重兵把守，他插翅难逃。

0: 娘，娘，娘，
1: 我，你的胳膊呢？胳膊咋没了？我。

0: 司令，老娘子，住住住！
1: 快跑！
2: 我不能丢下你！
1: 叶桂娘，胳膊没了，命不能再没了！不，快跑！
2: 行，儿子没了吗？你，
1: 快跑！你让别人把亲事找回来，给你爹个清白，给穆家个清白。
2: 娘，娘，
1: 穆儿，穆儿快跑！
2: 娘，娘，来，
1: 穆儿。

0: 小崽子，你终于现身了！金子呢？把金子藏哪了？
1: 金子被劫了！谁劫的？我不知道。
0: 把这个弑父劫金的匪徒给我拿下！
2: 是。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塞翁失马，这小子跑跑得好。
1: 大人高明，这下亲自回来了。

0: 吴斌，吴斌，吴斌，六斌，
1: 干啥？
2: 二斌，
0: 三斌。

0: 说的没错吧？
1: 会是什么呢？你看你这阵势，官兵前后呼应的，这样子肯定是金子。
0: 要不是金子，我把头给你行了吧？不管是不是金子，都不能出手。近期三爷不让进军王都。
2: 你要是不想去雪儿岛闹破，也就别出手。
0: 谁他妈说我不行？他马三爷肚子里有几个蛔虫，你我还不知道吗？上次捡的金子，到现在连个毛都捡不着，恐怕以后也捡不着了。你干不干？过了这个村，再想发财，可就没这个店了。对吧？
2: 去招呼靠得住的兄弟们，轰了他动手！
0: 轰了孙坚！这样，
3: 千万不能让三爷知道，
4: 千万不要让马三爷知道！
2: 对啊。

0: 哪个山头的？
1: 顺，
0: 我顺，我顺。
2: 闲人的。

0: 起来！这儿乱了规矩了。
1: 三爷，我真不知道，我问他们干啥去，他们没说。
0: 你砸碎，一棒砸碎！
2: 干啥去？

Come on.

嗯，这样。

0: 娘，我带木哥哥来看你了。
1: 你娘是咋没的？
0: 我十岁那年，我的家乡遭了旱灾，官府的人到我家去征粮，我们交不出粮食，他们就糟蹋了我娘。我爹一怒之下杀了官府的人，然后爹就带着我东躲西藏，逃到这儿落了脚。这些年爹很疼我，他处处宠着我，怕我受委屈。可他给我找了个男人，我不喜欢，
2: 我在这儿。

0: 你别过来，不能让爹看到你。
1: 咋了？没咋，你千万别出来，在这等着我。
2: 雪儿，爹，
3: 雪儿，
2: 爹，咋了？
3: 快！

0: 起来，来，过来。一辈子够你吃够你喝了。
1: 爹，你是说这些金子都给我了？
0: 对呀，不给你给谁？爹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这些年你跟着爹东藏西躲的，吃了不少苦，这下你死去的娘也该放心了。
1: 我娘是放心了，可是穆哥哥他娘还在大牢里当人质呢。
0: 什么穆哥哥？你说啥？穆哥哥？谁是穆哥哥？
2: 爹，金子我不要，你还给人家吧。
0: 金子，金子是老子拿命换来的，谁也拿不走，谁也拿不走。
3: 老子，我要杀了你，给我爹报仇！
0: 哪来的野种？
1: 爹，你不能杀他，他是穆哥哥，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0: 谁挡了我的财路，我就杀了谁。

0: 娘，娘，
1: 墨儿，
0: 娘，
1: 墨儿，
2: 娘，
1: 娘，墨儿，墨儿。
0: 安大人，金子给你找回来了，放我娘吧！娘，娘，娘，
3: 娘，
0: 娘，
3: 娘，你受苦了，娘。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娘，娘，娘，娘，娘，
1: 我一定要活着，
2: 娘。

0: 娘，娘，
1: 娘！啊！娘！啊！
0: No!

0: 木哥哥。
1: 你喝。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8: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7: 院线上新了。
10: 中国台湾导演程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1: 他老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2: 真是奇怪。
13: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4: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楼出来噻。
10: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

0: 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2: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0: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3: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2: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3: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4: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3: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5: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锦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2: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

0: 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0: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2: 这不可能，
3: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2: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1: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4: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线谱里藏故事，光影交错奏旋律，国乐无双第三期唱响影视歌曲。打开电影之门，纵览世界风景，上影节展映开启售票。古树深植相思，岁月不减深情，重返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明晚由 CCTV 6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三期，无双唱将们将演绎《龙》《乱世巨星》《橄榄树》《哪吒》等八首经典影视歌曲，带观众重温光影记忆。
2: 《国乐无双》第三期以《光影谁能拒绝》这首 OST 为主题，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以及无双唱将陈小春、李宇春、单依纯、宋亚轩、王菀之、杨千嬅继续唱响金曲，刘惜君迎来初登场，主持人蓝宇也为我们解读了本期主题。
3: 我相信在每个人的歌单当中呢，一定都有很多的 OST 歌曲，所以这一次呢，各位歌手也是精心的准备了他们认为能够唤醒大家记忆的一些 OST， 而且呢，也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当然经过了全新的改编之后，这些 OST 又将绽放出新的光彩和魅力。
2: 总有那么一首歌旋律响起的一刻，一幕幕的经典画面就会涌入脑海。战略 IP 发起者张杰就选择了电影《消失的他》中的歌曲《龙》，瞬间让观众想起那个以爱为龙的故事。
4: 一幕谜团藏进人间心绪，重温影片里的悲欢故事。
2: 《庆余年》第二季的片尾曲《借过一下》一下就戳在了陈小春的心上。陈小春自己的经典影视作品就不少，这一次王菀之就瞄准了他的歌《乱世巨星》，继续叱咤舞台。杨千嬅选择让自己心动。

0: 刘惜君则以歌声诉说着我很快乐。哪吒一响，魔童登场。李宇春对哪吒的演绎，相信一定会让现场观众燃起来。
1: 那朵莲花再次绽放，
0: 从远方到眼前，从流浪

0: 宋亚轩则带来《斗罗大陆》主题曲《破茧》，唱着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
1: 我需要突破自己的音色，更好地诠释这首歌。
0: 早在节目开播时，就已经有不少网友表示想听影视歌曲。节目总导演也表示，六公主出手，影视与音乐的交融肯定少不了。
2: 其实我看到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但是好在这些建议其实都是我们有想到的。比如说大家想看到 OST 主题，因为我们是电影频道嘛，我们最了解影视和音乐文化的交融，它的一个互补。我觉得这一期会有很多很好的跟影视相关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
0: 明晚19:35，请锁定 CCTV 6电影频道浙江卫视，一同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再次邂逅那些熟悉的影视歌曲。
3: 明天，中国电影报道新媒体竖屏版将重磅上线，用更加生动鲜活的语态传递新鲜资讯，用一如既往的权威声音拨云见日，用始终不变的真心真情陪伴观众。从横屏的准时守候到竖屏的一路随行，让我们多一种视角，解锁万千光影，遇见不一样的电影世界。敬请期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今天中午12点正式开启售票，一年一度的抢票大战再次打响，又一年电影饕餮盛宴即将开席，一起来看看抢票情况如何。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放映超420部中外影片，场次超1500场，片单兼具大众观赏性与专业艺术质感。今天中午12点正式开票后，据官方数据显示，开售15分钟，出票量达25万张。售出的第一张票为上海用户购买的罗斯 4K， 关注度前三的单元分别为 4K 修复、影展精粹和今日亚洲。其中最快售罄的影片为罗斯 4K， 沙丘系列和大西洋成为第二和第三售罄的影片。观众画像方面，新友和老友的比例为2:8，本地影迷和外地影迷的比例为72%和28%。光影盛宴不止在上海，长三角放映将从6月19日持续至28日，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5座城市的5家影院将同步展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佳片。
3: 上影节的电影票打开了世界电影的多彩风景，还指引着影迷探索城市的脚步。昨天上影节发布了一张打卡地图，下面请金泽带我们去看一看。
5: 好的，这张地图串联起了上海的许多经典地标，它们也都与电影节与电影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 SFC 上海影城，常驻上海的影迷一定对这里特别熟悉。影城大厅的楼梯和巨幅海报墙，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影迷都能深切感受到自己正身处一座电影之城。下一站是武康大楼，地图里的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它不是在拍电影，它本身就是电影。这座有百年历史的建筑见证上海的风雨变迁，更是不少知名电影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如今它还在那里屹立，见证上海人的生活日常。而外滩更是中外电影人都偏爱的天然摄影棚。不过在这张地图里，更多的还是那些藏在巷弄里的浸润在市井烟火中的地方。在那里，老上海的日常电影每一天都在上演。
3: 是啊，电影能够让我们换一种视角去看待城市，因为有了电影，那个熟悉的建筑，那个每天都会经过的街角，仿佛都有了生命。在接下来的上海，也让我们一同跟着电影去城市里，去遇见属于自己的故事。
5: 说的没错，接下来我们一起用电影的视角打开传统节气。今天是芒种，不少影片也发布了物料，将与暑期档上映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布一张海报。曹操立于旷野之中，目光望向远方，他的眼神似乎也已经初露锋芒。年会不能停二则聚焦打工人的芒种，每天在工位插秧，让升职有苗头，上班有盼头。忙碌的工作日过后，不妨走进电影院看一部喜剧电影。今天正式上映的《极限逃生》也送上一张海报，让大家忙中作乐。
3: 仲夏将至，万物进入到了生长最旺盛的时节，电影院的氛围也会越来越热烈，而一部部我们已经期待许久的影片也将很快与观众见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带动潮汕文旅热度持续上涨，越来越多观众看完电影奔赴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我们也与电影中小伟的扮演者郑润奇一起重返电影取景地古榕树下，聊聊影片的幕后趣事儿。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杨基村的古榕树，因是片中情感的见证者，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片中小伟扮演者郑润奇到场，更是引爆了游客的热情。
1: 阿姨们美不美？
2: 美！
3: 你们认识他吗？
4: 认识，
5: 这是小伟。
6: 哇，小伟！
3: OK， 好，
7: 赶紧捐给街上，捐500万喽！
0: 热情的游客再次勾起了郑润奇去泰国拍摄的难忘经历。
1: 潮汕人大家都知道特别团结，
8: 嗯，
1: 然后我们去到泰国拍摄，他们就会支持你。第一个就是那个按摩店老板，他也是潮汕人，然后知道我们要拍这一场戏份的时候，他也是免费提供那个场景给我们拍摄。有一场戏是 V 姐带着我去到潮州会馆，我也是到了才知道那些会长是真会长。前前后后拍了7个小时，但是会长们也没有显得很不耐烦，就是他们还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先把事情做好了再说。
0: 谈到该片对当地文旅的带动，他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1: 本身其实这几年潮汕的文旅都做得非常的成功，在我们电影上映之前都有很多外地人来我们潮汕旅游，然后我们刚好也是借着这个电影的爆发，也是借着我们在潮汕人包括潮汕本土的这种文旅热度，然后我们这部电影也被潮汕人给托举起来了。
8: 片中的古榕树见证了木生与舒柔的爱情，但两人的结局却令无数观众意难平。为了回应网友的期盼，我也和主创团队一起开启了一场专属潮汕人的团圆仪式。
9: 我们看到今天的下起了蒙蒙的细雨啊，在影片当中呢也很多场景是有下雨的戏份，这雨呢代表的是思念，代表的是归途，更代表的是团圆。乡亲们自发的要给大家带来一份象征我们影片大团圆结局的礼物。
0: 片中角色走进现实，为墙绘揭幕，也带来一份美好的大团圆结局。
10: 站在朋友的角度来看，非常替他们开心，终于圆满牵手在一起，这个是好的结局，很开心，
11: 满足网友的希望，我们在一起都就是跟团圆一样。
0: 17载的饰演者郑辉松还遥寄片中兄弟木生，希望用眼前的盛世新貌圆他落叶归根的心愿。
12: 我刚刚看了我两间房子了，木生，四周围高楼大厦，咱们唐山变了，变得发展得特别快了，不用再过去那边哀哭了。
13: 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一部电影还是会有一些意难平，所以我也想要完成网友的一个小梦，让他们就团圆在一起。
14: 大榕树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在外的潮汕人对家乡的一个印象。现在的话，可能很多第三代、第四代已经找不到家乡的那棵树了。但是，我们的潮汕的基产就在这里，啊，潮汕人走向世界，现在就在这里起飞。全世界的潮汕人回到我们潮汕家乡，也就在这里降落。我希望呢，就所有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乡、联系不到，啊，自己家乡亲人的这些潮汕人，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大榕树这里，就当做自己的一个家乡，找到自己的一个根。

0: 有网友曾温柔留言，石桥是连接思念的邮票，驮着游子的山海离愁，古榕是扎根故土的落款，守住每个潮汕人的归途。我们也诚挚期盼海内外每一位心系故土的侨胞都能够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走进潮汕，邂逅古村，漫步老厝古桥古树之间，读懂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1: 接下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将把这份温暖传递到全世界。影片今天官宣了全球上映计划，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正式上映。后续影片还将陆续公布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具体上映时间。相信《给阿嬷的情书》将以光影传递中华乡土温情与侨乡文化。
0: 跟着电影的脚步，我们再去海外看看。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已经正式开。

0: 开启。最近，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联合海外发行方 New Vision Media 举办《只此青绿》专场观影活动，让那抹带着浓厚国风之美的青绿走出了国门。
1: 影片《只此青绿》改编自同名舞蹈诗句，以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将东方美学搬上大银幕。活动现场同样充满了国风雅韵，华人艺术家带来临摹版的《千里江山图》，两位女孩则以灵动舞姿展现国风舞蹈。不少观众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前来观影，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意与魅力。
2: 电影是非常的精彩，能够看到一幅画，能够栩栩如生，很多的舞蹈和一些音乐在一起融合在一起，非常的美妙。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今天由尹力川执导、张天爱等人领衔主演的现实题材新片《开个玩笑》宣布定档7月3号，并发布定档预告。该片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长期遭受性骚扰的环卫女工季红决定反抗，并在律师的帮助下勇敢维权的故事。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版电影宣布定档7月10号上映，与北美同步。凯瑟琳·拉加艾亚饰演女主角莫安娜。动画版中半神毛衣的配音演员巨石强森继续回归出演这一角色。影片讲述莫阿娜为守护岛屿与族人，和半神毛衣一同乘风破浪向海而行的故事。由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团队打造的泰国电影《新犬相随》近日官宣定档6月26号在我国上映。影片以一只拥有桃心粉鼻的白色流浪狗的视角，横跨10年时光，串联起它和不同主人温暖相遇的治愈故事。由戏影集团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联合打造的国内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鬼院杀生》已顺利杀青，目前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后期制作阶段。影片由秦腔名家李梅领衔主演，取材经典秦腔再续红梅园中的两折《鬼院》和《杀生》，以全景 3D XR 技术实现吹火卧鱼的秦腔绝技，依托数字化手段助力非遗秦腔创新传播。
0: 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今天正式上映。影片根据20世纪80年代经典动画改编，导演特拉维斯·奈特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能够将童年时代喜爱的角色搬上大荧幕，对自己来说是一次梦想成真的创作经历。
3: The reason why I wanted to make the movie was because of my own personal, you know, connection with these characters. It was a huge part of my childhood. I played with the toys, I read the comics, I watched the cartoons. It really was a dream come true to bring these characters to life, these characters that I loved when I was a kid and can now, you know, bring to life, in a beautiful cinematic way.
1: 除了实现儿时梦想的兴奋，特拉维斯·奈特也深知这一经典 IP 在全球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为了让电影既保留原作精神，又能打动当代观众，他在主角希曼的选择上格外慎重，直到见到尼古拉斯·加利奇纳，才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3: He has to be funny, he's got to be charming, he's got to be vulnerable, and he has to be an action hero. So it's a tall order to find one person to do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when I met Nick for the first time, a little over 2 years ago, it felt like a gift from the heavens because I knew he was going to be able to pull that off. He did the action hero and he did the emotional thing, which is it's astonishing. It's a really amazing performance.
1: 在奈特看来，宇宙巨人最吸引人的不仅是恢宏的奇幻世界和热血冒险，更是角色成长所传递出的情感力量。他不仅在这部影片中埋下了许多致敬经典动画的细节和彩蛋，也希望通过亚当成长为希曼的旅程，让新老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
3: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story, the characters' journeys, the emotion of it, the fun of it, and the big thematics that are beating at the heart of the movie, I think that works for anybody.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国乐无双第三期的主题是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极限逃生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尹玲，
4: 我是金泽，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6月5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46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让我们共同关注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4号，6号，4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4号、6号、4号，他们分别是4号、6号、4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

0: 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2: 谁派你来的？
3: 阿基米德转盘，你在纳粹火车上找到了他。阿基米德转盘后来弄丢了。
2: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3: 找到他，然后霸气回归，重披战甲。
4: 不许动，
3: 投降吧。
5: 抓到那个教授了。
2: 这个东西就是潘多拉的魔盒，这是我的东西，是你偷来的，然后被你偷，
3: 他又被我偷了，这就叫资本主义。
2: 你得赶在那帮纳粹前拿到方板，
3: 你又没具体坐标，
2: 而你也没有船。我研究历史一辈子了，做梦都想亲眼看一看。
6: 快走！
3: 说什么呢？才刚开始。
6: 印第，
7: 干他一仗！
1: 国宝骑兵命运转盘。
8: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想活命就老实交代，娘老头儿。谁派你来的？派你来干什么？
1: 饶命啊，上校！求求您，我名字叫巴瑟尔少，我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我是考古学家。
0: 我女儿还在等我回去。
1: 要是你还想活着回去见你女儿的话，就说清楚你的同伙为什么有这个。

0: 我们听说朗基努斯之枪可能在那座堡垒里，我们是去找枪的，
1: 为了得到他的力量。
0: 他根本没有力量，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保护历史文物。
2: 那你
3: 到底要不
4: 是
3: 不
4: 是
3: 清楚一下
4: 是给东西呢？

0: 谁进了黄？
1: 什么情况？
2: 银帝，
1: 八三儿，
2: 你还活着？
1: 凑合吧。我不是说了叫你好好躲在林子里吗？
3: 朋友在前头赴汤蹈火，我躲在后头算什么男人？
4: 大哥，多谢大哥。
5: 您查的什么？
4: 走了，
5: 走开。
3: 这帮人，全世界的古董一半都被他们卷走了。
1: 我本来能救回来，谁想到结果现在还得救你。
3: 你连圣枪都没找到吗？
1: 连圣枪？
3: 是啊，找到没有？
1: 是假的。
3: 什么？
1: 是一把复制品。
6: Mackenzie。
3: 撞了，
1: 去把纳粹给甩掉，
3: 前面全是纳粹。

0: 巨大。
1: 你要我给你买一口棺材躺着歇会儿？
2: 哎，好，要你给听了。

捡起枪。

lassen! Fallen lassen! Gib mir die Antikythera!

0: 热了，
1: 你踢我的膝盖讲话吗？
0: 八四儿，八四儿，八四儿，
2: 进地。
3: 忙活半天一无所获，真是郁闷。
0: 一无所获，那他不至于。
3: 阿基米的转盘，
0: 半截转盘。走吧，巴塞尔，我们该回家了。

0: 现在是早上。
1: 我那天就跟你说过了，
0: 可那天是工作日，琼斯先生。
1: 今天也是工作日了你。
0: 看看新闻，今天可是月球日。
1: 月球日。

0: 你们只需要记住一点，这个时期的亚树陶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涂上这种复杂的蓝纹图案，懂吗？上次让你们回去看课本第131页到171页，今天上课要讲，你们有谁看过了吗？举个手。 这可是考试要考的，好吧？那只能我手把手教了。公元前213年，马塞勒斯率领罗马大军将希拉库萨古城团团围住。纽约雪城？不是纽约雪城希拉库萨，是西西里那座，在保卫城市的众多人当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 没人知道，启蒙要考的，
1: 是阿基米德。
0: 就是阿基米德。阿基米德是一名数学家，他是数学家，但他还是一名发明家，一名杰出的工程师。他想出了一种方法，他让地中海的烈日照在凹面镜上，把热量集中到一点，投射在罗马战舰的船身上，引发火灾。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一种巨型铁爪。 能一把抓起海上的敌人，可这些发明真的存在过吗？有什么真实存在的铁板钉钉、无可争辩的考古实证能证明他们的存在？
2: 安提基特拉机械。
0: 安提基特拉机械。
3: 这算一个。他们来了！他们进城了！
4: 你们别来了！
5: 现在已经沸腾起来。
6: 退休快乐！退休快乐！感谢我们可敬可爱的老同事琼斯博士，为亨特学院尽心耕耘11载。小小礼物，聊表谢意。
7: 谢谢大家，容我这么久。送你了。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克尔·斯林斯还有巴斯·奥尔德林无疑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 下令这件上午11点，感恩的民众将在纽约和芝加哥迎彩带巡游，向航天英雄表达敬意。明天的洛杉矶晚宴，
7: 古人会怎么看呢？尼尔·巴斯和麦克知道我们登上了月球的话，
1: 要我这个老古董说，跑去月球就像跑去里诺，抵挡赌城，什么都没有。 你不认得我了是吗？
7: 不管什么事儿，我道歉。
1: 我是海伦娜，海伦娜少，小袋熊。好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7: 你长个儿了。<笑>是啊，长高不少。我在庆祝，我退休了。
1: 哦，哇哦，那不得好好喝一杯。
8: 史密特先生，他点的餐。

0: Wie hörst du dir deine Schergen brechen?
1: Schnitzel gebrochen.
2: 枪收起来。
3: 我在用德语问你的脚是怎么骨折的。
2: 不关你的事。
4: 史密特先生。
3: 史密特博士，他在里面。他不会在推车上用餐，你端到桌上。
5: 外面可真热闹。
3: 你伺候的这个人是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大功臣，火箭就是他造的。
4: 那要恭喜你了。
5: 你是哪儿来的？
4: 布朗克斯。
5: 不，我是问你的老家在哪儿，知道吗？
4: 老家就在洋基体育场边上。
5: 你参军打过仗吗？
4: 第320气球营，用气球阻拦敌机轰炸诺曼底。
5: 你很享受胜利的感觉吧？
4: 有什么不对的吗？
5: 不是你们打赢了，是希特勒打输了。
6: 好，我派出的探员找到姓邵的了。
3: 好的，干活了，走吧，浩克。
7: 这是在哪儿？
8: 在牛津花园里。
9: 他是个奇才。
8: 我最近刚毕业，念的考古专业。
9: 考古？哇，哼，不愧是你爸的亲女儿。
8: 现在在攻读博士学位。
9: 嗯，研究什么内容？
8: 阿基米德转盘、安提基特拉机械。
9: 你了解到多少？
8: 哦，首先呢，1902年，采海绵的人在希腊海边发现一艘巨型罗马军舰的残骸，甲板下面有一个用蜡封好的时钟形装置，工艺精湛，然而用途不明。纵观千年历史，都找不出一个像它这样玄妙的装置。
9: 你功课做得不错。
8: 不是我，爸爸写了一大堆研究他的日记和笔记，到死都念念不忘。他说你在纳粹火车上找到了他，后来在法国阿尔卑斯的河里弄丢了。
9: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转盘也只有半个。
8: 阿基米德把它分成两半藏了起来，不让围攻希拉库萨的罗马人找到。我知道，你看。
9: 你不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事了？
8: 什么事？这是阿尔卑斯山。
9: 对，是的。
8: 这是1944年你搭的那辆纳粹火车的行驶路线。
9: 对，
8: 车开过这段山路，然后这里，这是路上唯一一条河。
9: 对，
8: 在桥底下，转盘肯定就在那儿。这件事就只有我们知道。
9: 我们？
8: 对，就你知道，我知道，就我们俩知道。
9: 我们。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8: 我们可以去那儿看看。
9: 然后呢？
8: 找到他，然后我就能变得有名了。不对，不是有名，是大名鼎鼎，变成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而你来场最后的狂欢，印第安纳·琼斯霸气回归，重披战甲。我说不动你是吧？
9: 小戴兄，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害得你爸爸发疯的东西？
8: 你不会吗？
3: 队伍快到了，现在什么情况？
10: 他在三楼跟一个老头在一块。
2: 老头俄国人？
10: 不是，个教授，亨利·琼斯博士。
2: 克莱姆，给我回来！你不是探员，真是见鬼！去吧，我叫增援过来查查琼斯的敌人。

0: 德国人有个理论让你爸爸深信不疑，其实只是猜想。德国人猜想阿基米德发现了月球和其他行星的运动并不完美，他们的自转运动并不规律，他认为这些不规律现象也许能解释气温和潮汐的波动甚至风暴，于是他开始制造一种用来预测的装置，结果却意外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预测更大的扰动现象。
1: 更大的扰动现象？
0: 你爸爸觉得这个东西能够预测时间裂缝。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07666，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5。体彩排列三第2614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4，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15492。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5日。

0: Punk， 你别。
1: 他们在这儿。
0: 你们好，请问你们找谁？九子博士，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2: 没有，谢谢。
3: 只是一些例行调查而已。
0: 你们是警察吗？
3: 我们很快就好。
0: 普林的教授，
3: 女士。
0: 普林的教授，
3: 女士。
0: 把枪放下！你在干什么？
1: 执行博士的命令，梅森小姐。
4: 慢点。
1: 很好，没有目击者。
5: 我天哪，什么情况？
6: 你爸爸写了很多信给我，说这个转盘我都懒得看了。你真不记得上次我去你们家发生的事了？我去把这个带走了，我以为他会放下执念，可你爸爸深信这东西。

0: 找到那块传说中的方板，格拉菲克斯方板。
1: 方板上刻着另一半转盘的下落。
0: 找到方板的人很可能会得到另一半转盘，把两块拼起来。
1: 就知道你不会毁了它。

0: 少校姐，站住！海伦娜，别跑！抱歉，海伦娜，朱永斯博士，投降吧！你们究竟是谁？想干什么？
1: 别开枪！海兰娜少，
2: 他去屋顶了，想办法上去。
0: Jones博士，Jones博士，我们没有恶意。

0: 报警中心。
1: 我要报警，在亨特学院有人被杀了，快
2: 把电话挂了。你站起来。
1: 有话好说。

0: 你跑了，都怪你！谁叫你乱开枪的？东西就在他手上。
1: 抓到那个教授了。这是Jones的档案。
0: 谢了。

0: 先说说你是谁。
1: 你们是中情局的？
2: 我可不是啊，我才不给政府卖命呢。
0: 行了，你跟邵小姐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干女儿，我跟她18年没见面了。
0: 今天为什么见面？给她转盘吗？
1: 那就是块老掉牙的破旧齿轮，还只有半块。
2: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
3: 停停停！你这是往哪儿开呀？没看你在巡游吗？待会儿还有示威的人要过来的。
1: 嘿，警官，我
4: 别叫，这边不让走，我倒个车。
5: 搞什么？大哥，你长没长眼睛啊？
0: 真见鬼！下车走吧。
6: 愣着干嘛？
5: 脑子装的是什么？
6: 下车！
5: 难道你脑子进水了，倒车都不看后面吗？
4: 解决一下，
5: 修车钱在谁的？
4: 别急，大哥，消气，
6: 要别停下。
5: 电黄色的车你都看不见，我不管，修车钱你必须出，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6: 往哪儿走，梅森？
0: 往那边。
1: 快停站，
4: 不送死！
1: 闭嘴！
4: 快停站，不送死！
1: 快停站，不送死！
4: 快停站，不送死！
7: 不送死！
8: 快停站，不送死！
7: 快停站。

0: 有人开枪！
1: 别着急，慢点。
0: 亨特学院有人被杀了，太可怕了！几个拿枪的疯子闯进来。
1: 先生，您先冷静一下。
0: 拜托你听我说，今天早上有人开枪杀人，凶手就藏在电梯公司的车里，就停在前面拐角。

0: 帮我牵着马，
1: 让开！

0: 地铁快。大家总爱把科学浪漫化，但是科学其实很冰冷。
1: 那您下个目标是哪儿？火星吗？
0: 太空已经被征服了，我要去开拓新的疆域。
1: 太空之外还有什么？
2: 史密特博士，你是不是该熨一下西服？一小时后出发去机场，他要去见总统。
0: 要是眼里连几条皱褶都容不下，那他或许该另请高明。
1: 这句话我能发吗？
2: 不能。
0: 可以。
2: 哪位？找你的，博士。
0: 我可能要晚点出发去洛杉矶，等人送个东西过来。快到了。什么事？
3: 你的手下竟帮倒忙。
4: 是吗？
5: 邵小姐见了个教授，姓 Jones， 从他手里把转盘拿走了。
3: 我们没追上，那个 Jones 博士也跑了。
4: 有这种事真是太遗憾了。
5: 我得留下来
3: 收拾这堆烂摊子。我仅代表美国政府劝你一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坐上飞机去洛杉矶，
5: 从总统手里接过奖章。博士，
0: 向我们的朋友要架私人飞机去摩洛哥。
6: 是，先生。
7: 校园枪击案发生时正值巡游高潮，警方正在寻找一名退休教授亨利·琼斯博士。据他的一位同事透露，琼斯最近痛失爱子，正在与妻子办理离婚。
8: 这家伙跟你好像啊。
9: 哪儿像？

0: 你们是不是喝醉了？
1: 不像，就是你。
0: 你认错了，快回家吧。你喝醉了。就是这个人，他是凶手。对不起，来晚了，路上太堵了。 见到你太高兴了，萨拉赫！我倒是也想高兴啊，老朋友。快来，印定，先进屋。你的那个干女儿海伦娜，去年在摩洛哥丹吉尔被抓了，她搞违禁品拍卖。这还没完，后来呢，有个人把她保出来了，叫阿吉兹拉希姆。 阿吉兹拉希姆的爸爸劳拉希姆是摩洛哥有名的黑帮大佬。丹吉尔有家亚特兰蒂克酒店，就是劳拉希姆的产业。这个星期，这家酒店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拍卖会，买一批偷来的古董。圈子里的大佬都已经到那儿了。阿利亚·贾巴利，来见见当年打仗时带我们全家逃来美国的大恩人。提问。
2: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哪年？
3: 1956年。
2: 你真厉害，贾巴里。
0: 孙子孙女成天抱着电视，好在还没忘自己的根，直到自己作为埃及裔美国人该做什么。
2: 我需要你送我去机场。
0: 你这一跑，警察就会认定你有罪了。
2: 找不到海伦娜和转盘，我就要成杀人犯了。
0: 你没联系玛丽吗？
2: 他不想跟我说话。欢迎各位旅客来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我上你家里去拿了点东西，床底下找到的。谢了，萨拉赫。我把自己的护照也带来了。
0: 我可以帮你的，在
2: 丹吉尔，天涯海角随便在哪儿。印尼，我想念沙漠，想念大海，想念每天早上起床后畅想新的一天会迎来怎样美妙的冒险。
0: 我不是去冒险的，萨拉赫。那些日子已经回不去了。也许吧，还不一定。
4: 干他一仗，印第安纳琼！要香槟吗？还有4个小时才到丹吉尔。您要的威士忌。谢谢。
5: 把门打开！不，你别进来！
6: 快开门！
7: 德国人是对的，印第。
6: 啊？什么？
7: 他太强了，太危险了。
6: 嘿，巴塞尔，等等！
7: 巴塞尔，给我！你想干什么？
6: 你一句都没听进去。
5: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巴塞尔。
7: 刚在楼下，我就一直在跟你解释，可你根本就不听我说。
6: 你吓到你女儿了，
7: 印第。 阿基米德他发现了一种新概念，叫时间气象学。
6: 阿基米德是数学家，巴塞尔，他不是魔术师。
7: 他可以预测时间裂缝。
6: 巴塞尔，这你都证明不了。
7: 暂时还不行。
6: 科学是要讲究真凭实据的。

0: 我就不该把这东西交给你，它就该待在博物馆里，把它给我吧，求你了。
1: 要我给你也可以，可你得把它毁掉。
0: 我会的，我会把它毁掉。
1: 你答应我。
0: 对不起，吓到你了，都怪我不好。你不走吧？

0: 是的，很好，我要去赶飞机了。谁找到方板，谁就能得到整个转盘。有些东西就不该被人发现。
1: 我知道，巴塞尔，
0: 这东西必须要毁掉。
1: 我会的，
0: 你明不明白？
1: 我会毁的。
0: 答应我，印第。
1: 好的，
0: 答应我，别忘记。
1: 我答应你。阿基米德把它拆成两半是有他的用意的。我知道，巴塞尔。印第。啊，谢了，小袋熊，你爸爸过几天就没事了。 我一下飞机就打给你们。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丹吉尔机场。

0: 喝呢？
1: 干嘛？
0: 别喝香槟了，你还是好好休息。
2: 拉辛巴，少小姐，她在我这儿。明白。
3: 青铜打造而成，几乎完整无损。这是一台古人用的天文钟，公元前三世纪的东西。这是由阿基米德亲手打造的。来吧，起拍价20000，这一位出20000，谢谢。那一位3万。
4: 仪表绿色。马力最大，时速达到85英里，拉起。然后呢？
3: 路易斯，快帮帮这孩子！
5: 曹总，敢往后拉？
4: 我拉过了，已经起飞了。
3: 他已经起飞了，那可以。
4: 要说襟翼吗？
5: 400英尺以下不要去动襟翼，减少仰角，速度提升到120。
4: 好的。私人拍卖，外人免进。
6: 我非进去不可。
4: 没有口令不能进去，这是照的规矩。
7: 现在叫价多少？
3: 刚才叫到50000。
7: 那我出55000。
3: 漂亮，有6万的吗？
5: 我出6万。
3: 六万五有吗？
8: 7万。
3: 6万5，
5: 7万5。
3: 7万5，8万有吗？
5: 我出8万。
3: 8万5。
6: 9万够不够？
3: 这是私人拍卖。
6: 拍卖到此结束。
3: 说什么呢？才刚开始。
7: 我出10万。
3: 好的，10万。你这顶帽子不错。看着至少年轻2岁。
6: 谢谢。
3: 11万。
6: 我说了，拍卖到此结束。
5: 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啊？
6: 这丫头是我干女儿，她早就该回家睡觉了。走吧，小戴熊。
3: 我不会走的。
6: 别逼我把外面警察叫过来。
3: 我都买通了，你还嫩了点，小琼斯。
6: 你叫我什么？
3: 还说我犯法呢？他自己杀人被通缉了，报上那张通缉照不错。13万。
6: 我没有杀过任何人，你很清楚，海莲娜。真正的凶手就在找这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潘多拉的魔盒。
9: 不是潘多拉的，这是我的东西。
6: 是你。
9: 我们见过？
3: 没有。
6: 现在记性不大好了，可你这张脸我还记得。你还在当纳粹吗？
9: 你认错人了，我叫史密特，我是阿拉巴马大学的一名教授。
3: 史密特教授，我们终于见面了。
8: 15万。
3: 15万。
9: 我还以为我们上次聊的时候就已经敲定这个转盘的事了。
6: 巧了，我上次见到跟你长得一样的人的时候，他也想要这个东西。
3: 你出价太低了，史密特教授，不过你现在还能加，现在叫价16万。
9: 你好像还没搞清楚，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6: 这不是你的，是你偷来的，
9: 然后被你偷
3: 了，他又被我偷了，这就叫资本主义。现在叫价16万。
5: 16万。
3: 17万。
9: 你不该离开纽约。
3: 还有吗？
6: 你们更不应该入侵波兰。
3: 17万。还有人加价吗？1次，2次。
6: 拿来！喝的五十度。去抢转盘。
10: 燕子，燕子，让开！
3: 哦，你好，克劳德。
6: 你不应该回来的，海伦娜。

我今天就把你留下！谢谢。 我在过去等你，就是我。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拉西姆，你怎么穿着睡衣？
2: 我刚在睡觉还了呢，睡得很香，结果被我爸叫醒，他说你又到我们家的酒店来了，然后他给了我这把弯刀，让我提着你的脑袋回去见他。啊，
1: 非得要脑袋吗？
2: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爱我才回来的。
1: 拉西姆，我是回来卖一样东西的。
3: 打扰一下，他要卖的那个东西是从我这儿偷来的。
1: 别在这插嘴，我们俩在说话呢。
3: 超级大恶棍，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3: 把东西给抢跑了。
2: 他是你的新欢？
3: 不，
1: 说来话长。
3: 不是的，你欠了他什么东西？
1: 就一笔保释金和一辈子的幸福。
4: 你是不是把戒指给卖了？
1: 我还以为会很值钱。
4: 我要杀了你！
3: 你干什么？嘿，
4: 攻！我要攻！
1: 我真是被你害惨了！
4: 我可没答应跟黑帮大佬白头偕老。
1: 你个老盗墓贼，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上思想课？
4: 我不是盗墓贼，我和你爸爸干的事是很有意义的。住
1: 手！别跟我说你们冒险是在无私奉献，你们就是图刺激。干得好，泰迪！
4: 你到后面去。
1: 嘿！

0: 道这个史密特教授到底是不是真的教授。
1: 他是纳粹。
2: 左转，左转，左转！
0: 天哪！

0: 是知道会怎么想。
1: 谁呀、啊？
0: 你爸爸知道他唯一的女儿竟然为了保释金出卖灵魂。
1: 被你这么一说还挺酷。
2: 可不光光是为了保释金，还有一屁股赌债。
1: 我谢谢你了。
3: 海伦娜，
0: 住手！海伦娜，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哪个样子？足智多谋，胆大妄为，还是独立自强？

拿我的转盘的。

0: 双手举过头顶。这次分手还挺费力的。
1: 要是你爸爸还在的话，
2: 可他不在了，英弟。
1: 发动机出毛病了。
2: 要是有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陪在我身边，尽到他该尽的责任就好了。
0: 你根本不明白这里面的。
3: 刘海子泽说到底，干爸究竟是干嘛的？
1: 毕竟你就不是顾家的人。话说现在几点了？
2: 现在。
1: 哎，干嘛呀？
2: 快还给我那表，是我父亲的遗物。
1: 还给他吧，
2: 你得跟我一起走，拉信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去丹吉尔机场，我们得搭火车去卡萨布兰卡坐飞机。
1: 哇，
0: 什么情况？
1: 啊，
2: 倒霉。
1: 啊，我明白。他的遵命。

0: 计划取消了，他们都怕你了。
1: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0: 不是因为你的手下打死了三个美国平民，还搅黄了全国直播的巡游。因为你一声不吭放了美国总统的鸽子，跑到摩洛哥大闹一场，闹到要派军队来找你。
1: 带我去华盛顿，我可以解释这一切。
0: 他们想让你消失。
1: 我们拿到半块转盘了，
0: 由着你去找那个东西，是为了让你开心。他们根本就不想要。
1: 等他们知道他的厉害，就会想了。
0: 他们就想上月球，你帮忙实现了。
2: 各位系好安全带，到西班牙后坐运输机去阿拉巴马空军基地。
1: 我不要回阿拉巴马，我们现在应该弄一艘船去地中海。那块方板能带我们找到。拜托，梅森小姐，求你了。
0: 放开我，史密特！
1: 求求你帮帮我！
0: 你这人真是绝了！嘿！
1: 我的名字叫法勒，尤根·法勒。

0: 那是海上卓玛，美国人的直升机。您认识莱特兄弟吗？
1: 什么？
0: 奥威尔莱特和沃尔伯莱特，他们发明了飞机，住在印第安纳州，沃尔伯就生在印第安纳。
1: 我不是印第安纳州的泰迪，而且莱特兄弟是内战时期的人。
0: 哦，我还以为你们可能是同学呢。
2: 笑一笑，英迪，多好笑啊！
1: 好笑？我被困在丹吉尔，身边只有两个小毛贼和一辆小破车，谋杀罪还没洗清，半块转盘和你爸爸的笔记又被纳粹抢去了。
2: 我留了备份，我爸的笔记我有备份。
1: 在哪儿？你背下了整整五大本笔记？
2: 是七本，当然没全背，里头一半都是些废话，只背了最最精华的部分。
1: 比如什么？
2: 比如那块方板在哪儿？
1: 没人知道那块方板在哪儿。
2: 我爸知道。
1: 他才不知道。
2: 他知道。
1: 他不可能知道。
2: 他就是知道。
0: 什么方板？
2: 上面有另一半转盘的下落。
1: 你问他方板上写的什么文字？
2: 错，不是什么文字，是密码。
1: 密码？什么密码？
2: 阿基米德用过线形文字 B 和波利比奥斯方阵密码。
1: 所以就算你找到了那块方板，没我帮忙你也看不懂。
2: 拜托，9岁我爸就教我解方阵了，家里到处都是他留的暗号，收拾屋子别动我的白兰地。
1: 那线形文字 B 呢？
2: 50英镑赌他用方阵。
1: 交够了吗？
0: 嘿，
2: 没用的。
1: 摩洛哥的口香糖里有人心果树的汁液，具有抗热性。发动看看。发动。
2: 再发。
0: 撑不了多久。
1: 能撑到我们去火车站就行。
2: 我们？你也要回去？
1: 不，我要去卡萨布兰卡，然后坐飞机去爱琴海，和你一样。
2: 谁说我要去爱琴海？
1: 你得赶在那帮纳粹前拿到方板。阿基米德当时被罗马军包围了，他还能藏在哪儿？
2: 爱琴海那么大，你又没具体坐标，
1: 而你也没有船呢。我有一个老朋友，就住在希腊，还是个潜水专家。他有一艘又大又漂亮的船，能送我们抢先一步到那儿。你需要我，你心里清楚。

0: 你说的潜水专家就他？
1: 西班牙最伟大的蛙人。
0: 西班牙最伟大的蛙人就只有一条破船和瘸了的蛙腿。别多嘴。
1: 你换新船了。
0: 闭嘴。
1: 我瞧瞧你。

0: 我们去这儿，第一块安提基特拉基线被发现的地方。可我们得再往深处。爸爸找到了当年残骸棉石发现转盘的人，那个人说，罗马军的沉船残骸散落在水下22米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白夫长的骸骨，有100多具，就在这个位置。可是呢？
1: 他说，沉船的大部分残骸已经彻底脱落，沉到了海底最深处。采海棉的人潜不了那么深，
0: 所以我爸就开始琢磨，这艘罗马战舰载着100多名百夫长离开希腊库萨，到底要去干嘛？
1: 他们可不是带着半块转盘去兜风的。他们找到方板了。 拿着它去找另一半转盘了。你爸爸是个天才。对，的确是。
0: 请吧，船长。
2: 黑桃七，哈哈哈哈哈！你是怎么知道的？哇，再来一次！简直不可思议！再来，Jones博士，你抽一张吧。又是黑桃七，神了，他会魔法？魔术扑克？
0: 错，这叫破牌术。
2: 让我的猎物你，以为你是随便选的，可其实我强迫你选了我要的。猎物。嗯，那好了，明天还有办大事，我去看一下氧气管，祝你晚安。晚安，
0: 船长。
1: 晚安了，云迪。
2: 晚安。
1: 明天要用的提前准备好了。
0: 你爸爸的笔记里有没有记过什么日期？
1: 日期？什么日期？就是这些。他在这封信里反复提到过。1969年8月20日，也就是3天之后，还有1939年8月20日，在那2周之后，希特勒入侵了波兰。哦，等会儿，
0: 现在你突然相信转盘有魔力了？
1: 我不相信魔法，小袋熊。 可我这辈子也见识过一些东西，是我无法解释的。我开始意识到，重要的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你心里有多深。我也见识过一些东西，这世上唯一值得我相信的，只有钱。
0: 要是你真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看一下特洛伊战争，瞅一眼埃及艳后。
1: 我会阻止我的儿子参军。
0: 他是想让你开心？
1: 不，他参军是为了气我。
0: 那你要怎么阻止？
1: 我会跟他说他会死掉，跟他说他妈妈会一辈子活在痛苦里，而他爸爸却没法儿。

0: 好东西。耶
1: ，prendi gli altri cestini.
2: Sono a prua. Gli altri cestini sono a prua.
0: 好东西还不少啊。
3: 你好，穿好装备就等你了。哎，到这儿来，来了，我帮你带上。
4: 天哪，这一定有大用。绳子绕圈，今天我们要下到海底，快速下潜，在下面用管子呼吸，明白吗？还要人散开点。 别缠在一块儿了，好吗？在下面待不久，我有个法子，基本上能防止减压病。基本上，对，叫做快潜法，快速下潜，在海底待3分钟，然后就上来，就3分钟，多一秒都不行。
5: 就3分钟？
4: 对，没错，我的打火机呢？
5: 不知道，船长。
0: 该出发了。有个小问题，那是什么？
5: 鲨鱼？不是。
0: 不不，这儿没鲨鱼，是鳗鱼。
5: 鳗鱼，
4: 昂贵拉鳗，多数都很小，偶尔有几条大的能长到2米，要是碰见了千万别动，它们会咬人，咬住就不松口。对，
5: 长得像蛇一样，
0: 像什么像？咳咳，
5: 好酒在手，万事不愁。
4: 你不下水，泰迪？
5: 我可不会游泳。
4: 你可真走运，是个人就会游泳，伸手划水，伸手划水，就这么简单。
5: 我就算了吧，谢谢。
4: 好吧，那你跟浩克到看着氧气管。来吧，朋友们。

是这个。

这些人是谁？是纳粹。琼斯博士，你先是把转盘还给了我，现在又帮我找到了方板。英雄虽老，好歹本事没废。当年在火车上，我就该废了你。你的后台老板呢？我现在单干了，世世在前行，琼斯博士。不过有时候，时光也会倒流。 找个地方坐下，好好聊聊吧。

0: 这是什么文字？
1: 不是什么文字，是密码。波利比奥斯，
2: 你欠我50磅。
3: 你看不懂波利比奥斯方阵？
1: 不懂。不过你好像懂，请你读一下。
3: 休想！
1: 现在想读了吗？
2: 让我来吧，我闭眼都能解开。
3: 不可以。
2: 抱歉，印迪，我不懂舍身取义，只懂冰冷无情的数学。我帮你破译，找到另一半转盘。你给我10万，

0: 你拿不到钱的，这东西的价值要比你开的价高多了。泰迪，艾伦娜，别这么做。 让我来看一看。我的玛卡纳，意思是机械，伴我长眠于我离开的城市，与狼群鲛人类行走之处，我在九分之一下安眠。只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窝，死人。所以要是转盘在他身边呢，就是要去他的墓穴。
1: 阿基米德的墓穴，2000多年都没人找到。我离开的城市，阿基米德一生就待过2个城市，只离开过一个。谁知道？后排同学，不是吧，英迪？这题谁都会，这傻子都会。
0: 亚历山大城，答对了。再来，狼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是学校这个词的词根。 行走的古希腊多利克语是帕佩迪欧。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是，哦，我还当你聪明炸了呢。它一个意思是行走，还有个意思是计数，所以与狼群鲛人类行走之处，就是
1: 教数学的学校。
0: 又答对了，好，下一句就简单了。在9分之一下，希腊缪斯九女神，
1: 缪斯宫殿，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希腊语里就叫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儿的屋顶有9根神像柱支撑，可以吗？谢谢。9位缪斯顺序倒着说的话，分别是卡利俄佩、乌拉尼亚、波林尼亚。
0: 厄拉托，
2: 波林尼亚，还有
0: 莫尔什么来着？还有那个谁，塔利亚，欧推尔佩，但排第一的还是克里俄。
1: 历史与时间女神，这个阿基米德真是老滑头。
0: 阿基米德墓穴的入口在数学学院的边上，克里俄神像的下方，就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历史遗迹下。
1: 奖励你一朵小红花。
2: 快拿方板，快去！

0: 我早就说过，现在再说一遍，论解燃眉之急，还属炸药第一。我的朋友被他杀了。
1: 杰，你全都告诉他们了，一字不差。不过阿基米德的题可没那么好解，墓穴不在亚历山大城。
2: 我们走。
0: 你看到了什么？
1: 玻利比奥斯方阵。
0: 什么做的？
1: 蜡和木头，
0: 还有什么？
1: 它很沉，沉过头了，给我用一下。

0: 黄金的吗？
1: 古代黄金，尼罗河的。
0: 拿拿看，泰迪。这东西卖了，够把债还清了，还能有多的？我正好有个客户，这部骆驼一位公爵老太太。
1: 这个要送到博物馆去。
0: 泰迪，你来看。写了什么？
1: 去寻找迪奥尼修斯，听见的耳语都像是飓风的地方。
0: 大耳洞，
1: 迪奥尼修斯之耳洞穴。
2: 那是哪儿？
0: 西西里。
1: 我们还剩多少油？
2: 多着呢。
3: 西去了，没往东走。

0: 怕那个戴草帽的土包子，快点！哎，我美吗？
1: 我们在等什么？等大耳洞景区关门，现在里面都是……所以现在他是老大，他说了算喽。他说了可不算
2: ，Daddy。
1: 我以为我们干这个活赚的就是一个黑心钱，就是啊。这还用说？你知道那些东西他是一件都不会让我们卖的。这是我说了算。
3: 艾伦娜，你快过来搭把手。
1: 哦，够客气啊！这个背包给你，那孩子呢？快看着点！
0: 对不起，
4: 没长眼睛吗？

0: 你好啊。
1: 哎，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放下他，放下
4: 他，
3: 放下
4: 他，
3: 放下他，放下他，放下他，
2: 放开我，让我走，你们放开我。
5: 他们抓了泰迪，他们的车往山上去了。
2: 他们不会伤害泰迪吧？
5: 他知道方板上说要去大耳洞。

0: 开快点好吗？
1: 谢谢。
2: 迪奥尼修斯之耳。
3: 哇，

0: 寻找迪奥尼修斯听见的耳语，都像是飓风的地方。
1: 这里有回声，
0: 继续发声音，看哪里的回声最响。
2: 叭叭叭叭。

0: 停下！希腊是门楣，这是入口。
1: 以前是。
0: 新月图案跟方板上的一样。可以从那里进去。
1: 你还行吗？
0: 放心。
1: 怎么停下了？
0: 我在想事情。
1: 想什么？
0: 想我现在为什么会掉在12米的半空里，拖着一把老骨头，背也痛，腰也酸，一条腿打着钢板，一条腿打着螺钉。
1: 是，我懂，我都懂。
0: 不，你根本不懂。你才活了多少年呢？你没被迫喝过家里女神的血。
1: 对，确实没有。
0: 你没受过巫师的折磨。我再猜猜，你应该也没挨过9次枪子儿，有一次还是你爸打的。
1: 我爸打了你？
0: 别动说话，专心往上爬，我跟着你。
2: 不行不行，关门了，不能进了，你们看看，关门了。
3: 我们去迪奥尼修斯洞穴。
2: 不行不行，洞穴现在关了，再修整。
3: 我再问一遍，迪奥尼修斯洞穴在哪儿？

0: 怎么了？担心那小子吗？
1: 他们真的不会伤害他。
0: 放心吧，他鬼着呢。你在哪儿捡的宝？
1: 在马拉喀什赌场外面。他才十岁就想偷我钱包，我拿车门拼命扇他，他死活不松手，我们就杠上了。后来就一直跟着我。
0: 我还以为你只是关心钱呢。
1: 没错。
0: 把你爸留下的笔记背得滚瓜烂熟，就为了钱，谁信？
2: 放了先生！
3: 他们上去了，他们上去了，他们上去了。
1: 怎么了？快点亮啊！

0: 别喘气。
1: 不让喘气。
0: 得尽快离开这儿。雅典娜，掌管战争，还有智慧。月光下，众生匍匐于他脚下。水中置换法，快进水池！
2: 什么？快来帮忙开门！
0: 想开门的人都死了，快进水池！
2: 我来了，
0: 大把手！
2: 天哪！
0: 阿基米德，水中置换法，简直是着了魔了！

0: 身上还有吗？帮我弄掉，快弄掉！
1: 真的。

还给我！走吧，别管他们了。

伸手划水，伸手划水，伸手划水。

0: 阴鼎，这个装饰是不死鸟常见图腾。
1: 不对，你仔细看，这只不死鸟有螺旋桨。
0: 会有这东西？时钟是他死后1000多年才发明的，手表出现的更晚。阿基米德用过它。爸爸说的对，它有魔力。
2: 它当然有魔力，少小姐。 数学充满了魔力，先征服了空间，再征服时间。琼斯博士，你的儿子已经没了，妻子也跑了，你还想再失去一个干女儿吗？值得吗？为了这个把我们用完就扔的世界。 谢谢。

赶快带他走。

还等什么？带上他。

太帝，走去开车。见鬼！等着我。

0: 外圈是用来设置目的地的，内圈用来计算时间裂缝的位置，用古代亚历山大坐标系统。
1: 让数据员把这个转换成经纬度，
0: 把航路点告诉飞行员，

你想杀了谁，好赢那场战争？再过几分钟，借助阿基米德之力，我们将会飞进一场风暴眼，穿越到1939年8月20日，西西里的上空，燃料足够穿过蒙古领空北下到达慕尼黑。我的猎物将在摄政王广场16号听取唯一导弹的报告。 乖乖等着我去那里杀他。你一个纳粹，竟然想杀元首？因为我只相信胜利，琼斯博士。 希特勒的那一把大火本可以燃烧千年，他每一个失误，我都见证。 我会一一纠正，历史是由无数失败组成的，琼斯博士，就看是谁倒霉了。

0: 开过军用机，别的飞机你也没开过，开起来再说。等等，太低，要命！Alles
1: bereit.
2: Jawohl, Herr Oberst.
0: Alle anschnallen.系好安全带，琼斯博士，一会儿可能有点颠簸。
1: 我说你一个德国人，就别想玩幽默了。

自营里了。拉齐，

0: 你可能跑偏了，至少10度还不止。
1: Tengo pena, pero te pateando.

西里岛，1939年，成功了，我成功了，九子博士。

0: par con ti. Polai, non è con Leon. Draco Tess.
1: 抓住！把降落伞给我！

0: 那是我朋友，那是我的朋友，得去救他们。
1: 王老师，
0: 那是我的朋友。

0: Curia. Lily must be open here.
1: Archimede.
2: Aspara. Elelithus.
1: 他问我们从多远的地方来。
2: Theo Iliadus. Aronia. In this me. Is Theo Iliadus wrong?Very bien, me nasina divshume. Sonst so sehr. Archimedes. Ay. Fruketa. Soy. Apanthanamoy.
3: 那个转盘就是破牌术，强迫我们只能来这儿。
1: 他是为了搬救兵。
3: 啊，我们刚吓跑了整个罗马舰队，救的够多了吧
4: ？Signomi, Archimedi, ima fan, alla prepino figome,
1: Helena,
3: 不能把转盘留给他，他必须自己做。
5: Helena, 没有时间了。
3: Indi, 通道要关闭了，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儿。
2: Thelo, namena, vasisas boro.
3: 不不不，你不能答应他。
4: Estas Lambros Anthropos and Sophos Anthropos. Mia idiophia.
1: Helena.
4: Que eras Iroas iton lausu. Ala den pori nace voiteisi. Afti yolasu.
3: 这是您的时代。
4: Que papina sikidito.
3: 他得回回他的时代，他还有事没做完。他得回家回去治伤。他绝不能死在这里，不能。
1: Helena。你还是快走吧，我不会有事的。
3: 不，你会死的。

0: 早上好。肩膀还好吗？
1: 至少好过下巴。
0: 好。
1: 你应该让我留下。
0: 办不到。
1: 为什么？
0: 首先呢，那样做会改变历史进程。
1: 那有什么不好的吗？
0: 你注定要回来的，英迪。回这儿。
1: 谁在乎？

0: 对。
1: 玛丽，这是干嘛？
0: 收拾买回来的菜。瞧你家里连一片菜叶子都没有。
1: 我说真的，
0: 我听说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吗，银帝？
2: 眼看要爆炸了，就看见银帝在跑，玛丽也在跑，突然飞机轰的一声就炸了。银帝，你能下床了？
1: 是的，没错。
2: 是啊。
3: 我们去买点冰淇淋吃吧，孩子们。
4: 玛丽买冰淇淋了。
3: 我知道个好地方。
1: 冰淇淋永远不嫌多，对吗？
3: 一会儿见。
0: 伤得不轻啊，疼不疼？
1: 哪儿哪儿都疼。
0: 我明白这种感觉。
1: 那你有哪儿不疼吗？
0: 这地方不疼。

啊！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

0: 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2: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3: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2: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4: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2: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1: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5: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6: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流氓，媒体一定喜欢。
4: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7: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0: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8: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3条5撞？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9: 就是他们想杀我。
10: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3: 二刘哥，
11: 翠翠，
8: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2: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8: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2: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5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8: 知道。
12: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13: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7: 6月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4: 生命需要充电，
15: 生活需要节电。
1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8: 公益新播客，公益新主张。
19: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5: 在死者堆里发现这两个大洋，
10: 应该是假的。
7: 全城假币泛滥。
2: 你俩真不把钱当钱呐？
3: 小子，
2: 你都不把他当真的，谁能把他当真的？
7: 知名探警出动，
1: 是来找人的。
5: 跟我走。
11: 凭啥听？
4: 那天晚上龙四去哪儿了？
6: 我真没说过话。
5: 我没问完呢。这两块大洋是假的。
15: 二少特别想交您这个朋友，您开个价。
7: 金钱，
12: 人命无价。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摆平他，
1: 今天老皮会来弄他。忠诚，谁敢单挑？你我一个人来。
2: 报纸。
3: 瞎子，给我算算姻缘。
4: 露水姻缘，乃孽也，犹不能占母老虎。后患无穷呐！老瞎子，别扯些没用的，说正事儿。
3: 猪都进圈了，赶紧的。挂金呢？等抓到猪，再给挂金。
5: 来这儿了！
6: 等我赢了钱，把胭脂店给你盘下来。哎

0: 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呀？啊！老爷，老爷，这一帮土包子，谁用现大洋赌钱呀？
1: 老爷，老爷，
0: 都用这个。
1: 老爷，这是我的钱。
0: 银票100大洋，谁敢单挑？
2: 摆桌！大哥，大哥，这儿呢。啊，
0: 大哥，我肯定还钱，你就是我亲哥啊！
2: 哎，亲哥，哎呀！老爷呀，老爷呀，胭脂水粉也没了，钱也没了，这可咋办呀，老爷？
3: 行了，忙什么？听好了啊，3日后午时，就在这儿，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要不然等着收尸吧。
4: 好，哎，老爷，这可咋整？
5: 二，咋的了？
6: 猪赶人了！
4: 你才来！
7: 快上车了！

0: 说谁土包子？一会儿把你剁成馅儿，刨坑埋了。
1: 哎，
2: 阿达，
1: 是不是感觉开车特带劲？
3: 那是，不能使电车。
1: 哎，齐凤姐，你是不是过去老坐车呀？
4: 在我们景观学校，不止学车，修车那也是必修科目。
3: 哎，那修车以后就全指望你了。咱这车是上头剃下来的，爱爬窝。
1: 对呀，要不然人吃饱撑的凭嘛给咱呢？来。
3: 破车又不行了，西凤姐，别看了，修吧。啊，
1: 西凤姐，别愣着了。
3: 不是，这不是你必修课吗？
4: 不是，这个我没及格。
3: 那你哪门及格了？
4: 解剖啊，解剖我擅长。
1: 姐。甭管及格没及格，好歹当初你不是学过吗？你就来了吧。就看你的了。
5: 你俩真不把钱当钱呐？
6: 小豪子，
5: 你他妈都不把他当真的，谁能把他当真的？
7: 刘，
5: 你怎么才回来？
8: 顺便做了个买卖。
5: 什么买卖？

0: 嗯，放蒜了，也放姜，去腥。他妈谁呀？拿着，你到底谁呀？
1: 皮城区警察局老皮。啊，
0: 胆儿挺肥呀。
1: 你我一个人来的。大伙儿。不行啊，
2: 姐，这个你到底考多少分？
1: 拿着，这破车，着了着了！
3: 其实我就是一个人来，
1: 给我削他！

0: 你喝啥呢？
1: 人呢？这儿呢。
0: 涛，老大，
1: 又来晚了。
2: 我，海鲜在锅里趁热吃。

0: 我们家里头有一个人，他得了1亿元了，发财了，发财了！
1: 假的，
2: 不是假的，咱还不来呢。
1: 都带走。

0: 就让你们给圈了。
1: 谁是你老妹儿？我家要是有你这号人啊，我早把你灭了！我
2: 冷静，冷静，坐。
0: 那我叫你啥嘛？
2: 叫京。坐呀！直奔主题。
1: 主题？主题什么来着？
2: 出货呀！
1: 对，我到底出给谁了？
3: 不，可以啊，老皮，干得漂亮！看来这回怎么的也得给记上去了。
4: 别光给记功，给点奖励行不行？
3: 奖励？好啊，咋个讲法？你说说。
4: 你帮我找个房子，啊？
3: 啥？找房？切！哎，你也不想想，我有那本事吗？
4: 你也知道我在城郊租的房子，老娘身体不好，小皮离学校又远，你就帮帮忙，在城里帮我找个房子嘛。
3: 是不是？弟妹又和你唠叨了？
4: 你猜对了，只要一回家，他就嗡嗡嗡，跟苍蝇似的。哎。
3: 都说人到中年不如狗啊，
4: 那句英明，
3: 我英明顶个屁用呀！这事你得找上面，得到上面去找。
4: 这上面没楼了，
3: 这依了你，我还得给你搬个梯子呀！我让你到上面找人，不是让你上房揭瓦。
4: 你说什么意思吧？
3: 找有权的、有势的、说话算数的，再给你说的明白点儿。半个西城都是人家的哦，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4: 弄了半天还得求你们马家呀，
3: 此马非彼马呀。我能做的就是给你马上办。
4: 谢谢马军。
5: 头先撤了，老丈人过生日。哎，
0: 啊，是钱吗？
4: 人穷志短。
1: 哎，谢头，我将来一定
4: 干大徒弟，永远效忠。滚吧。
1: 都审过了，一口咬定没出过货。
4: 肯定没出过，这回咱们动作快。
6: 头，多亏情报及时，老瞎子宝贝啊！
4: 西城区的乞丐、孤儿都亏他一个人管，上上下下、边边角角，能瞒过他的眼睛？
1: 那他还叫老瞎子？
4: 你还叫西凤的？你是凤凰啊？
1: 像不像？
6: 像像
4: 像！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坐了，赶快下班歇着吧啊！
1: 你不接小皮放学啊？哎，
4: 我还有点事儿。
1: 那我们先走了。
6: 回见头儿，大胖子。嘿，
1: 哎呦，
6: 下班。
1: 头儿，他欺负我。
4: 我没看见，没看见。
1: 油条。

0: 谁最大呀？谁他妈最大？二少最大！二少最大！二少最大！二少最大！二少最大！哈哈哈哈哈哈！哎，来来来，那我问你，虞姬现在想自杀。
1: 他能不能不死啊？宁宁，宁宁，宁宁，哈哈哈！滚！宝贝儿，有我在，你死不了。来，我们继续，接着拉。
2: 你能不能唱两出啊？
3: 我们这儿戏多了，您慢慢品吧。
4: 马局长，啊，二少，马上办，马上办。二少，其实您的这出《霸王别姬》可让我开了眼了呀。 这个太精彩了，二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老皮探长。哎呦，
5: 这是要拜我啊？
4: 有什么事尽管跟二少说，二少最是个爽快人了。
5: 我老皮找有事儿啊？不是，不登三宝殿了，是吧，老皮？我……行行行行行，哎呀，
4: 我这兄弟啊，啥都好，就是嘴笨。哎呀，我弟的说吧，老皮呢，想在县城找套房子，这不求到您的门下了吗？
5: 要房了，是想请您帮个忙。
6: 简单呀，来，喝一杯。按规矩，我们白天不能喝酒。啊，
5: 你喝。
6: 哎，这不太合适吧？
5: 继续。

0: 西城的小鸡窝里面还飞出外国鸡了。
1: 兄弟啊，这世道啥事没有呀，不该咱管的咱甭管，该咱办的咱马上办。哎兄弟，到了。
2: 不是去马府吗？
1: 谁说找马家人就非得去马府呀？

0: 这怎么话说的？还麻烦二少亲自道歉，太客气了。坐，
1: 你愣在那儿干嘛呀？没看见酒壶打碎了吗？不是让换一个吗？
2: 酒壶是我打碎的，别难为这个姑娘。
1: 你叫她姑娘，她他妈是个婊子！你放过我！
3: 二少，没这个必要吧？怎么，皮探长心疼了？走了。
1: 老七，干什么去？我专门看着嘛，别惹事。哦，对了，今天这里所有的花销，我全包了。把老皮探长给我伺候好，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婊子无情。齐建顺，齐建顺。
4: 这样玩意儿新鲜呐，省点省的。立了大功，就赏个荔枝烟。
5: 钱包给我，里边是空的。<笑>
4: 真他妈是空的。
5: 我能骗得了你，手又痒痒了吧？不能荒废了手艺。我说老皮。 你天天混个毛啊！尽早脱了这身皮，跟我上街得了，好过受二少那帮烂怂的气。什么都瞒不过你啊！不是，老皮，你知道二少为什么那么带粉头吗？
4: 有钱耍王八蛋。错。
5: 他妈就是个妓女，马扮成逛窑的，包了他妈一个月，不小心生下个他。别看从小锦衣玉食，其实遭人白眼，他也恨他妈。据说这个粉桃跟他妈长得很像，
4: 有这么回事。 好了，别再琢磨这个事儿了，赶快回家吧。你家小皮今天出事儿了。啊？咋还没睡啊？
6: 还知道回来，
7: 我盛起饭了。

0: 别碰我！哎，
1: 你轻点儿。打回来了啊，睡觉啊，睡觉。

0: 是怎么回事啊？马上带着我去找马二少，给咱丫要房子，离小皮的学校近一点。
1: 马二少，
0: 所以嘛，没办成。哎，为
1: 啥没办成啊？
0: 我受你这么多年的教育，我能跟这种人同流合污吗？
1: 有嘴话说。
0: 哎，我见识了啊，这妇人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1: 老皮啊，我跟你。 我不求大富大贵，我就希望能平平安安的，在这个世道，让咱家、让小皮都好好的，行吗？我多抓几个毛贼，那世道不就太平了？得了吧，你多抓几个毛贼，这世道就能太平了？你看看你自己，连个安生的处都没有。哦，对了，今天小皮差点让车撞了。
0: 被一个叫大西瓜的车夫救了，明天你去谢谢人家。
2: 来，虎头娃娃吧，特别惊喜啊！看看，行吗？买个虎头娃娃吧，棒棒糖。哎呀，
0: 小皮，你要买棒棒糖啊？嗯。来一个啊。这什么意思？要两个吗？那你吃了会齁得慌呢。
2: 给小西瓜带一个。
3: 哦，还挺有良心的。
0: 大西瓜，这位是老皮。老皮，快去恩人。哎。
3: 给你可好吃了，这小事儿还值得你来一趟。应该的，来，屋里请。小皮，走。哎呀，来请。皮探长，坐坐坐坐。
0: 叫我老皮就行。啊，
3: 孩子他妈去世的早，让您见笑了。
0: 大兄，你是一个心里敞亮的人。 咱们之间不讲究正道啊！来，坐。哎，
3: 你坐，皮大长，
0: 坐。小皮，跪下，磕头，
3: 认干大。
2: 干大。
3: 孩子，使不得，快起来。皮大长，你看我这也没像样的礼。
0: 哎，大兄，以后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吩咐。

0: 大，有话就说，是关于修建铁佛寺的事儿。这是你该问的吗？
1: 知道我生的福薄，就想借您大愿，沾沾瑞祥，好为您出一份力。
2: 老爷，二少这也是一片心呐。
3: 大，我大哥在省城的票号那干得红火，我在西城想为您守夜，您得给我机会啊。是啊，老爷，二少。
1: 这不也是想把面子给您争回来？大，好吧。不过我告诉你，现在正是我代理县长的考察期，你给我把尾巴收好了，不许惹是生非。

0: 少爷，您的戏可是越来越好。哦，对了，让龙四把庙里的和尚都给我清走，月月也好。
1: 是。

0: 走了走了，这回来都成新的了，经还得念旧啊。
1: 哎，子言，
0: 大西瓜，咱还带一个，
1: 没人看。
0: 走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来来来来来，哎，
1: 咱们那小西瓜，这几天怎么不找你来玩了？
2: 小西瓜和我干大出门了，过两天才回来。出门了？
1: 你看看你，连这都不知道。
2: 你不也才知道吗？
1: 小皮，等你干大回来，你跟他说，下次要再有事儿啊，让小西瓜来咱家啊。
2: 嗯，知道了。
3: 多吃菜才能长大个儿，好吧？啊，小皮，啊，吃饭。你也吃啊？啊，我吃。
2: 小西瓜，
3: 小西瓜哭什么呀？
2: 怎么了？
1: 我打丢了。
3: 你打丢了？
4: 大西瓜，没名没姓，这笔加钱，这回怎么这么大吧？
5: 小皮的胆大，救过他的命，
4: 知恩图报。行，回去等信儿吧。
3: 掌柜的，见大西瓜没有？
6: 前两天来过。老板，就要这两个了。
4: 换一个吧。

0: 哎，师爷来，师爷来，师爷来。
1: 师爷，这钱不对呀。
2: 确实不对啊。
3: 有啥不对？你见过大姚吗？滚！
4: 爷来了，
5: 爷常来。哎呀，爷来了，来，里面请，里面请。

0: 有人看到他追着一辆黄包车出了城，方向大概是铁佛寺。
1: 哎，干什么呢？

0: 马二少，这里你主事啊？探长，确实，西城呢，我们家产业确实太多了，可是这里是寺庙，啊，我不是菩萨，我真管不了。
1: 哎，我是来找人的。

0: 真是乱世人如狗啊。
1: 我们是来找人的啊，你给我配合点。
0: 找人？找女人上醉花楼，找男人也不还得来这种地方。
1: 嘴给我放干净点啊。
2: 哎，咱不跟狗一般见识啊。
0: 徐探长，您就别折腾了，不就是要套房子吗？我们这儿赶工期，这也是做善事啊。
1: 哎，你刚刚说什么呢？我
0: 吴总
1: 有钱了不起。
3: 大您吃这个软。
4: 嗯，难为你现在有这份孝心。听说工程做得也不错。
3: 哦，正赶着呢。
4: 我这次可是花了大价钱，特派员说了，要把我这代理县长“代理”两个字儿给我去了。我这一大把年纪，图个啥呀？还不是为你们打天下
3: 啊！是是是，让您费心了。
4: 这一阵子，好生约束你的手下，面子上的事儿不能出。
3: 哦，我明白。

0: 哎。
1: 你谁呀、啊、你？
0: 嘘，别说话，跟我走。
1: 凭啥听你的？
2: 醒醒！哎，
3: 老姚，行不了了。
4: 每次你下手都这么狠。
5: 不是我说不用棒子，你非说用，
6: 这可咋整啊？
7: 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真挂了，只能毁尸灭迹了，把头砸烂。
5: 啊！
7: 把头砸烂。
5: 哦。一，
8: 别动别动别动，没挂没挂，跪下，
3: 让你装死，
8: 装
3: 装
8: 装，各位大哥，咱有话好说。哎呀，
7: 我问你，前两天晚上大西瓜是不是去找龙四了？
5: 一，
8: 我说我说，你晚上是有人来找龙四了，但那人是不是就是大西瓜，我也不知道啊。
7: 他跟我个儿差不多，满脸胡子，去哪儿了？
8: 我不知道啊。
5: 一，二，
8: 不知道啊。
7: 那天晚上龙四去哪儿了？
8: 龙四爷。
5: 一，
8: 二，龙四后半夜开车走的。
7: 去哪儿了？
8: 往金沙滩方向走的。
7: 我没问完呢。
9: 哎，慢慢的，慢慢的，别着急啊！过年还有，
10: 村长，你坐，你坐。
9: 哎，
7: 喝一口。这个金沙滩，整个海湾都是你管，我想求你点事儿啊。
9: 这探长咋这么客气起来了？俺们村出去卖东西，在集上不都你给招吧？有什么事儿你说话。
7: 前两天有个人被人丢在海里了，我估摸着离出海不远。这两天月缺又小浪反潮，应该飘回来了吧？
9: 探长，你这比俺海边隔了海的人都明白海的事儿，佩服佩服，
7: 我敬你一杯。

0: 啊！着落了！
1: 着！啊！哎呀！哎！

0: 再说，咱们回家吧。
1: 哎，干啥？
2: 解剖可是我是优啊。

0: 经解剖，在死者嘴里发现这两个弹药，但是致命伤害，颅骨遭受重击，
1: 是
0: 重击，
1: 这没完了！
0: 哎呦，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2: 应该是假的，
3: 乌老六
0: 还不说。
4: 你奶奶啊！我真没出过货。
0: 那这两块假大洋你怎么解释啊？
5: 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
2: 吴老六，抽根烟，打压惊啊。
4: 我已签了吧，还有一位都饿两天了，你要不要抬抬眼看一看？你想的时间越长，他就会越饿。可是有一个人因为你们的货死了，知道是谁吗？是我的大兄。勒着干嘛？松开！
6: 哦，停！停停停！

0: 二爷，
1: 废物，
2: 完美 ，perfect。
1: 北宋初，尼泊尔进贡智慧神金刚诀，又叫普巴金刚。南宋皇上赵构为了还愿，修建寺庙供奉此法物，上嵌天珠，价值连城啊！
2: 就按你出的价格，我立刻拿走。
1: No， 还要等等。
2: 还要等什么？
3: 我找人专门定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到时候和尚们住进来，谁能说得清啊？
2: 高，实在是高不了。
1: 你给我出的价钱，我可以买下半个西城，到时候我们家就叫马泉城了。
2: 哈哈哈，贺总。愉快，
4: 四爷啊，四爷啊，四爷啊！
2: 你他妈咋来了啊？
4: 给我滚！小女啊，
5: 二爷，一点小事儿。
6: 小事儿？都到这儿了，还有小事吗？
7: 叔叔，
4: 这两块大洋是假的。
7: 慢，
1: 你闭嘴。
4: 这两块大洋是我给四爷赶了三个月的马车钱。
7: 我看看。就两块吗？
4: 就这两块大洋。
1: 你说这两块大洋是真的，我就给你十块大洋。
4: 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工钱。这两块大洋给我换成真的就可以了。
1: 只要你说出这两块大洋是真的，我就给你十块大洋。
4: 我不要，这两块大洋给我换成真的就可以了。

0: 两块大洋，差点毁了我半座城的好事儿，啊！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死的人就是你。
1: 看来那个叫老皮的还有两把刷子，你去安排一下。
2: 好。
1: 哎，
2: 少爷，
1: 先礼后兵。
2: 明白。

0: 头别干这了，行吗？
1: 好，一步请一步。
2: 头，街面上没有，醉花楼有个龙四的相好，也说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0: 别再是玄扑克员逃跑了吧？
3: 跑不了，我和老瞎子打过招呼了，街面城门楼都布置了眼线。
4: 对呀，就算是孙猴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老天，跟我出去一趟。

0: 上面不是说这修地吗？
1: 二位辛苦，请上座。
2: 老皮，

0: 齐探长，您请。齐探长，我给你请来了，茶我也喝了，我就不奉陪了。齐探长，您和之间有点误会，都过去了。您要找房子的事儿，二少吩咐给我了，您请过目。
1: 我说有个小虫，来来来，
2: 好房子呀，南北通透，地段也好啊，无功不受禄。
0: 好说啊，皮探长，二少特别想交您这个朋友。哦，
1: 既然想交朋友，那我问个事儿呗。
0: 您说，大西瓜是怎么死的？龙四现在在哪儿？啊哈哈哈！皮探长，你我都是爽快人。这样，您开个价，我不还。哦，哎呦！
3: 哎呀，如今这世道，狗命有钱，这人命无价。哦，再拿一些，不是啊，
4: 这都是。
3: 菜都是新上的，小西瓜吃什么？哦，来点。
5: 陈老师，
3: 你买菜啊？哎，你是？
5: 有人托我给您带个话，大西瓜的事儿。大西瓜，
3: 这人都口杂，您跟我走。
5: 你们，快走！

回去告诉老皮，盛世狗如人，乱世人如狗，这个理儿他得认。

0: 西瓜蛋子，为什么把我调走？哎呀，
1: 我说你。

0: 兄弟，咱俩20年的感情，你天哥一句劝，这事别管了，行了。人家要房给房，要钱给钱，你还这么拗，你怂瓜呀？
1: 人就白死了，
0: 人家不答应给钱了，
1: 谁能管命？
0: 这世道，人命不值钱。你从那边多要点银子，给他孩子送去，比什么都强。赵哥说的，马上办，马上办。
2: 是办是办。
0: 老皮，油条、希望，赶快跟上他。
3: 哎，老大。
4: 刘伟元，行。
5: 这些袋子是？
4: 哦，涂刷垫顶，还有墙面，怕伤及佛像。所以我就遮了遮，家父四佛虔诚，所以我用了金色。
5: 都到，二公子都到。
4: 哎，这边请，这边请，来。
6: 马上。
4: 皮探长，找我有事儿啊？
6: 少跟我说算。
4: 皮探长，这里是佛门净地，您这样大呼小叫的不好。
6: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大呼大叫吗？
7: 什么事儿吵吵闹闹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得罪了这位皮探长啊？哦，
4: 回父亲，之前皮探长问我要过房子，可是这不是件小事儿，儿子不敢擅自做主。皮探长，如果有得罪的地方，给您赔个不是。
7: 什么房子的事儿？
6: 哪来的房子的事儿？
7: 皮探长。省特派员正在视察，你的事儿啊，改天再议。
4: 对对对对对对，行。
0: 哎，皮探长，皮探长，别着急。特派员，特派员，房子的事儿啊，我来办，我来办。
6: 你等着啊，你们都等着。
5: 老马呀，你是一线之长啊，好好整顿基层警务啊。
7: 是，一定整顿。
8: 太气人了，明显使毒钱装好人。
9: 明摆着嘛，老大被调立案子，我就知道好不了。
8: 老大怎么办啊？
6: 乔山镇火。
10: 老皮，你说这个靠谱吗？
5: 你觉得呢？
10: 以我一个老新闻人的敏感。有七成，
5: 那你就把另外的三成给我敲出来，
10: 敲他一下。
11: 卖房卖报，马超老板命丧黄泉，找银元马二少都在徐州，县长马半长何去何从？卖报，马超老板命丧黄泉，找银元马二少都在徐州，县长马半长何去何从？
6: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惹是生非，不要惹是生非。
4: 大，儿子真的冤枉啊！
6: 成年人只讲结果，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摆平，摆平他。
12: 谁啊？
13: 哎，你们干嘛？哎，
12: 干嘛？给你留个记号，让知道以后别他妈裤裆里拉大弦，扯大。

没事吧？没事。这帮畜生！兄弟，敬礼！金刚诀做出来。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老皮的人，即可乱斩。
1: 老皮不死，我心不安啊。
0: 我倒是有，只是动静大了点。把龙四的消息放出去，让老皮上钩。

0: 甭看了，真的。今天老皮会来，弄了他还有一袋，到时候你就远走高飞，好过你在西城躲躲藏藏，明白吗？
1: 明白。
2: 哥呀，你听我一句，别管了。二少敢闹出这么大动静，那里面事肯定不是一个大西瓜的死就能交代清楚的啊！醉花楼人送信你就信呢？他们跟二少那一伙的，万一这里面是个陷阱呢？你单枪匹马送死去啊？
3: 你陪我吗？
2: 我，哥，你是我亲哥，
3: 不是我亲弟。

0: 爸，救救我！怂样，和你那当婊子的娘，一个怂样。
1: 真的是失手杀了大西瓜，真的是失手，没想到那个老皮死揪着我不放，非要把我置于死地。大，我死了不要紧，您是一县之长，将来还要到市里高升呢。
0: 滚，给我滚！老爷，以我之见，二少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以你之见，我让你看着他，你是怎么给我看的？是他是你主子，还是我是你主子？冲，接着冲，自己冲！

0: 行
1: 等
0: 行
1: 行
0: 等出来
1: 等下
2: 我操我操
1: 哎
2: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3: 鲍总

0: 哎，龙子，
1: 皮哥，你终于醒了。啊！哎呀，
0: 慢点，
1: 慢点，
0: 开始。
1: 哦，睡多长时间了？
2: 都快2个时辰了。
0: 哎呀，龙子抓着没有？
3: 抓着了，关在局子里了。
0: 快去提审！
1: 哎，你干嘛去？
0: 你让他们去吧。快去提审，实在生变。

0: 四爷，二少让你捎个话，康哥过两天放您出去。 您喝酒，
1: 你先吃吧。
0: 尝。

。

老皮，你也是咱们局里的老人了。谁抓进来的犯人，在关进监狱之前，谁就得负责。

打皮了。这油条啊，平常就嫌我不够女人。这最后一眼，我可不想让他失望。

老皮，这是我跟我哥借的，放心吧，我留了这个月的伙食。

0: 油条走了，你们不能再出事了。你们怕过事儿吗？啊！看，子弹一进一出，爷们儿怂过吗？你啥意思呀？是，5年前咱们抓大烟贩子这一枪，是你替我挡。
1: 欠你一条命，老子承认。可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眼看着你再出事嘛。
2: 探长，有话好好说。
0: 没你们事儿。那时候你带着兄弟们出生入死，成奸除恶，多痛快！现在呢，当局长了，学会唯利是图了，趋炎附势。你少他娘给我扣大帽子！
1: 我不也是为你好吗？
0: 我用不着。
1: 是用不着，你多硬气！你老婆孩子呢？其他兄弟们，他们的老婆孩子呢？兄弟，世道就是这个世道，不是什么事你都能管得了的。
3: 没人管，这世道永远就是这个世道。
4: 老屁，卖香烟喽！都安排好了，肯定安全。
5: 少来了。

下去，下去，下去。

0: 知道摆平这件事儿我需要花多少钱，冒多大风险。
1: 下贱，下贱，真他妈下贱，简直是亵渎神。

0: 告诉黄毛们，三天后午时，织沙口出货，拿到钱，咱们自立门户。我们的苦日子到头了，没有人能阻挡我。
1: 向前。

0: 你真的想干什么？大哥，在这个醉花楼里，只有你把我当个人看。我求求你救救我！
1: 救救我！
0: 我能干什么呀？这些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只希望你把这封信交给老皮。
1: 是老瞎子，
2: 像不像？
3: 嗯。
1: 听说你能找到老皮探长。
3: 嗯。

0: 大晚上也不点个灯。
1: 你不是瞎子吗？
0: 你傻呀？不点灯不更瞎吗？
2: 三日后午时，直沙口出货，粉桃性命全在探长。出什么货？
1: 我只是送信的，别的我不知道。
3: 成败在此一举。
4: 少爷，我办事儿，您放心。
3: 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就是马全成。

0: No.
1: 谁？老皮。深更半夜，你搞什么鬼？你，哎呀，这是。他们这是要倒卖金刚诀，铁佛寺的镇寺之宝。

0: 再救我一次吧，大！再救我一次吧，大！
1: 下流坯，永远都成不了上等人。
2: 老马呀，儿子你有两个呀，但是前途只有一个，
1: 我得为马家的基业着想啊。老二，去自首吧。
0: 大，你说什么？
1: 自首。

0: 夏刘佩，夏刘佩，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夏刘佩。我大哥做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哦，既然这样，别怪我了。
1: 我玷污佛祖。

0: 我玷污佛祖，你们马家的哪块铜板是干净的？你告诉我。
1: 我是小刘备，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啊？为什么？你可以放心去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马全成。

二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回去跟老皮说，明天晚上让他来找我，我在醉话楼等他。大兄，今天是时候还了。大家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现在我们分白的，杀了老皮，咱们分黄的，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0: 瞎了，眼瞎了，还给我整事儿呢？
1: 眼下，心不下呀？我让你心不下。
0: 你说说，都说你的卦准，算一卦。
1: 老皮来的时候，是死还是活呀？
0: 老皮来了，你就是个死！
2: 我他妈先打死你！啊！啊！

来呀、啊，再来一次，太慢了。

0: 这是衣服脏了，这酒我交给你们，500瓶吧，放心吧，头儿，没问题。
1: 放在我身上，
0: 就上级救人了。

0: 原来那是姑娘，看见了吗？有了这个，老子就可以东山再起啊！
1: 二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两个假的，卖给黄毛的是个赝品。<笑>
0: 那又怎样？啊，你管得了黄吗？把路给我让开！ 把路给我让开！让开！乱石人如狗，有且。

0: 大少，节哀顺变吧。二少是我马家的人，犯天大的错误，都应该是我马家来处置。您的意思是？我不想看见老皮。
1: 我马上办。

0: 姓啊，宝哥，这戏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咋听这么别扭？别跟我扯了，说说吧，啥打算？
1: 去找一个能改变这个世道的人。
0: 这事儿可打紧呀，咱得马上办。

0: 工业面的那块都没得我们的成色好。
1: 我的招牌是讲诚信。
2: 你的素质，素质。
3: 我在经校学的是刑侦。
4: 价值连城的翡翠，引来了各方大盗。
5: 来到了哪个社会下？
6: 电影看多了吗？哪那么多高科技？
7: 这个食堂不属于你的。
8: 居高临下，尽在把握。
9: 这个叫，
10: 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败。
4: 各路人马一步步逼近神奇宝物。
11: 你敢冲？关大门！
4: 阴错阳差，明争暗斗，他们互相拆台，较量不断。
12: 哎呀，啥呀？
13: 放屁的那味道噻！
14: 难道是踏雪无痕，这种这里头水上漂浮吗？
15: 嘿哈！老子叫你飞！
4: 真假翡翠交换之后，两波大盗才知道自己彻底被幽默了一把。郭涛、刘化、黄渤主演，《疯狂的石头》。
16: 除到聊不出来都想聊，还有啥子症状？我给你检查一下噻。
17: 莫怕。
18: 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天天做索道过江，居然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也许是我太关注这个城市的风景了。你叫我是摄影师呢？啊，我叫谢小萌，叫我查尔斯好了。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是生活在它的子宫里面。
19: 又梦。
18: 刚才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一抬头就看见了你。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母性，伟大的母性气息。

0: 二子，那是不是我们原来生的鱼料啊？好鱼。
1: 是噻，你偏心儿噻，你们南菜市啊，全部用鱼子来煮。
0: 拆拆拆，都拆了。把那石头拉到车里去，张师傅那儿看一下啊。
2: 搞快快快，拆了拆了，焊了拆了。哎，动作快点噻，免得麻烦。哎呀，老谢，还是你厉害。你看，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你可搞得有声有色的嘛啊。
0: 啥子事嘛？
2: 哎呀。哎呀，我们冯董体谅你们，那这个钱你们肯定是还不上了噻。哎，这个地你早就抵给我们了，我们冯董有你那个合同，把字签了，哎，两清嘛。要我说啊，早点喊大家下岗嘛，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噻。
3: 不是还差二十石头？

0: 天吗？屁大点声儿！你打起来他在做啥子嘛？拆！
1: 小心点嘛！老子个媳妇！
2: 经理，座椅。哎，你要是什么都不会，我可就把你给围脖了啊！嘿，我真就给你围脖了还。
1: 看什么看？来，
3: 你好，那是你的车呀？违章停车的嘛，请出下你的驾照啊。运营证呢？
1: 有，找找找，车里边有。来，您抽根烟。
3: 不会，谢谢。
1: 那您说我们这车不停这儿，这搬家我们停哪儿啊？我们确实也是不知道。您给通融通融啊。
3: 搬家也要遵守交通法规噻，赶紧走。
1: 这买卖做不了了。
4: 见棺材不落，踩死你们！

0: 告诉你。
1: 本期中奖号码为03、09、14、18。
0: 雷劈死你八次也中不了一次，你还买？
2: 一人坐连自行车都不上得起，你还快开车？
0: 哎，你不要跟别人说啊，我拿厂里车来收一下。
1: 公益平厂在公共厕所改造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原石。
2: 哎，包括送我们厂子吧？
0: 你穷疯了没？你还指望天上掉煤圆啊？
2: 拦车！
3: 喂，你惨死在那头溜啊！你还不如快跳下来！
0: 找死！
3: 你生我二妹的皮眼儿！喂！

0: 狗是高科技了，无人驾驶，没看到，别摸我，开不了不要开嘛，狗是瓜娃子。
1: 哎，好好说话啊，莫骂人了啊。
0: 老子骂你咋子嘛？骂你咋子嘛？你把老子车撞老子骂你咋子嘛？老子打你，听到没有兄弟？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老子！哎，
1: 千，车人家五千，拿钱来。搞快了，搞快点，
2: 省那么多。
3: 在我那里只有三千了。
1: 三千？万一车子跑呢？这样子，驾照拿来，等把车灯赔了再还给你。
4: 来，今儿都整个多了。

0: 下面是某小区物业监控拍摄。
1: 卡上得罪2000多了。
0: 盗窃分子伪装搬家公司，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方的将他人财物搬运出门，希望广大民众提高警惕。
2: 你玩啥子哦？想好了没得？
3: 想好个屁！捡个烟屁股也捡不出个红塔山。你又不发工资，我下那么多干啥子？
2: 你看，你看，老坑翡翠、故宫里面的那块都没得我们的陈设好。要不是张师傅眼尖的话，这个宝贝自己还埋在厕所里面的。
4: 活该！
2: 那可是我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展览，翡翠大台，经济畅行。展览要是展方了的话。嘿，那个石头可都是天价喽！你是我们厂里唯一的一个尽孝的人，200多个职工全靠你了。关键时刻，你可不要拉稀摆带哈！
3: 我在警校学的是刑侦，你叫我做的是展出看护，这种事情你该找保险公司嘛。
2: 光保险金都是好几万，省点钱给职工们发点，那不是更好吗？
3: 好嘛，8个月工资4800。
2: 发发发，全都发！
5: 炒作，玉皇大帝拉出来的胆结石也值不了钱800。冲出来干活，
6: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来，扣你个娃的驾照。
7: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块地一定要想办法搞定。
6: 如果这块石头突然消失了，
7: 老子叫你飞！
6: 百步穿杨，百步穿杨。高手啊，隐藏的够深的，裁缝。
8: 是服装设计。
9: 您说吧
6: ，How much？
8: 10万美金。
10: 要不要订个房间？
11: 一台车就够了。

0: 不展览区展览中心嘛，跑那里下岗，不能不那里。那里是旅游区，流动人口是最大的隐患，那是竞争常识，你晓不晓得？
1: 一个跑位科长，他能看块石头，你还给我讲啥子东西行政？我们要的都是旅游景区，恁个的话还可以把宣传费都省下来了。
0: 你是省了宣传费了，一个破香堂门都关不拢，我们保卫科工作咋啷搞啊？
1: 要是拿起可能人民大会堂，还拿得来干啥子啊？
2: 莫吵莫吵，吵啥子嘛吵？互相都是为了工作，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老八，厂里闲散劳动的恁个多，你都组织个保安队嘛。
3: 爸，爸。爸，
2: 又啷个了嘛？
3: 出车祸了！
2: 你龟儿是一天到晚都搁那惹祸。
3: 哎呦哎呦！
2: 哎呀，不晓得抓嘛，骨头没着，筋着了。今天我开小四的车，我撞墙上了。小四那会儿在医院睡起的。你说哪能个杀我？打打打！你都晓得打。人家小四那会儿在医院的，你先给点钱我嘛。老子啷个生了你那个败家子哦？没得钱你给我滚。
0: 哎，老谢老谢，娃儿的事哪个怕那么大的火嘛。
2: 爸，救人要紧，如果小四出啥子事情噻，那都不是钱的事情了哟。你早晚要把老子气死。要好多嘛？
4: 你先给5000块我嘛。
2: 五千？你有你老是开印钞机的时候多那个点儿没得。
4: 那个点儿啊不得够。
2: 哎，这卡呀，
3: 卡卡卡，老子一刀砍死你！
0: 来来来来来来，老谢老谢，莫名家伙，莫名家伙，
3: 我砍死你！
2: 哎，我走我走，
4: 失去理智了。

搞定吗？哎，要浪漫先浪费了，谋钱怎么抠雷啊？谋钱？问你老。

0: 的要了。你跟你爹地讲，你就说你被绑架了，我不相信你的爹地不管你。你爹地的其乐无穷啊。
1: 好了，不同你讲了，我还在开会呢。

0: 叔啊，你看，这上面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哟，兄弟，中了50,000呀！
0: 啊？中奖了？嗯。那这怎么领着的？
1: 看这儿吧，这不写着吗？北京啊。
0: 北京啊？我没去过北京，怎么领？
1: 你把它卖给我得了，正好兜里有5000块钱，怎么样？
0: 5000？
2: 哎，同志，人家中的是50,000，你给人家5000，你那叫蒙人。啊，兄弟，我给你10,000块，中不中？
0: 这写着50,000，这是。
1: 下车，我给你取钱去。我带着卡呢。啊，20,000。
0: 我不会用，我就要现钱。
2: 我这带着现钱，5000块。大姐啊，我不带那么多，咱们俩凑一块儿，花10,000块把那个奖买过来，兑完了奖，咱们俩对半分。

0: 腌了一上午了，也没熟成，这账不转眼，恐怕不成吧？
1: 哎，腌什么腌？你这是直接抢不就行了？费这事干嘛？哎，要不然咱回去搬家吧。
2: 搬，再搬就搬到局子里边去。我还不信呢。下一站。

0: 干嘛？没有事啊，大哥。
1: 你太忘事，给你担子机会啊！
2: 我看你认错人了。
1: 不的，还剩两会儿了啊。
2: 先生，请你放手。
1: 哦，别走呀。
2: 我顶你个肺啊！
3: 光天化日，歹徒行凶，人民警察英勇负伤。
4: 无心警察没得经验，
3: 没得经验。要我说啊，对待那种坏人，就不要讲啥子文明执法。平时包包头装了白灰，遇到去，啪的往脸上一敷，还能让他躲着？
5: 包括那个对哪点？
3: 正对展台，正对展台。哎，
4: 你这哈儿。啷个有高压线嘞？
3: 为啥子非要有电？那叫兵不厌诈。天底下比我聪明的嘴还没生出来。喊你画地图，你个老子在那点搞创的吗？

0: 快去！好了，龙哥，哎哎，关好关好。哦。这个东西从厕所还可以，防止。
1: 敏感度是不是差了一点？
2: 还真有人来偷。你咋又不去啊？
3: 专业，你干个这事了？哎，
2: 做啥嘛？
0: 我没有时间，我正在工作。
2: 你就晓得工作，没事的给我耍小事。
0: 我这正忙着呢。啊？
2: 讨厌！你看，你这个礼拜带别个去香港购物了。
3: 婚姻人都办好了，你们这些个女人呐，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
2: 讨厌！
3: 啊，这不咱就行了，你非得事干嘛？
4: 这么好的箱子，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3: 哟，你看啊，豆哥，豆哥，你看。
4: 这厉害，这不是个006-7，006-7，006-8呢。嗯，这是个同行啊，他是为这个来的。
3: 哦，这清楚哎。
4: 这回咱们就有项目。
0: 打开。
4: 800万，跑了水我得中2次大奖。 在我那里啊，都值4000吧。我给你8400，你把它给我吧。你玩鬼迷心窍！哎，你看，眼睛瞎了吧？差点闯了大祸。
5: 哎，啥子事？啊，没得事，没得事。我觉得。
6: 哎，那个灯儿，
7: 灯有点问题啊。
6: 三宝，把边上那间给它包下来。OK。这叫高灯下亮。
8: 刚开房间的，607，上面厕所的哈。
6: 这边的衣服穿了不少的，要到清凉路线了。啊，刚入行要低调，低调。
7: 盘子，搬的箩，
6: 啥子哟？
7: 你看那个弹性，扯都扯不烂，那个冰刀要不要？
9: 居高临下，尽在保我。那个叫啥子？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败。
10: 大哥，那叫百战百胜，
9: 一个意思。
10: 无限发财，保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9: 从明天开展，到展会结束，24小时严防死守，谁家有个挣的人会？
11: 那、
9: 哦、
11: 咱们这行不难，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
9: 真正是你保值保量，要发票噻。
12: 哎，小包，干啥？
13: 哦，
12: 过来吃，过来，
13: 一万多点。
12: 哦，哎，等等，等等，我们看完账再谈吧。啊，稍等会儿啊。

0: 就一个象牙兔啊！哎，大哥，哪个社会去？
1: 你电影看多了吗？哪儿那么多高科技啊？
0: 哎呦，那还不就按照我说的行了？就直接拿个榔头搁那胡同给他一砸，砸完拿酒泡，谁能反应过来？对不对？
1: 放下，放下，注意你的素质，
0: 素质。

0: 叫谢小龙了，叫我查尔斯好了。这是我在香港皇家艺术学院专攻人体式的教材，当然我也会研究一些主题性非常强的课题。这段时间我就在研究母体城市与子宫。其实我看见你们了，就有一种好久没有体验过的感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哎，这样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了。
1: 干什么你，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杀人不见血。我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有时候真感觉到美像一把利刃一样，瞬时间把我的心灵给穿透了。
1: 大人自个打哟，是不是男朋友会看人呢？
0: 不用他看，我在创作的时候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况且你的男朋友也不是我们的障碍呀。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拍得很难看。
0: 哎哎，大哥，你像蝙蝠侠吗？
2: 我蝙蝠侠也就是个烟毛虎吧。
0: 雷死我了。大哥，这个破衣服它就根本不适合你。你还能玩高科技？呼呼呼呼呼，看我的啊，我给你玩个 DS。

哎，你们晓不晓得那个老建筑为啥子不拆？那里几个朝代都是完。

0: 粪坑，一到晚上都听到哇哇哇哇哇千军万马的声音，邪得很。哎，都那个样子，还吊死过人，晓不晓得？
1: 怕啥子嘛？哪个怕了嘛？

0: 哎，看啥子？看啥子？有啥子人让他跑干？
1: 喂，宝马，走走走走，莫在那点儿走。你们这次哪个负责哦？
0: 我啊。
1: 哪个把你请？哪里坐火了？
0: 哪点坐火了？我还问你哟，都是那点儿烤羊肉串的。
1: 我告诉你，黄埔火警是违法的，这个事情我们一定得查清楚。
2: 走过去吗？
3: 擦屁，还说，都怕你查不到。
1: 不都是烤个羊肉串吗？连消防车都喊起来了，也太夸张了。我们已经到了中山路21号，现场没有发现。
4: 哎，好，谢谢。
1: 我们去查。
4: 好，我们去查。走，走。

0: 哎，这个线不能由绝气吧？得，你下去小心点，这个大姨拿枪。快走快点，小心点，别毛毛动。啊，那娘，
1: 轻点轻点。
2: 哎，幺幺叫我啊，罗汉寺着大火了。
3: 小凤子，
2: 小凤子，
3: 来点火了，走看看去。
4: 哎，邓二公。

0: 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刚冲吧看，你发什么大财？你摇摇脚，一会儿就来了。我打个电话。哎哎，
1: 王二丫，这票你好好保佑啊，俺就要干成了。以后我好吃好喝，好好伺候你，我天天供着你，啊。

0: 收紧！
1: 看见没，作业？那边，
2: 来来来来来。

0: 啊！
1: 有没有这边大？

0: 老哥，其他的都没动，就电闸箱遭人熬了。
1: 还是。
2: 这哪来这是？
3: 要不要？要不你坐下。
2: 哎，你别丢啊！

0: 你看他爬了这么点地方，哎，你等等我。我要喜欢干啥？
1: 和手捡花有事啊？
2: 你叫啥子？
0: 哦，借着用用。
1: 哦。
0: 伤得不轻啊？啊？嗯，今天老婆吵架了。啊，你来。
1: 装他们呢？
0: 啊哈哈。啊，来来来，我给你弄来。
2: 你娘！哎，哎，啥子？这个房子这收钱收到家了，你说这个澡堂子俺什么时候空着的？
0: 行啊。
2: 你要说都拿不出来，麻烦你给我擦干净啊。习惯，等着拿剪子，麻烦你把门关上。
0: 小军呐，嗯，咱们这个事儿还得抓紧呐。咱们那个同行已经下手了。
2: 什么？
0: 哎，今天绝对是火箭军一流啊！哎呦，真的厉害！我就说有高看齐吧，恁还不信？我跟你说，幸亏我跑得快，那就让你跑也够快了。够劲跳墙！哎。 我不知道恁啊，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跑的绝对快，百米12秒5。你说再跑这么快，咱还费那事干吗？咱就拿着锤子咣当给砸开了，拿着就跑，就让整个箱子，那不泄露去啊？对不对？是不是？
2: 叨逼叨，叨逼叨的，这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反正你这。

0: 出宝剑，哗啦啦马踏连营。
1: 这个五十，这种一百二，高仿真的要200。
2: 仿真翡翠便宜实惠，仿真翡翠便宜。
3: 是通的。
4: 不对呀、啊，放屁也得有点味道噻。啷个都有我们两个的脚印儿？
3: 难道是踏雪无痕，摄影砖里头的水上漂功夫吗？
4: 净看些鬼打架的书，你莫在那里瞎扯淡。从犯罪心理学上看，后墙挂有酒店的牌子是不可能犯过来的。从痕迹学上讲，井盖有松动的痕迹，都是证据。一有证据，二有逻辑，还有那个，正好说明他们的身份。
3: 那个又能说明啥子？
4: 哈儿啊，啥子人有那个东东啊？白天搬运，四处打探，晚上下手。哼，看来昨晚门口那几个棒棒儿，八成都是王婆儿的。敢在太岁爷上动土，
3: 是太岁爷脑壳上的，
4: 在你脑壳上。把井盖那东西压到。
3: 好了啊，包哥，
4: 搞一下。
3: 哎哎，哪回事？出啥子事啊？
4: 好好好，关了关了。声波警报器怎么样？高灵敏度。
3: 嘿，可以哦，包哥。工程师啊，包工啊。
4: 哎，小孟，你那个拍一张钻不少钱吧？
3: 哎呀，赚啥子钱嘛，还不是赚两个稀饭钱。真的是为了钱我哪里都不得来，还不是听说我老汉是厂长，生拉活扯的喊我来拍两张照片。不过在香港是专攻人体艺术的，结果被深深地逼成一个小报记者。你说这是不是逼良为娼嘛？
4: 耐克还做照相机呀？
3: 哎，包哥，不得行喽！你还是把那盖盖取开噻，有反光的嘛。
4: 哎，那个不得行，你老子不开条子，是哪个不能打开？
3: 哎呀，包哥！
4: 哎，干啥子嘛？
3: 我老子老官僚了，我们两个嘛是年轻人噻，不可能像他那个样子那个噻。再说，有的包哥照得起，神仙都拿不走，不理他。
4: 哎呀，我亲自看护，还不是有罪，听到吗？你少做点宣传，我还轻松点儿。快点嘛啊，不要让你老头看到。
3: 哎哎，包哥，你把那个反光板给我取了去。
4: 取哪点儿？
3: 哎，那个对着灯。哎，把盖盖取开噻。
4: 哦。
3: 哎哎，对准点儿，灯光对准点儿，都能搞，都能搞。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来一张哈。
4: 路上买点东西，也不能空气走起。喂，逼死人说，不都是5000块钱吗？我也不会跑。走那边。小船游过千帆浪，打水不安一家人，跑过人家从不拉稀摆荡。今儿把大家请起来，都是希望跟大家沟通沟通。罗哈尔寺这一块呢，请大家高抬贵手。今儿兄弟特别背了份薄礼，是个小意思。但如果哪个不给兄弟个面子的话，那我就对不起了。
5: 什么观念？
6: 便宜，文明执法。
3: 要得，我们一定配合你。
4: 哼，啊。
3: 今天。

0: 是我的生日了，我也要送你一件爵士的礼物了。美玉佩佳人，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衷肠。翡翠代表我的心，
1: 花心。
2: 大哥，我确实喝不下去了啊！
3: 那么让你喝你就喝，喝，干了。
4: 你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儿来？对得起大哥，对得起我吗？
5: 哎，你不要碰我！哦，我跟他对不起大哥了，我跟你，我跟你就对得起大哥了。
4: 行了行了，我是对不起大哥，不都是一家人吗？这飞车也没留了外人田，不吃亏对吧？可你跟他，怎么说，也是便宜了外人。
6: 我的媳妇让别人给睡了，没人管啊。我们是没有结婚，可是我们有真感情啊。结了婚都没人管，还有没有办法？你是他妈什么律师啊？喂，喂，没人管是吧？我今天就要主持这个正义。
7: 大哥，这咋个了我？嗯。
6: 我最恨的就是欺骗女人，你就拿这么个假玩意儿糊弄我媳妇儿啊，糊弄我媳妇儿啊。
7: 哎，那个是真的，
6: 是真的。
7: 不是真的，
6: 是真的。
7: 哎呀，是真的，你拿去吧。
6: 你侮辱我的人格，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7: 你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6: 假的，你就是欺骗了我的女人。
7: 假的，哎呀呀，骗了我真的，我没
6: 假的，你就是骗了我，假的你就是骗了我，
7: 假的假的
6: 骗了我，
7: 假的大哥。哎，大哥，
6: 你说
7: 你怎么了，大哥？大哥，
6: 你说真的假的？
7: 我跟你说，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告诉你。
5: 滚！
7: 我都不细说你。
8: 事到如愿，就是没有好人了。黑皮，还是你说的对，道德。
4: 还顺便，大哥。

0: 哎，你说这个东西放的太像了，啊？哎，你说这个跟这里有什么区别啊？
1: 像真的，也就是说不是真的。
2: 那咱来个调包机呗，给他换个来不就行了，对不对？啊？
3: 调包机？
2: 就是啊。呵呵
4: 饼呢？又用个豆杯子。
5: 哎，那个杯壳坏了，有新的没得？
4: 没得。
2: 轮子坏了，小雪。哟，大哥。
5: 哎，哎，是李总。哎，我来打个手。
2: 哎，不，
6: 没事。
2: 吃了？
5: 啊？
2: 哎，你吃饭了，大哥？
5: 啊，吃过了。哎呀，啥子东西嘛，那个菜？
2: 没事，弄了些破烂。
5: 自从给那些棒棒开了会，不都没得事了噻？那叫靠山镇虎。
7: 不过那个怕火候真是拔去了啊。
5: 《黄帝内经》说，五行相生，里病外症。要想取块内火，你晓不晓得？
7: 啥子天气还取内火？我是起的差不多了。
5: 早晚要得神经病。哎，你要是弄中奖，老子就光起屁股在解放碑跑三圈，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
8: 请
5: 工作人员给开奖吗？
8: 可以开奖。好，下面我来启动
7: 对
8: 讲器。
5: 嗯，这儿的茶叶八
7: 道，给我留点。
5: 你要是送500万，先借我5000，把驾照还回来。
8: 号码17号。
5: 中了没得？
7: 还中了7，哼。都差三个数了，你给我留点中吗？不过门锁到了呀。
5: 啊？
7: 门锁到了呀。
5: 打不开了。啷个搞的嘛？
7: 你这里做的不是？来，我来。
5: 哎，要拍的。
9: 站长，耶，穿黑服那个，
10: 哎，不得行了，哪样东西要赔哟？
9: 你有病是不是你啊？
10: 就是啊，
9: 我看到他穿了的，
10: 看嘛，
9: 你看是不是你怕了？你跟我说你怕了，你怕了吧？
10: 是看到的噻。
9: 我告诉那几个偷白货和老实点啊！我告诉他，想做事是不是啊？
10: 啊？对，那你
9: 拿
10: 那
9: 个是嘛的？
10: 要赔的，你耍流氓噻你！
5: 弄了，从那边翻过去，看那边锁了没得。慢点啊！
7: 流氓！
9: 谁耍流氓了？
10: 耍流
9: 氓！谁耍流氓？
11: 我靠了三鬼。
12: 欢迎大家来参观，祝大家参观愉快。
7: 有人没得？

0: 在这等黑皮。
1: 打了一个青花。
2: 那我说都值100块钱。
1: 你们那么多人都没抓到，大白天的在那跑。
2: 哎呀，那个男的跑得比狗还快，撵都撵不到。
1: 行了行了，没得事了，到座位看看。

0: 老大，什么事儿啊？
1: 三宝嘞？
0: 三宝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吧？在咱那挣钱吧？你师傅宝子，你是不是给我把这酒馆就要回包裹了？一下上两个月，那位一下500多块钱。
1: 哦，快了快了。
0: 你跟这三宝说，喊他不要回来。工作忙得很，厂里忙得很。
2: 石头肯定三宝掉。
3: 不要再抽了，嗓子都哑了。
2: 我早就看到他不对头。那个娃儿那个鬼迷心窍，天天抱着个彩票想发财，我那个一点也没想到。高山镇府，高低儿下量，高低儿下量也没找到那个鬼儿子嘛。
3: 要不然报警嘛？
2: 报警，报警三宝就完了，他屋头也完了，外婆也完了。
3: 你说他们会把那个卖到哪点儿去？
2: 走，鬼儿子，就知道到北京也得把他找回来。

哎呦！

0: 你娘，最后一次见三哥好像是昨个吧？前天晚上，
1: 前天晚上在看球，你知道吗？
2: 昨凌晨在看球，
0: 哎，你的国米3-1，
1: 啊，绝对是3-1，哎，3-1，
0: 前锋
1: 十拿普纳，我看得清清楚楚，
0: 狼十拿普纳，舍不金克，
1: 十拿普纳，
0: 舍不金克，
1: 哎塞，没问题，
0: 舍不金克。

0: 哟，
1: 原来是你呀、啊！好久不见啊！
0: 还给我，
1: 这块石头不属于你的啦、
0: 啊！还给我！
1: 啊，蜘蛛侠呀、啊！
0: 喂，
1: 还给你，真够专业的
0: 啊！
1: 啊，这个要吗？不要。
0: 哦、
1: 那我放下了啊。

0: 这边不在服务区，跑哪儿去了？哎，去哪儿去哪儿？哎，啥声音呢？
1: 神经病，你也牵了烟呀？
0: 讨厌！电话都不接，还告诉我，说好见小伙，他也没得信。
2: 沉住气，好不好？哎呀，绝了！中西合璧，真的。幸好你没搞设计，你要搞设计，那可就没得饭吃了。
0: 喂，
2: 石环酒大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兄金峰手下，
0: 你哪个？
2: 那卖不中。 您养的货在我们手里，有兴趣谈一下吗？
0: 有跟你说，我们二货他手头是个老头儿。

0: 的，以后这种事情自己弄清楚再来找我好。干！
1: 啊不对，怎么回事啊？
2: 12:45。
3: 好。看大队。
4: 别进靠呀，长头毛。
5: 故意想压价，故意说假的。大哥，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啊？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啊？

0: 你说，那个石头是从哪儿弄来的？
1: 我不晓得。哎呦，暂停，拿出来的。
0: 怎么弄出来的？
1: 我先去买了块赝品，然后我去拍照，我成绩都还了。
0: 你说拍照就拍照啊？
1: 那厂的厂长是我爸。
0: 不是说你把那个真的给了晶晶，我们用那个真的换了个假的。你他妈泡妞还真下血本啊？那你怎么说是假的呀？
1: 我说了真的吗？你要打我的吗？
0: 我打你。
2: 哎呦！
3: 是我的。也没用，要不然我们再换回来。
4: 啊，换回来，一定要换回来。给你老子打电话，10个小时之内用翡翠来还人，不然的话，我弄死你。
3: 我们没做过这买卖啊，这是绑架呀，我们不专业。
4: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0: 回来的话，拿出来吗？
1: 你个龟儿子，那是花了1000块钱路费。

0: 飞锤！老娘子的飞锤！
1: 我啥子飞锤？
0: 飞锤！
1: 啥子飞锤？丢了吗？飞锤丢了吗？
0: 给我！

0: 写一下嘛。
1: 那个才是真的。
0: 刚从哪还不动手？
2: 告诉！你个老早子告诉在哪里呀、啊？到现在都联系不上，一块破石头都搞不定。我再跟你说一遍，老子的资金进去已经两个月啊，到现在连块破石头看不到。老子要是血本无归，我先放你的血。
1: 我去找
2: 找个串串。
1: 不许打人啊！
0: 招数。哎，
3: 我都在找他，你找到他告诉我一声，我一刀砍死他。
4: 你找他做啥子？
1: 砍死他。
5: 刚刚接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说国际大盗麦克已经潜入我市，目前呢目标还不太清楚，
6: 等会儿开个会。
5: 好，要得嘛。
6: 坐好。
7: 老婆，啷个弄成这个样子了？
6: 哎，你莫管，人能不能帮我找到？
7: 那个失踪的谢小萌是你啥子？
6: 厂长的娃儿嘞。
7: 他屋头的人不来报案，你来报个啥？
6: 哎呀，活到脑壳，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嘛，你就说能不能帮我找到。
0: 黑皮不会出事吧？他不会点了怎么办？
5: 哎，他个胆子！来吧，小公子。给你的爹地打个电话。喂，
8: 爸，快来救我！快救我！我被绑架了！爸！
9: 说话呀！
8: 断了！
9: 接着打！胡着打！
8: 爸爸，
9: 你是谢小萌他爹，我跟你说，谢小萌在我这儿，拿着翡翠来还人，否则的话我就
1: 这撕票个嘛。我晓得谢谢你，我一天都不想见到他。
9: 喂，
10: 我没说清楚，
7: 是谢厂长吗？
11: 大哥，
7: 我派出所嘞。有人反映你娃儿谢小萌失踪了。
1: 你在这儿给我听到，不要找那么多人来演戏。你要把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还多。看，那合同还差十来天的了。
12: 老谢，我知道，我晓得。啊，你现在那块破石头值几个钱？
13: 我跟你明说吧，我也不差你那几个。
14: 我晓得，提前抢我那块土地干嘛？要是我把钱还给你了的话，那个地都不用卖了噻。
13: 你以为你还了钱你就翻身了？还不是空壳子一个。
14: 哪个说我是空壳子？我们厂里还有200多人噻。
13: 哼，那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呀。你喂不饱他们，他们就反过头来吃你。这个年头，自己亲生儿子都靠不住。狼吃肉，狗吃屎，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 如果你跟我合作，这一层网上，通通都是你的。
14: 看来你是吃定我们厂了。
13: 不是说兼并，我说的是合作。
15: 哪有这样的爹啊？自己的儿子都不管了，禽兽不如。不对，他是认为我没有胆子呀？他好眼看人，他瞧不起我呀？
0: 不，我再试一下，我试一下吧。

0: 谢小梦，离得拉点儿！报告，哎，快快救我呀！
1: 你给我听清楚了，谢小梦就在在火这儿。你拿着翡翠来还人，你要是敢报警，你自己负责。
2: 翡翠，
1: 今晚一点钟，罗汉寺街口路灯地铁，你带着货来。我明儿来取，我警告你啊，只许你一个人。

0: 阿弥陀佛，杀你我哟，阿妹阿妹，
1: 啊！
0: 喂，大哥，我关酒店哈了，我一直没出去，这不手机没信号，我找找你，快没电了，我好几天没吃饭了，你赶紧想办法。
1: 你自己想办法。
2: 干嘛呢？您这个胖妞子，
3: 对不起，

0: 干嘛呢？没见过胖妞的？他什
1: 么？你不觉得我们太快了吗？
2: 太快了。
3: 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1: 被你看得不好的。
2: 怎么看谁看呢？
1: 把命啊。那干嘛？
2: 太灯泡。

0: 大哥，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你都看见了，你得替我作证啊！我，
1: 喂，
0: 不是故意的，哎。大哥，不要走啊，大哥。

0: 那个废人怎么立完的？啊！
1: 手很亮呀，手很亮呀！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别打了，
0: 老婆，
2: 我打死你！
0: 他们两个把
2: 书翻了，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那个叫玩玩啥子？
1: 完璧归赵。哎呀，我们两个命大，
2: 总算没回来我们厂，终于找回来了。
0: 把我那个都拿给我嘛。
2: 啥子？
0: 那个。
1: 你要的做啥子？我留个纪念。走。
3: 那龟儿子骑个摩托车，你老子两百米都晓得是假零二五零，老子一侧身，然后飞起一脚把那车头踢上来，那娃儿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然后爬起来动，结果运气嘛，又到车撞。
4: 大哥，你那招蝴蝶鸳鸯脚确实霸道。会唱歌，他能。

0: 你说，抓着了啊？哎，我那个车灯好久赔我？看，你这个长得说，保卫科科长，难怪不得脾气那么大，爱打人。以后我就是你的领导，你放心，我会好生照顾。
1: 哎，你等会儿，你啥子意思嘛？啊？老谢，谢经理，
2: 啥子事？
1: 你是不是把我们厂给卖了？
2: 哎呀，等会儿再说，我会给你发通知的。
3: 现在起，阿华团集团公司董事长何华先生给我们辞职。
4: 谢谢。大家好，媒体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在这里有。

两件事情来宣布。第一，就是 B 公司以850万的高价收购下了华夏资本这样一块非常罕见的翡翠。第二，就是 B 公司。

你别乱来啊！报告，报告，谢建立，你个老大批！你当初是啷个说的？啷个说的？你口口声声说买石头酒厂，厂里的老老少少都指望你开工，你个龟儿子不全厂在这卖喽？你良心到口吃了？让开！

0: 我就晓得这个老头迟早要就范，他咋可能逃得出我们的魔掌嘛？
1: 魔掌，魔掌，魔掌，魔掌，魔掌啊！200万的生意让你做成1000万，你还有脸跟我混？给我滚！
0: 喂，
2: 出了点小意外，情况还在我控制中。
0: 搞成那个样子还小小意外，
3: 你还搞什么？
2: 我的招牌是讲诚信，跟你老板说，我一定完成任务的。
0: 哼，现在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你个人去找姓冯的。
2: 喂。

0: 我这么大投资让你毁了，你还有脸跑来跟我要钱啊？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没得功劳有苦劳吗？没得苦劳我有屁劳吗，冯导？哎，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一次机会。 我这些年是把你伺候舒服了，你做的事情我都想得到，走八辈子牢都够了。你屁股上哪边长的有麻子，我都是清清楚楚的。一直在这儿安安心心的等警察嘛。
2: 背部穿杨。

0: 喂，
1: 喂，我顶你个肺呀！
2: 跟你说，晴晴已经不在这儿了。
3: 他让我来找房东，我的驾照还在他那里。
2: 余额满吗？
3: 哎呀呀，我是来换车证拿驾照的。
2: 不好意思，没有余额，不能进去。

0: 哎，谁等哪个你？假刀还给我！
1: 你一个人求人呢？
2: 哎，装啥的装？我一眼都认到你了，耳朵上挂个圈圈，你不是天天在展厅门口追到起我有钱噻？

心建议的好事毛泽东上台拿奖。请毛泽东上台拿奖。毛泽东，毛泽东。

0: 什么时候起飞？我也得等通知，不是吗？
1: 忙碌在机场的第一线，
0: 他们动手打人，
2: 立刻给我到现场去。
1: 工作并不轻松，
0: 我不是做代办的料，编个瞎话我都编不出来。我
3: 第一代办的名头啊，那也是拿真心换来的。
1: 尽职尽责。
4: 喂，有三个乘客人没到啊，我得去找啊。
1: 机场到处有他忙碌的身影。
5: 我完成，你把登机牌赶快拿出来。
6: 改就行。
4: 哎呀，少俩人呢，配重完全不一样，这事不能马虎。
3: 好好办，计划在这一两年内给一批合同工转正。
1: 辛苦工作似乎终于有了回报，
7: 有了你，我心里算是有底了。
6: 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0: 真正的坐一次飞机。
1: 一次工作中的冲突。
6: 拜托，我还需要身份证吗？
8: 花钱是来坐飞机的，耍猴子是吧？
9: 让他走。
1: 小小的挫折没有磨灭他的热情。
4: 喂，你哑巴了啊？说话呀你！
6: 对不起，对不起。说啥也不干了，咱回家。
0: 哎，今年犯点小错没有转正，那不还明年了吗？我还就不信了，
4: 我这一辈子转不了正。
1: 我是代办。

0: 卸在哪儿了？卸在这儿了。他肯定跑不远。这，恁俩是厕所不成？我到前头去水的，绝对不能让小子给我跑了。
1: 去去去，快去！走走走，
0: 快去抓住他笑。
1: 快出来！啊！
0: 今天我你不接吻，
1: 出来！
0: 自己出来啊！
1: 什么动不动手？
0: 快出来！
1: 啊！
0: 快点给我动手啊！
2: 走了啊，走走走走。哎，有人，有人，在这儿，在这儿呢。
3: 干嘛呢？干嘛呢？啊！
2: 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找个人，找个人。
4: 要非礼啊？
2: 不非礼，
4: 这叫耍流氓。

0: 能知道吗？
1: 不灵吧，打开，你妈，哎，你妈，
2: 你这是方便的。
1: 大哥，你吧，你吧。
0: 俩傻子。出来吧，走了。
3: 哎呦我的妈呀，真走了。
0: 哎呀，你就是蓝航刘海滨刚调来那个代办吗？
3: 你怎么知道的？这上写着呢。今天太谢谢你了。
0: 谢什么谢，大家都是同行。嗯啊，
3: 黄大哥，
4: 看你跑不远，绝对不能让小路跑了。
5: 去，
4: 快去，
5: 走走走，快去抓住小。
4: 我看着小你往哪跑，
0: 叫我老黄就行了。怎么着，这是飞机又延误了？
3: 是啊，我吧好心好意想跟他们解释解释，也没想到来了几个人上来抓我衣服领子。要不是我跑得快，这顿打肯定得挨上了。哎，你说，平时我都是觉得这个坐飞机的人他应该素质挺高的啊，怎么个个跟这土匪似的？
0: 你就别说了，我真挺羡慕你的，你还能跑出来。我第一次遇到延误的时候啊，别说跑了，这腿还没挪窝呢，就被人给摁那儿了，
3: 挨打了。
0: 不过那是过去的，现在我不怕了。
3: 那黄大哥，哎，你现在怎么不怕了？
0: 我有绝招。
3: 什么绝招？教教我。
0: 这个时间长你就知道了。来，不过一会儿我出去，我要不告诉他们你藏在这儿，你信吗？能急死他们。
3: 那我呢？
0: 别着急，就在这儿躲着。我替你出去，
3: 你替我出去。哎，那我就一直在这躲着。
0: 没错。哎，
3: 谢谢你，黄大哥。
0: 别着急，看我的。
6: 喂，陈国强，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厕所呢。
6: 3239的乘客把投诉电话都打爆了，说你不管他们躲起来了。
3: 那个经理，他们动手打人？
6: 你不用给我解释，马上给我出去。
3: 那他们打我呀？
6: 那就忍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3分钟之内，你要是到不了现场，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3: 经理，哎。我出去说什么呀？
6: 爱说什么说什么，立刻给我到现场去。
3: 哎，

0: 你得笑话，刚回来是吧？
1: 不不不不，说，
2: 你别说，飞机啥时候起飞？
1: 你转，快说！我来了就是为了跟你们说的，是吧？
0: 说快说，
1: 赶紧说啊！说来又用了，
0: 不是，
3: 快说！
0: 咋回事？
1: 说，
3: 你别着急。
1: 济
0: 南啊，这上空有这个大雾，飞机什么时候起？

0: 你非我，我还得等通知不是吗？
1: 我刚要大料家伙了，那边就没有家务啊！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你骗我哄我了是吧？这对不起，这事儿我没办法。
2: 哎呦，这我可过生日了呀！
0: 我还笑，笑什么？
3: 十二了你？
0: 哎呀，真的天，自然，那真的天，自然是不是？你说笑，我揍你！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着急啊，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啊。
1: 哎哎，
2: 请您听到广播，
1: 你也是呀？
0: 彩虹航空公司，姓黄。
3: 你去靠边靠边，我们坐蓝航的飞机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就是这儿。
0: 这位兄弟说的非常对，不关我屁事儿。但是我这位伙伴是头一天上班，什么事儿都没弄清楚，也不懂，大家多见谅，好不好？啊，
3: 你的意思是说你能说清楚是吧？来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说清楚，
3: 说解释清楚。
0: 大家心情我非常理解，有事儿着急呀，能不急吗？我理解，过去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事儿，是不是？可今天老天爷不长眼，他下雾，你说怎么办呢？别说我们这些小代办，我说句大话啊，大家别介意，就是今天这趟班机上面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也干瞪眼呐。
5: 少说这，
6: 少说这没用的，
7: 不说没用的，又说大雾，你这是把我们当孩子是吧？
8: 怎么解决吧？中了啊！你恁这些航空公司的代办，那吹牛脸不的红心不跳的，啊！我真佩服。
9: 就是骗人，
10: 说的假话。
0: 济南那边确实有大雾，我说的心里话，我们的航班都延误几架了，这是事实啊。
8: 爷，你编的真像啊！爷，该干啥干啥去啊！那边连贯，去那边去啊！啊！
11: 快走！
8: 确实的，我大哥说，现在立刻给我接这东西。不这样话，老子揍死你！哎呀，
12: 我心脏，
8: 哥，
12: 老黄，
8: 哥，
12: 老黄，我心脏，心脏，
8: 大哥，大哥，
12: 你安静一会儿。
13: 我跟你讲，
14: 老黄，你说，
15: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一定告诉你嫂子，供孩子上完大学。
14: 老黄。我这儿，
13: 老黄，你放心，
14: 扶起来。
13: 背他，帮我把他背起来。
14: 我跟你说，老黄有三长两短，我上了飞机，我也把你拽下来。
15: 医院，医院，
13: 大哥，大哥，你是给我说这个大哥，我真不行。工作的，
14: 哎，对不起，大人，对不起，
13: 哎，你真倒霉！
16: 行行行，下，哎，你下，
13: 你不是，哎，你不是那个，
0: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绝招吗？啊，哎，行了，闹一上午了，他们也该饿了，给他们准备饭。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买机票坐飞机是咱的上帝。哎，不过你放心，这回绝对没有人跟你闹了。
13: 你吓死我了你！
2: 这是最后一次催促广播，请您。
17: 我是营业部的经理，我叫刘海滨。济南那边的已经具备了降落条件了，我们的飞机马上就可以起飞了。啊，好，大家马上收拾一下。准备登机，哎，大家马上收拾一下，准备登机。
0: 经理，经理，
13: 陈大伯，霍大伯到底咋样？我刚才确实不是故意了。霍大伯真要是出了啥事，我真没法活了。是，
0: 没事，没事啊，没事，
13: 没事。
0: 行，
13: 没事。
17: 这个3203提前到站，你赶快接一下。
13: 哎，是不没事啊？
0: 没事，
13: 没事，
0: 可以登机了。登机，赶快来。
13: 真没事，
0: 登机了，登机了，好，登机了。
13: 不行，我再问问，大哥，这黄大伯到底是有什么事？
0: 没事，
13: 你给我说声对不起啊！
0: 好，
13: 我走了。

0: 哎，哎哎哎哎，来，哟，鹏哥，怎么样？送我走了吧？
1: 准备上飞机了。啊，我今天可是帮你大忙了，你得请我喝酒。
0: 哎哎哎哎，我逗你玩儿，开个玩笑都开不起。
2: 欢迎登机。哎，
3: 我不能动。哎，老哥，
2: 登机了，登机了。
3: 我不能坐，不是，等会儿。我不能坐。哎，大哥，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想我真不能动，我心里不踏实，我这档期看矿宅呗。
2: 时间来不及了，
3: 不行，登机了。哎，真不能动，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可以放心走了，放心走。这个老黄啊，其实他没事儿，他是因为怕你们揍我，所以他故意装
1: 闯了。哎呦，他闯了，快给我吓死了！哎呦，
2: 装病，你说什么装病了是吧？
3: 不，你们航空公司的人感情都是骗子，竟然装病吓唬乘客。你是经理是吧？哎，今天这个事儿，你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不然我们不走了啊！
0: 哎，你别不走啊，你们
1: 连饼都敢装，那傻不敢干啊？我都怀疑这飞机延误啊，都跟那俩有关系。
4: 不是，
3: 经理，我们花钱是来坐飞机的，你现在耍猴呢是吧？
4: 我说兄弟，你不知道，如果这话呀到别人嘴里说出来，我不信；可是在陈大官嘴里，你说出来，也不相信的。哎，
1: 兄弟啊，你是受害者呀，他两个都是穿医疗裤的，说的话你能信？我真服你了。咦，
4: 我说兄弟啊，你不知道，如果是陈大官要缺我的话，哎，他会说啊，哎呀，换代办，换代办如何如何的严重，然后啊，狠狠的批评教育我几句，说不准。我很长时间我都过不来劲儿，哎呀，可是哎，陈大官没有这么做，而是实话告诉了我，啊，你们想，像这么样的实在的人到哪儿去找啊？啊，哎，你说对不对？
0: 啊，谢谢你，谢谢。
4: 我说，哎，今天的事儿，就到此为止啊，到此为止啊，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啊。
5: 我还是跟你跑这销售吧。跑跑颠颠的，我倒是不怵。
6: 哼，就你这老实样啊，让人给卖了，你还乐呵呵帮人数钱呢？
5: 不是，我不是做代办的料。你看老黄，他招特别多。你要我吧，我编个瞎话我都编不出来。我
7: 老黄这第一代办的名头啊，可不是靠歪门邪道得来的，那也是拿真心换的。
5: 那是。看我干嘛呀？
7: 我觉得你啊，不仅适合干代办，而且有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代办。哎，我听说公司计划在这一两年内，给一批突出的骨干呢，合同工转正。哎，名额有限，不能公开，你可要抓紧机会啊。
5: 这个要什么条件啊？
7: 反正就是跟业务挂钩。挣点率要高，国家好好干。要真能转了正啊，你这工资啊，可就翻好几番。
5: 那个经理，啊，你觉得我行吗？
7: 行不行得看你干的好不好了。哎，这事儿啊，可别跟别人说啊。
5: 我知道，我知道。
7: 这是800块钱，你数数。
5: 这刚工作你就发工资了？
7: 你家里不是困难吗？公司帮你的啊。
5: 经理，谢谢你们。
7: 走，哎，我把工装给你带来了，啊，在车上呢。走，
5: 工装，您说我也有这工装了。

0: 哎，我怎么老在厕所碰到你啊？你怎么老在厕所让我碰见你？谢谢。哎，看看怎么样，赵子。
1: 你赶紧的吧，就你那破手机该扔了。
0: 喂？啊啊，我马上来啊。
1: 起火了！哎，看看怎么样啊？我。
2: 每次在这儿都得延误个10分8分的，丽丽啊，你以后要是单飞了，跟心机长合作，可得跟他把事情说清楚了，省着挨骂。
3: 郝姐，姐夫必须在这儿工作吗？别提他了，本来说的好好的下个星期休假，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去，我连班都穿好了，结果前天忽然之间回来，说公司最近特别忙，家也修不成。
2: 哪位是郝冲长？
3: 啊，我就是。啊，陈国强。你这名片可够特别的。
2: 这个方便联系吗？咱们做个交接。嗯。
3: 行，
2: 那我走了啊。
3: 啊，
2: 再见。郝姐，这速度不是挺快的吗？
3: 这个人啊，有点意思。
0: 乘坐4610次航班前往济南的高大城，高大城旅客，周飞旅客，杨雪花旅客请注意，请您听到广播后抓紧时间由12号登机口登机。您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哎，
2: 陈哥，到现在还没有来，都已经广播好几遍了。
0: 急死人的简直！喂，哎，这有三个乘客，他把登机牌都换了，人没到啊，这怎么办？我得去找啊！好嘞，把这个换过来。
3: 哎，好了。
0: 好，
4: 高飞、梁雪花。 你们班机快起飞了，高大成。各位，高大成、周飞、梁雪花，哎，你们飞机要起飞了，哎，那个梁雪花在里边吗？梁雪花，
5: 谁呀？喊什么喊？
4: 您乘坐的飞机要起飞了。
5: 喊什么喊？叫魂呢？谁呀你？
0: 这蓝航的，您乘坐的飞机要起飞了，您快点！
5: 喊一声知道不就行了？烦不烦呐？
0: 瞧着你给我喊的，我这行李都落厕所了。啊，我来。来，您快点，我帮你。好嘞，赶快。您快了点，你把登机牌赶快拿出来。
5: 好。
0: 来，赶快。
5: 行李，
0: 行李。
5: 哎，陈哥还差两个人呢，
0: 不等了，立刻安排摆渡车把人送过去吧。啊，完了我就换舱单给我。
5: 哎，陈哥，不就这张舱单吗？用手改改就行了。
0: 哎呀，少俩人呢，配重完全不一样，这事不能马虎。我去。

0: 郝姐，张机长让你再催催那个陈国强。
1: 催有什么用啊？他还得去打印新的舱单，然后再送过来。咱们这儿又是远机位，没个十几分钟根本就过不来。
0: 哎，郝姐，快看，来了来了！这么快？
2: 舱单来了！
3: 哎嘿嘿，那个太烧，这个凉快。
4: 你行啊，
3: 你练过长跑吧？啊！刚才我看你在停机坪上跑那速度，真快。
4: 你这笑话我吧你？
3: 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刘海滨算是真正找到一个得力的帮手。
4: 还不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你干嘛的？
3: 我这运机位送舱单。
4: 赶快去啊！那么远路，你没个五六分钟打不了来回。
3: 没关系，我有专车。
4: 怪不得这个刘经理跟我说啊，说你是咱们这儿的第一代办，感情车都给你配了。
3: 接电话。

0: 妈把牛卖了，不让告诉你，她天天种田很辛苦。这是我借同学的手机发的，倩倩。
1: 我问你家里出啥事儿了啊？你把牛给卖了干什么？
2: 二虎前两天来家要用钱，咱家有病的时候，人家不是也跑前跑后的帮忙吗？现在人家需要钱了，咱不能不讲人情啊。
1: 可你把牛卖了，这地谁耕啊？
2: 哟，用的时候我去我哥家借着使就行了，我挂了啊。
3: 嗯，李任。嗯。经理，你怎么来了？
4: 吃饭呢，你
3: 吃饭。哎，来，你坐。
4: 这吃饭可不能凑合啊，身体要紧。哎，你怎么不去那个职工食堂吃啊？但是饭菜也便宜，品种还多。
1: 我就不惹这麻烦了，反正我也没饭卡。
3: 哎，拿它干嘛？给我。
1: 坐。
4: 是不光是没有饭卡吧？我听说啊，在这儿不用饭卡，用现金也行。哎
1: 呀，我都问了，人家说了，像我们这种那个合同工是吧？你没有饭卡的，都要多付10%的手续费。这钱我给他干什么？
4: 也是啊。那你啊，再艰苦几天，我托人呢给你办个饭卡。啊，
5: 好，谢谢大经理，
4: 给你帮忙。也是给我自己帮忙。之前呢，公司也招过两个代办，结果呢，一个让陈哥给骂走了，另一个呀，让我给骂跑了。咱们这条航线呢，在公司算是出了名了，都说咱是曼德拉的老家，南非。
5: 为什么？
4: 害臊呗。咱们这次航班呐，正点率和旅客的投诉率在公司都倒着数。不过今年好了啊，有了你，我心里算是有底了。
1: 我可没那本事啊。
4: 有，一定有。哎，郝梅在电话里啊，把你大夸了一通。
1: 你认识郝乘长？
4: 那是我媳妇儿。
1: 啊，她是你媳妇儿？哎，我怎么不知道？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4: 哎，国家，嗯。公司可有规定啊，一年内投诉率超过3次，或者是有一次严重投诉，你这转正啊，黄了。
1: 哎呀，我能记住你说的话啊。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4: 嗯，拿着。好，你吃吧，我走了。
6: 我是陈国强，有什么事找我啊？来，来来，我是陈国强。来，我是陈国强。
7: 陈哥，我的饭来了。
6: 哎，太好了！哎，我就等你。来，过来。
7: 哎呀，慢点。
6: 好嘞。来，你们几个分一下。这还多出一份。来，先拿着。来。小朋友饿了吧？来，先给小朋友。
1: 来了，小朋友饿了吧？来，你们两个小朋友先吃。
6: 来，
8: 什么饭啊？
9: 这么难吃的饭，我才不吃呢。
10: 就是真难吃吗？我要吃西餐。
11: 我等会儿妈妈带你吃西餐啊。
12: 我们花钱坐飞机，就我们吃这个。
6: 这个，我们是那个两荤两素，这是按规定来的。
12: 规定。啊，你们航空公司就规定让我们吃这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走。阿华，咱们去吃西餐去。
6: 哎，
12: 陈哥，这
6: 他不吃啊，咱们吃。
12: 哎，陈哥，公司有规定，不能吃陈哥的盒饭，会受处分的。
6: 那我不能吃，那怎么办？能退吗？
12: 肯定退不了呀。
6: 苗苗，你有经验，那以前你们碰到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的？
12: 这个

0: 陈哥，你们就是没挨过饿，你不吃啊，我吃。哎，公司要是发现的话，会给你处分的。要是从我这儿浪费了，那才应该受处分的。哎，陈哥。
1: 你让机场聘你的监督员给投诉了。投诉？为什么投诉啊？你看看这个。啊！哎哎，就为了我吃这份盒饭，公司不是有规定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按你的说法。 是让我眼睁睁看着他把那些饭就扔到垃圾箱去，你不心疼我心疼啊！哎，再说了，你让那些吃不起饭的人看了什么滋味？这次啊，算是有效投诉。国强，你要记住啊，只有三次机会。爱怎么投诉怎么投诉，
2: 大不了我回农村种地去。
3: 这是给你办的饭卡，以后吃饭呢，别再凑合了。

0: 老黄，哎，跟你这专家请教点事儿。像这个每次这个飞机延误之后，这个延误的这个饭剩下该怎么办？旅客不吃的，
1: 扔啊！
0: 扔？
1: 不是老黄，你可是农村出来的啊，你舍得扔啊？
0: 你嚷什么呀？这扔跟扔不一样，里面有学问，知道吗？
1: 学问？
0: 你看那小赵。 一个女人，啊，拎俩孩子，挺难的。你把剩下盒饭给她拿回家，这不就是好东西吗？明白？真有你的。哎呀，有时候时不时的还给我买包烟。哎，我可不是图人什么东西啊，人家是为了表示心情。你说我要不要吧？ 好像是瞧不起他，做人难呢。
1: 不是，我是觉得你看啊，一盒饭得20几块钱，你算算这一年下来，这得多少钱啊？哦，
0: 如果你能统计一下，那你不就知道需要多少份饭了吗？
1: 你这些招啊，我过去都用过，到头来是出力不讨好，没用。
0: 不会吧？
1: 那你就试试，嗯，<笑>小样，我还就试试给你看。啊，你们二位在这吃吗？啊，在这吃哈，在这吃。你在这吃吧。好好。哎，你们二位在这吃吗？在这吃，在这吃。好。您吃吧。
2: 那不要起啊。
1: 好嘞。
3: 这都几点了？飞机到现在还不开，真是！您在这吃吗？
4: 吃。碰上飞机延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还真没见过吃饭通缉人数的。哦，
3: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我们不吃，你们捞什么好处啊？
1: 哎，瞧您说的，我们订饭都要签字的，我们手里不过钱，上哪捞什么好处去？
4: 那你费那个劲干什么呀？
3: 我不是觉得能给公司，给公司省一点是一点。啊，你们坐。那个苗苗是不是还有两个人没问？
5: 是啊。啊，陈哥已经省下好几百块钱了，不差这两个人了。
3: 那不行，两盒盒饭顶我一天工资呢。
5: 嗨，
3: 我得去找找。
5: 那行。
3: 哎，那两个人是不是一叫刘大虎和曹晶啊？
5: 对，是这俩人。
3: 我得找找他。哎，乘坐324航班的刘大虎、曹晶在不在这儿啊？我到那边找找。哎，刘大虎、曹晶旅客在不在？
5: 在这儿呢。哎。

0: 飞机要起飞了吗？
1: 我呀，找到我。那个是这样，我们要订餐，你们在这儿吃吗？
0: 又是盒饭，我不想在这儿吃了。
2: 啊，我们不在这儿吃。
1: 好嘞，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忙你忙。
0: 啊，好，谢谢啊。哎，
3: 喂，哎，餐饮部吗？给我订43份延误餐，哎，送到12号登机口啊。
1: 好嘞。
4: 哎哎哎，同志同志，
5: 怎么样？你有什么事吗？
4: 老不对劲呢，你看我那人又变了，能不能再帮我订一份中午饭呢？那
5: 你
4: 要是麻烦了，那就算了。
5: 哎，等我试试。
3: 喂，哎，餐饮部吗？我陈国强啊，我订的延误餐那个送来没有？能不能帮我再多订一份？帮忙吧。我知道。
4: 那要是不中了，那就算吧，别麻烦你。
5: 他们太忙了，
3: 不能送过来。你这样，你也别着急，我干脆，我去给你拿，好不好？你等我啊，别着急啊。

0: 同志，餐饮处离这儿远不远呢？
1: 走过去来回得20分钟吧，平常都是他们用车给送的。
2: 那一个来回饭菜不都凉了？我看您就别省那点钱了。哎呀，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3: 吃热吃，
0: 我胃不带劲，怕凉。没想到你咋这么快呀、啊？对不起，你看又叫你白跑一趟啊！这，
3: 没事，没事。
0: 陈大白，你看你忙活一上午了，要不跟俺一块吃吧？
3: 不用，不用。我这个，我平时吃饭就挺晚的，我不饿。
4: 他们不能吃烟雾餐，吃了受罚。
3: 哎，你赶快吃，赶快吃。哎。
0: 陈大伯，这总不算违反规定吧？这，
3: 好。哎呦，你甭弄了，我的毛病出这儿了。
1: 来，您请转身。
3: 来来来，现在就没事了。
1: 谢谢。
3: 好嘞。哎，哎呀，嘿，全钉子。嗨，你不问我吗？工作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我告诉你，就是啊。废鞋，
6: 你这话呀，说给我听的，还是想让我给你买双鞋，是不是？
3: 我哪敢有这种意思。
6: 这买鞋呀、啊，我说了不算。不过这买车的权利我还是有的。
5: 真的？
6: 改天呢，我给你配两辆车。
5: 哎，说话算数啊！
6: 你以为什么车呀？自行车。
7: 那，陈哥，拜托你了，谢谢啊。
1: 刘大经理啊，
6: 我来了。
1: 今天能为你服务，可真是我们的荣幸啊。
6: 嘿，当着人家小玲和国强的面说什么风凉话呢？
8: 给你，拿着。
1: 谢谢陈哥。
6: 这是演哪出戏啊？
1: 还说呢，你们国强为了航班的正点率啊，连美人计都用上了。
6: 美人计？
8: 我跟你说，那是机务的小队长。这不是追丽丽呢吗？我呢就帮点小忙，是让咱飞机出点什么故障，

0: 这机务也好，关照关照咱们。我说呢，最近呢，这机务对我们飞机那么照顾，原来都是你的功劳。
1: 哪儿啊？是人家丽丽的功劳。
0: 哎，国强啊，飞机这边呢，就全拜托你了。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
2: 哎，
0: 经理，我这都干几个月了，不知道现在还不没挨打吗？
2: 我看你三个今天是全走，老子几十万的生意，今儿黑二十都不要，你负责接责任吧你。
3: 什么心情我都能理解。你这傻子，打电话不掉飞机。现在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啊。
2: 老子几十万的生意，你谁负责接责任？是不是？打电话，打电话，你这个贱人，你啊，打电话。
3: 是。
0: 你负责接责任啊！这人太差了，这人怎么这样的？真是没事吧？刚来时候你知道不好还知道跑，今儿怎么了？脑子进水了？
4: 不跑呢？
0: 没事，
4: 没事。
0: 哎，大家赶快，赶快去到飞机上把自己的行李拿好，先回宾馆休息，好不好？
5: 哎，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去，拿
0: 没事吧？
1: 晚上多喝了点酒，太冲动了吧？
2: 冲动就是借口。人家陈国强练过武术，让他也跟你冲动冲动，行吗？来了，正等你呢。按照规定，拘留3天，罚款500块。
3: 啥？3天？咦，明天回去我就赔10万。要是等3天，我都破产了。我都，你看这事整的，这5000块钱，算兄弟我给你赔礼道歉了，懂不懂？懂不懂？
4: 行了行了，不用。你呢，先回去休息，拿着这个啊。你们有急事儿，几个人呢？我给你们联系好了，明天一早啊，跟那个其他公司的班级先走啊，先走先走。
3: 你原谅我了？哎，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太谢谢你了啊！
4: 先走吧，谢谢，
2: 这太便宜他了。
4: 我就是鼻子破了，你总不能让他破产吧？
2: 我就吓唬吓唬他，不过这西服跟手机，怎么着也得让他赔你吧？
4: 衣服。公司发的，你说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你让人怎么赔啊？手机我试了，这东西还能用，没坏，总不能讹人家吧？
0: 哎，算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啊，他们坐最早的班机走呢。啊，
4: 那就这样啊，添麻烦了，添麻烦了啊。那就这样，我们走了啊。
5: 谢谢
4: 啊，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啊，谢谢。
6: 哎呀，都怪昨晚没听人家的话。你看看，现在飞机安排好了，行李却拿不过来。你说是不是呀？
7: 你们几点的呀？
8: 你看这离飞机起飞不到半个小时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9: 真是
10: 各位，
4: 对不起，来晚了。
6: 哎，怎么？
4: 你们大家都别着急，别着急啊。这样，这个一个一个来，你们把你们那个座位号，还有你们这个箱子啊、行李的颜色告诉我，我记一下啊，这样就不乱了。来。一个来，你先说多少？
6: 哎，我是个黑色的箱子。
4: 黑色拉杆是多少号？你是
6: C16号。
4: C16，
8: 我是个灰颜色的皮箱。
4: 灰颜色。
6: 你这么多东西，你一个人可怎么搬
4: 啊？都别动，都别动啊！

0: 怎么回事啊？这还不来呀？你看看，这飞机快起飞了！你看，
1: 这几点了？你这急着！哎，
2: 快看，陈大妈过来了！
1: 过来了，陈大妈来了！
0: 来了啊！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你们俩往下吧，这还是我们的箱子呢。
1: 晚上，
2: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0: 谢谢谢谢，好，
1: 团饭箱子卸了啊，辛苦了啊，好，你们都马上来，
2: 好，
1: 辛苦辛苦。
2: 好的。
3: 都住手，都别动，都别动啊！
1: 哎呦，行了行了，小林，都住手，都别动，都别动啊！听话，都不许动，不许动。
0: 哎，陈哥，我能帮你点事一点啊？
1: 哎，你们都听我的啊，好不好？你们是空姐，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千万别再动手了啊！我求求你们了，都别动，都别动。

0: 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谁的行李？来来，
1: 船上，我都不认你这个老熊了啊！
2: 你说啥在船上？
1: 不要，给我来，我给你穿。
2: 哎，我穿，我穿，我穿
3: 吧。穿吧，看着那脚都磨破了。陈大爷把你穿上吧，你看你的脚流血了，我们都看着心疼的慌。
1: 我自己穿，自己穿，自己
3: 穿。看你不能流血呀！哎呀，你还流血。

0: 上次啊，你办行李的事儿啊，让乘客反映到报社去了。前天吴总啊，专门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把你啊好好的夸了一番，还顺便呢提了你转正的事儿。吴总说可以考虑。哎，真的，真的可以考虑啊！
1: 当然了，我已经把你的转正报告啊都写好了，
0: 明天呢我让他们给吴总捎过去。
1: 这事儿啊得趁热打铁。
0: 还真有人把这拍下来了。
1: 嗯。 明天呢，飞机少，你啊，拿着点钱去城里啊，把自行车买过来。要是早把自行车买来，你就不会当今天的赤脚大仙了。
2: 哎呀，机场那么忙，哎，有空还是你帮我捎回来吧。
1: 哎，你的专车，我哪知道你喜欢红的还是黑的？

0: 陈哥，你现在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最想干的事儿，那当然是转正了。正在办。国强啊，我要是你们领导，我肯定第一个就给你转正。
1: 哎，那你赶快当我们老总来。<笑>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愿望啊？那就是。
2: 真正的坐一次飞机。陈哥，你还没坐过飞机？也不能那么说啊！你像每次给你们送那个舱单，那我也坐了，但是那飞机没起飞啊，没在空中啊。
3: 海滨啊，这可是你这个做领导的责任了啊！
2: 好，既然国强没有坐过飞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满足一下国强这个愿望。郝乘务长，丽丽。
1: 请。什么呀？这一会儿就知道了。
0: 陈国强先生，您好，现在是。

0: 蓝天航空特别为您准备的包机服务，希望您能愉快地度过这次旅程。
1: 陈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是一点茶还是咖啡呢？
2: 都要，我什么都要。

0: Hello， 给我看看。
1: 眼睛给你买。
0: Ticket， can I see your ticket, please?
1: Can I see?
0: Can
1: 眼睛给你买。
0: Ticket 票。就这个，给我看看。这个，你看，你看，我找的就是你。跟我走，你的飞机要起飞了，起飞。
1: Что ты хочешь сказать?
0: 你
1: непонятно, непонятно, что ты хочешь сказать?
0: 那 airplane, 不，那 airplane, take off。你飞机，还不明白？你看那什么？包，走。
1: Стой！
0: 到家了，
1: 排着。
0: 不是，你的飞机要起飞了，你得赶快排着啊！飞了。
2: 欧恩，客气的，我没办法客气。
1: 啊 ，милый человек, спасибо тебе, спасибо, извини, я не поняла。
0: 明白了，上飞机。对，赶快。
1: 谢谢。
2: 好，
1: 谢谢你。
2: 这个，还认识我不？
0: 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好。我跟你讲啊，你上次送我的鞋我还留着呢，我现在拿给你，我得还给你。
2: 你看你手来，那鞋我送给你了，我。
0: 那怎么行啊？这个，
2: 上回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回。算是兄弟，我给你赔罪了。
0: 不行啊，这酒我不能要，鞋也不能要啊，都不能要。
2: 你看，你要是不收，就是还记恨我，不认我这个兄弟是不是？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2: 啥意思？
0: 真不是这意思。
2: 那个胖娘不是又回来了？
0: 这不在。高飞，你
2: 哥，你要认我这个兄弟，就把他收下，要不我再也不坐你们公司的飞机了啊！
0: 怎么了？这高飞，你把这酒送给我，这我能要吗？这个
3: 是好酒啊！来，我拿。
0: 不，什么就你拿呀？
3: 我告诉你啊，你哥这辈子就跟酒有缘，这酒早晚得叫我喝了。
0: 那可不一定。
3: 你琢磨了，
4: 陈哥，不好了，出事儿了，小张在那边跟人吵起来了，好像还是个明星呢。
0: 是吗？
4: 啊，
0: 那我过去看看他。
4: 看看吧啊。
0: 这个你帮我看着点啊，别让老黄给拿走啊！
3: 你个小气鬼，这是。来，给我。你们俩一事儿是吧？你放心，这酒早晚都是我的。
5: 没你们这么办理业务的。
6: 对不起。
5: 你看把我们陈小姐给气的，真是的！你说这是算什么呀？这个。
6: 对不起，先生，我们公司确实有规定的。
5: 你什么呀？真是。
6: 先生，对不起，我们有规定的，我已经跟您解释很多次了，没有身份证是办不了登记牌的。
0: 怎么回事？
5: 你是蓝天航空公司的？
0: 是。
5: 陈小姐，认识吧？
0: 我不认识。
4: 不是，拜托，你居然不认识我？
6: 就是唱那个《太阳月亮谈恋爱》的那个。
0: 认识，我想起来了。
5: 那现在可以给我们办登机手续了吧？
0: 当然可以。小张，怎么不给换啊？
6: 他们不提供身份证件，怎么办理啊？
0: 先生，我们呢必须要核对一下你们的信息啊是否一致，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程序。
5: 这程序可以破例的吗？我们陈小姐身份证上的信息，你可是要保密的。
4: 我还需要身份证啊，我的脸就是身份证啦。
5: 贵。
6: 小姐，我们是不会泄露你们的信息的。
0: 对，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不会泄露的。可是现在你们再不换票，你不过安检，咱们时间来不及了啊！
4: 这，
2: 那
4: 好了啦，那我们就先登机啦。
6: 好，出示一下证件吧。
4: 我的包呢？我的包包呢？
5: 你的包呢？
4: 我问你啦！
5: 这我哪知道这？

0: 这出租车的时候，这是不是落出租车上了？那得我怎么知道了？你怎么回事啊？
1: 不是，
2: 那个下了出租车，你们那个开了没有发票？开没有？
1: 我票不拿了。
2: 车号有印象吗？车号？
1: 车牌号啊，我记得，6277。
2: 6277是吧？
1: 对。

0: 师傅
1: 啊，
0: 后边有人跟你打招呼，肯定有事吧？
1: 有吗？
0: 停下车，
2: 师傅，慢点
0: 儿。打招呼呢，停下，停，肯定有事。
1: 行。
2: 师傅，
3: 弟弟，麻烦你，秀哥，刚才有一男一女从市里啊打这个车呀、啊、到机场，他说把包忘在你车里了。
1: 包？
3: 哎，对，包是个女。
1: 没有啊，没看见呀、啊。
3: 女士挎包？
1: 没有，就是没有。我这后面坐着乘客呢，你别耽误人家事儿行吗？
3: 不是，可他说那个车号6277跟你的很像。
1: 像，大哥呀，像得多了。你要是真认为这包在我车上，你有什么证据啊？
3: 等一下啊，
4: 稍微等一下啊。
3: 喂，哎，你好，我找到那辆车了，对，6277。可那师傅说啊，他车里没有你说的包，是戴个眼镜啊，两边那个鬓角挺大的，打手机。好嘞，哎，师傅，哎呀，
0: 我说，你还是停一下吧，你跟说清楚。
1: 说什么呀？刚才不都说过了吗？
0: 我说你还是停一下，要不然报警了。
1: 行。
2: 师傅，停下。
1: 师傅。哥，你这是要找揍是吗？是不是？
3: 哎，
1: 啊，
3: 师傅，你消消气，是吧？这个，你再帮我找找看，人家有急用。
1: 我刚才刚不说了吗？我车里没有。
3: 要不我进去看看啊？也许啊，这个什么，
5: 你忙，你没找到。
1: 对，
5: 啊，
1: 不是，哎，你今天是真认准我这车里有你的包吗？啊，你上车找去。你要是能找着，今儿咱就上派出所，我给你打官司去。你要是找不着，今儿就给我跪地上磕仨头，叫我三声爷爷。
3: 哎，

0: 好，我答应你。对不起啊，
1: 没事。

0: 哎，你看我说在这儿吧。喂，我正在路上。哎，好嘞，等我啊，一会儿见。哎，好了。好，所拨打的电话。
1: 对不起。
2: 后备箱给我看看。哎，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一会儿别不认账，我告诉你。
3: 找啊！找啊！
2: 这真是你的还是那个是你的？我告诉你，你给我看明白了啊！别一会儿赖账。
3: 不是，师傅，算了。 都是一场误会啊！
2: 什么误会啊！我告诉你，不光影响了我的名声，还耽误我做生意。告诉你，这事儿没。

0: 这是？
1: 你别发那么大火吧。
2: 对，给师傅道个歉，道个歉，快点。
0: 道什么歉？
3: 没有，什么都没有，是没有。什么？学什么？学狗叫？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过来。
1: 你看见没有？就在那里面。
2: 不是你
0: 来来来，
2: 你干什么呀你？
0: 我要拿刀。
3: 真是太谢谢你了，同志。
4: 要感谢啊，你就感谢这位陈代办。今天如果不是他及时发现这辆套牌黑车，并冒着生命危险两次拦车，案子不会破得这么快。
3: 是是是的。
4: 那好，我先过去了。
3: 哎，好的，您辛苦了。
5: 辛苦了，
2: 这辛苦您了，
3: 陈代办，太谢谢你了。啊，也多亏了你，我刚才对你的态度有点无礼，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6: 快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哎，陈小姐。你包里面那个会学狗叫的东西是什么呀？
3: 是这个。哇哇！我属狗，这是以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蛮可爱的。啊，来，我们和陈代办照一张合影吧。
2: 来，
3: 陈代办送给你。
6: 有。
2: 来，那大家认识就是缘分嘛。
6: 对。
2: 来，快！一二三，茄子。

0: 陈哥，这程飞小姐给公司写表扬信了，这名人就是名人，连你公司大老板都听说了，已经同意给你转正了。现在就差在公司办公会上走个程序了，你就演吧。我看你啊，快赶上老黄了。
1: 我不骗你啊，丽丽刚跟我通过电话，她听郝姐说的。
0: 真的？真的？喂，刘经理。
1: 真的？
0: 啊，我知道。

0: 小燕，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跟你说啊，我转正的事情已经落实了。经理跟我说，只要开个会，走个手续就可以了。你告诉我你高兴吗？啊，亲我一个。哎，我没听见。哎，等回来说。
1: 我说你，
2: 你干嘛呢？这是公共场所。
0: 叫乘客看见怎么办？
2: 我大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转正了。我说，他就说，我裤子，你替我高兴，我高兴，我哎呀，我裤子，我早点叫你吓出心脏病来，哎呦，你松开，你叫我把裤子提着好不好？哎，好事好事好事，我高兴高兴啊！
0: 这个疯子吧，这是，哎。
3: 经理，你这什么意思啊？后天呢，放你一天假。放假？为什么呀？
0: 你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赶快回家吧。哟，
4: 国强，
0: 哎，你回来了。
4: 你怎么来了？
0: 跟经理啊，让给你个惊喜。
4: 给我什么惊喜啊？ 喜欢吗？
0: 老不过生日。

0: 都快把生日给忘了，喜欢。
1: 快快，去饭吧。
0: 想不想爸爸？真想。那你怎么不亲亲爸爸呀？啊？不行，这边来一个。这边。这边。这边。

0: 心啊，我爸爸在那里是不是特别受人尊敬啊？
1: 那是啊，要不人家大明星又跟你爸合影，还送他东西呢。
0: 啊，那我们去机场看看爸爸吧。
1: 那妈妈把这衣服缝完，好吧？
0: 嗯，好吧。
2: 我跟你们说啊，不是我不给大家换登机牌，因为这个飞机的延误时间太长了，是不是？你就是都是等，你到里边等也是等，你一旦进了安检，
0: 爸爸呢
2: 再出来了，对不对？
3: 那我现在没指望啊，什么时候能走？
4: 怎么着？他们的飞机是因为天气原因，那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能修好？
3: 那老这么等，什么时候能头啊？你不给大伙儿一个说法，我们就这么等下去，天这么冷，能行吗？
2: 别着急，是这样，这个我问过那个机务那边，他说不是什么大毛病，是吧？很快就能修好，好吧？
5: 很快是什么意思？
4: 我们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们着什么急呀？
2: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过去去催一催，
3: 不能让他走。
2: 别拉着我，咱们慢慢说，好不好？
0: 放开我爸爸，放开爸爸！
2: 你别拉着我，爸爸，
6: 说话轻点，你不能走。
7: 小七。
3: 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不能打架！
8: 还要打人？
9: 不行！不能动手！听我说！
8: 你这
9: 工作人员，动手你开枪的！
8: 还敢打人？
7: 放开我！
8: 还打人？
9: 拿走！把他拿走！拿走！快点！
2: 他打我女儿，你看见没有？
9: 我知道，知道。
2: 看，我看见，看见，
9: 看见没有？
2: 可你不能动手。

0: 也不干了，国强，咱回家，当农民就当农民，再也不受这份气了。刘经理，我们国强不干了，现在就走。
1: 哎，弟妹，咱不说气话啊。哎呀，国强在这儿啊，干够一年了。你说这马上都能转正了，他为了你跟孩子吃了那么苦，不就白受罪了吗？
2: 爸爸，我不想走，我不想回家。
3: 爸爸也舍不得你啊。
1: 好了。
0: 走吧。
3: 回家了，回家了。想爸爸给爸爸打电话啊。
0: 国强啊，要是不想干了咱就回家啊。
3: 瞧你说什么，赶快走吧。
4: 对对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次公司到底要怎么处理？
5: 算是重大责任事故吧。不过没事儿，吴总答应跟董事长商量一下，只要处分撤销了，转正的事儿啊，没问题。
4: 这天就好不了了，我还是赶快到机场了，我走了。
6: 哎呀，
7: 给个答复。
8: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9: 说什么了？

0: 都跟你们说好了，马上就改签，好吗？马上，马上，马上，马上！哎，梁妹，终于把这波人送走了。
1: 哎，陈哥，陈哥，陈哥，你快回去休息会儿吧，都三天了，你都没好好睡几个小时啊。
2: 三六五七马上要走了，我得跟老黄打个招呼。
3: 他那波人啊，可以安排到我这儿来。哎，各位，别着急，马上的。各位，老黄，老黄，三六五七已经安排好了，你赶快让这些旅客跟我走，好不好？
4: 好，
5: 几位，
3: 你们就跟那个陈大棒一块过去吧，好不好？
5: 我的三六五七啊，十三登机口，走走走走走，往前走啊，一直走到头，哎，一直走到头啊。
3: 杨老黄，
6: 乘客都走了，你别再装了啊！老陈，
3: 我这回真不装，你真的真的真的，老黄，啊，你真的假的？老黄，老黄，老黄，
6: 老黄怎么了？老黄怎么了？
3: 赶快救救护车！
6: 老黄怎么了？来，
3: 来，闪开，闪开，闪开！赶快救救护车！
7: 挺住，老黄，你可千万别出事儿，
3: 先别让开。

0: 黄师傅，
1: 老黄，
2: 老黄，
1: 黄师傅。

机场太忙，我不能亲自去给你上坟。今天我把这两瓶酒都带来了，你说这酒跟你有缘分。

0: 请过奖。你是杨颖涛，你找我有事儿？
1: 在这说话不方便，咱们换个地方。我这车子放这不安全，我得抬上去。
2: 好，我等你。不好意思啊。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路费实报实销，还免费提供住房一套，怎么样？条件比你现在要优厚很多吧？有了房子，你就可以把老婆和孩子都接过来了。
1: 那个杨总，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不满意。

0: 是不满意。你看，我呢就是个普通的小代办。你这么好的待遇，说实话，这个我有点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你到时候后悔啊。
1: 我跟你说哈，我杨永涛做事啊，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后悔。为什么？我对你的观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相信细节决定成败。哎，就冲你刚才扛着自行车上楼这个细节，我就知道挖你肯定没错。来吃。
0: 那个杨总，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1: 你是不是还想着能够转正的事儿？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你们公司人事部的考核细则。国强，转正的事儿啊，我劝你想都不要想。我跟刘海滨虽然是竞争对手，但平时我们的关系也不错。可为了挖你这个人才，有些事儿我不得不跟你透个底儿了。刘海滨是不是跟你说过，他看过一个什么内部文件，上面写着，如果合同工工作出色的话，就能够转正。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秘密，可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因为他跟每一个新招来的代办都说过这样的话。
0: 这不可能，他没必要这样骗我。
1: 他到这里已经三年多了，可是航班的误点率和投诉率在你们公司的各个营业部里总是名列前茅。所以公司给他下了死命令，如果不能够打翻身仗，要么就地免职，要么一辈子待在这儿。为了调回总部，他可以说是费尽脑汁，可是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代办。没办法，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
0: 可是他为我转正的事费了很大的劲，还给我打了转正报告。
1: 国强，这次事故可都是你个人的责任，他刘海滨根本就不受什么影响。说不定等到年底的考核结果一出来，他就调回总部了。你是个聪明人，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来，吃。

0: 哎呦，哎呦，哎呀，火强，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想问你件事儿。
0: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
1: 他说的都是真的，我是在利用你。毕竟我在这里待了3年了，两地分居的日子我也受够了。

这样吧，报告先放这儿。如果明天9点之前我不给你去电话的话，就算是批准了。

刘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走吧，我领你看看房子去。

0: 怎么样？房子不错吧？离机场不远，采光还好。过一会儿啊，我再领你去买几样像样的家具。
1: 所以受大雾的影响，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其中南航、厦航受影响最为严重。机场滞留的乘客
0: 也难怪刘海滨这几年飞机的延误率高，就你们飞的这几条破航线，一到这个季节就起雾，飞机能不延误吗？我估计你这一走啊，刘海滨又得焦头烂额了。
2: 杨总，咱们换个台吧。
1: 下航受影响最为严重。
2: 喂，苗苗，你哭什么呀？什么？刘经理在机场昏倒，啊？现在在医院。我知道，我知道了。好了，好了，好了。杨总，你给我停下好吗？我得赶紧回去。
0: 怎么了？
2: 停下车，

0: 请，国请。
1: 哎，你好，麻烦你啊。刘海滨在哪个病房？
2: 2号病房。
1: 2号，这边。
2: 对。
1: 好，谢谢。
3: 哎，陈哥，你来了。哎，
1: 刘经理怎么样？
3: 医生说还没有危险，现在已经睡着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今天早晨飞机大面积延误，刘经理就亲自过来协调，结果就昏倒了。医生说是劳累过度。
1: 劳累过度？
3: 昨天晚上他连夜开车去了趟南京，去找那个梁永成了。哎，陶姐啊，
4: 国强来了。啊。啊。他没什么事儿，医生说休息2天就好了。你刚到杨永涛那边，给人家好好干，别给人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赶快回去吧。啊，
1: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昨天晚上找那个梁永成去？陈国强，哎，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梁永成的电话。
5: 我是不会撤销投诉的。当然了，你有你的难处，
6: 特别是刘经理写的那份转正报告，我看了以后也是很感动的。
1: 你还记得上面的内容吗？
6: 哎，刘经理留到这里一份啊。
1: 你能给我念念吗？
5: 尊敬的孙总，
6: 这份报告关系到一名优秀员工的命运。
7: 这个人叫陈国强，是公司招聘的一名合同工。我知道公司从来没有过合同人员不经正规招考转正的先例，但我恳求您能给他一次破格的机会。我真的希望你有机会到机场来看看这个叫陈国强的。如果不能转正，他家的牛就永远不可能再输回来；如果不能转正，他跟妻女团聚就永远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如果不能转正，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他的双脚不再选择奔跑，而是会伤心的离去。恳求您能实现陈国强

0: 正的梦想。
1: 你的报告我已经批了，我没事儿，你回去上班吧，耽误一天是要罚款的。
2: 你是为了让我能安心到朝阳公司才这么说的吧？
1: 我没你想那么高尚。
3: 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昨天晚上连夜去找那个梁永成？你为什么呀？
1: 是为了我自己，你还是走吧。
4: 国强啊，咱们这边工资低，你又上有老下有小的，要是转不了正的话，你怎么办呀？
2: 其实，日子辛苦点不算什么，我在这儿过得舒坦，真的。今年犯点小错没有转正，那不还明年呢吗？哎，你说，我在这儿刚干几天，人家大明星就给我写表扬信了，那以后我还差得了吗？就算明年不行，我等后年，我还就不信了，我这一辈子转不了正。你急什么啊？我都不急。
5: 旁边啊，坐在这里。哎，这行李要托运吗？啊，不要啊，又有，都不行，我得接个电话了。你先接个。
6: 谢谢。
5: 喂，小英，哎，你说。
3: 好，我马上回去。
5: 小张，
7: 到齐城飞机还差几分钟起飞。

0: 飞机什么时候起飞啊？确实是流量控制，我们真的没办法。流量控制是吧？
1: 。我不是负责这块业务的。你看你这个小同志，不是负责这个业务，你给我讲什么呀？我给你费了半天的口舌，你真是的。哎，陈代办，哎，对了，好像这个事情是由你来负责的，你坐在这干什么？给个答复吧。
2: 哦，原来负责人躲在这儿不吭声啊？啊，肯定是你们公司理亏不敢说，快给我们一个明确答复。
1: 我告诉你，来来来，这个人是有暴力倾向的，我建议你离他这个距离稍微的远一点。
2: 暴力倾向
1: 啊？
2: 他敢？喂，你哑巴了啊？说话呀你！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有什么事我来给大伙解答好不好？陈哥今天跟你们一样，他也是乘客。
2: 乘客怎么了？乘客就不是你们公司人了？
3: 他今天确实有点情况，有什么事儿你们问我好不好？
1: 行了行了行了，有什么情况啊？不是，是不是因为我投诉过你啊？你才这个样子的。我这个人一是一两是两的，上次我投诉你，啊，那就是你错了，知道吧？我不是在冤枉你，我不。
3: 梁有成，你不是愿意投诉吗？看好了，我叫刘苗苗，去投诉我呀，去呀！
4: 苗苗，
3: 你们都还是不是人呢啊？陈哥刚刚接到电话，他老母亲病重，正在医院抢救呢。我求求你们了，别再为难他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
4: 喂。我不哭，娘。

我现在想明白了，为了这张纸，我既没当好儿子，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更不是个好丈夫。

0: 陈老板，你是个好父亲，是个好员工。我为我自己的教条延误了你的转正，我深深地表示歉意。我已经撤销了我的投诉。我希望像你这样优秀的员工应该得到奖励的。
1: 听说老娘不在了，别难过啊，多保重。兄弟，我在这儿给老娘磕头了啊。

0: 快回来吧，我们大家都想你了。
1: 陈哥，
2: 你快回来。

0: 将军孙呐，就跟他命根子似的。
1: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别回来。
2: 回去。
3: 师父，
4: 真是极品。
0: 你想把钧瓷弄到日本烧？兄弟，快走！
4: 你是日本人？
5: 是，我是日本人。我是被派到你身边偷取钧瓷烧制秘方的，不许再理那个女人。
4: 是时候了。
6: 在这个世界上，谁抢到的就是谁的。
7: 主演：王洪祥、纯雨珊珊、王姬、翁佳明。
4: 尊是我们中国人的。就算是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带走。
7: 夺尊。

0: 什么事？
1: 师父，日本人找您。
2: 找我师父有什么事吗？
0: 好大师，片山太君听说您喜欢听戏，特别让我来请您。
3: 我跟日本人没往来，有什么事直说吧。
0: 有什么事我可不太清楚，皇军只是让我来请您看戏，请您务必赏光啊。
3: 这日本人听豫剧能听得懂河南话吗？好了，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过去。
0: 好大师，告辞。
3: 不送。
1: 哎，这小日本要请咱师傅看戏，不会是要咱师傅给他做东西吧？
2: 那是，咱师傅的手艺连日本人都佩服。
1: 嘿，咱师傅的手艺就是种种
4: 种什么？
5: 爹呀、啊，哎，
4: 洪德，长葛的陈老爷啊，今天过六十大寿，准备了些礼物，在我屋里呢，你跑一趟给送过去吧。啊，
6: 哎，师傅，
3: 我没事，你去吧。
0: 好大师，请。队长，好大师来了。
7: 师父，

0: 师傅，喝点水，师傅。
1: 嗯。

0: 师父，这是给您请的您最喜欢看的花木兰呢。
1: 宋翻译，戏马上上场了，先把狗牵出去，免得吵。
0: 师父，徒弟也是没有办法呀，混碗饭吃啊。
1: 别叫我师父，你有一个日本爹，就别认我这个中国爷。唐华涛，你个孬种。
2: 孬种？
0: 太君，那个孬种的意思就是对你忠诚的意思，忠诚的意思。
3: 也可以这么解释。
4: 伝えろ、始めよい。
3: はい。开始。
0: 开始。快点，快点。
3: はい。太君，让你回避。

0: 娘一直记着你小时候的样子。
1: 这一转眼，我的珍儿就长成大姑娘了。娘把这个给你，保佑我珍儿啊，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2: 嗯，娘，有你在，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3: 师母，我过来拿礼物。
2: 洪德哥，
0: 洪德，东西都在这儿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师父的心思你应该也知道，不如择个吉日，把亲朋好友请来，把你们俩的婚事就给办了吧。啊，
3: 谢谢师母操心。那我这就去了。
0: 快去快回啊。
3: 哎，那我去了。
0: 臭丫头，
4: 好大师，这花木兰就是你们河南人吧？你们河南人真厉害，女的都会打仗。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弄不明白，你们的女人都上前线打仗，那你们这些男人都在干什么？
5: 区区毛贼还不值得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动手。
2: 洪德哥，刚才我娘说的事儿你都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就送到这儿吧，先回去吧。
2: 那你回来记得给我带个礼物啊。
3: 你想要什么礼物？
2: 就是那个小镜子呀。你这次一定要给我带回来啊。
3: 行。
2: 哎，等一下，头低下来。哎呀，好了，你赶快走吧。
3: 行，你也回去吧。
6: 大雄和哥哥当不干了，登坡。
7: 有没？
6: 高峰的身高紧张的是，你们的话啊，可可以先休息了，一休康的到着去了。
7: 我来了，时间が足りない。途中の3日除いて4日間しかない。この4日間内で酒壺邸に入るんだ。
8: はい、
9: はい、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太君

太君，我在郝家当过伙计，这个将军尊呢，我见过。这老家伙，我太了解他了。这将军尊呢，就跟他命根子似的，别人碰都不让碰。

0: 我们去找师傅，
1: 带着你师妹到长葛路上跟你师兄会合。
2: 是师傅。
3: 正儿，娘，
0: 你走得远远的，千万别回来啊，
3: 娘。
0: 正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别回来，知道吗？
3: 娘，
0: 走，快走！
3: 娘，走，娘，
4: 回去了。

0: 陶大师，我很尊敬你。大师是不可以骗人的。我骗你什么了？
1: 太君，肯定在他家呢。
0: 唐华涛，你这狗东西！太君，你相信这个人的话吗？这个人到我们这儿做买卖，生意失败了。 我看他可怜收留了他，当我的徒弟。可是他不肯好好干活，还偷东西，被我赶了出去。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现在竟然敢污蔑起我来了，龟孙子！
2: 你得说谎，
3: 太君，我唐华涛。 对太君那可是忠心耿耿啊！那太君可是我亲爹呀！哎，我怎么能骗我亲爹呢？这将军尊啊，肯定在他家呢。
4: 你们要是不信我们的话，可以自己进来找一找。
5: 捜索记录，
6: 捜索，
5: 早，早，
6: 早，
5: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0: 我说没有，你不相信吗？嗯，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1: 我没说过要你的命，我要的是你的命根子。太君，不对呀、啊，我们在这待了半天，没见到他女儿啊，还有那个伙计，还有洪德，是不是拿着将军尊？
0: 跑了，对，一定是。何大师，他说的对吗？年轻人上哪儿去？我怎么知道？
2: 孩子们就要成亲了，大概是去布庄挑布料去了。哦，对呀，闺女跟我提起过，我当时没在意。告诉我。
1: 他们究竟是去哪间布庄挑布料了？也许是去了祥福布庄吧。嗯，
0: 不会吧？邓记布庄，他喜欢那儿的料子。
1: 邓记布庄的李老板最近刚刚娶了三姨太，想必这个时辰早已经关门歇息了呢。
0: 哦，
3: 国府跟衙司那个奏事是，
4: 走，快点，走，走，快走，快点。

0: 憶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うん、行け。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2: 何大师，请你告诉我他们究竟去了哪里，是不是带着将军尊跑了？
3: 外面站这么久了，你冷了吧？我去给你拿件衣服去。
4: 春天都到了，是啊，天气怎么还这么冷呢？
2: 郝大师，请你回答我。
0: 太君，他在拖延时间。

0: 小宝、梅珍，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洪德哥，我们都走了一夜了，也不知道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2: 洪德哥，师傅把将军尊给我们，让我们来找你，还嘱咐我们千万别回去。
0: 天春，
3: 哎，洪德哥，梅珍，小宝，哎，洪德哥，这大老远的你们怎么来了？哎，梅珍，你怎么穿成这样？
0: 小宝，就按刚才咱们在路上说好的，你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1: 洪德哥，
0: 听话。新春，哎，照顾好梅珍。
3: 洪德哥，这出啥事儿了？
0: 等我回来再跟你说吧。小宝，走。
3: 哎，梅珍，咱进屋说。来，走，来，走吧。
4: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
2: 洪德哥，小心！

0: 洪德哥，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刚刚在街上看到日本人正在给师父师母送葬呢。啊！
1: 他们把我爹娘葬哪儿了？你快说呀！
0: 梅珍，你别急，好像是往后山山坳去了。
1: 洪德哥，我要去。
2: 你去哪儿啊？
0: 日本人正在给师父师母送葬呢。
2: 洪德哥，这肯定是个圈套，
0: 也没准日本人良心发现，做做善事呢。
2: 日本人会良心发现？不可能，说什么我也不信。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我不管，就算是死，我也要去。

0: 娘把这个给你，保佑我珍儿啊，一辈子平平安安的。嗯，
1: 珍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回来。

0: 你怎么样？
1: 我没事。走。
0: 小宝，你快跑，我们这儿走。
1: 不，胡哥哥，我不走。

来，子龙，给你换一道。陈正义，你跟太君。

0: 这开片的声音真好，不愧是上等的钧瓷。真是极品，这器型，这釉色，尤其是这开片，真是绝世无双啊！
1: 太君，这郝大师已经死了，你想把钧瓷弄到日本烧，这没有配方可是不行啊。
0: 配方？
1: 对，配方。
2: 唐桑，
0: 您有什么高见？
1: 我会有什么高见呢？
0: 你们中国有个传统，传男不传女。
1: 对对对。
0: 如果这家里面没有男的，会不会
1: 够？实在

你真是高啊，太君！哎呀，你真是个中国通啊，你！啊，太君慢走，太君慢走，你太聪明了，太君，这你都能想到，哎呦，真是。

0: 红大兄弟，红大兄弟，红大，红大，唐华涛，你，红大，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我对不起师傅，红大，你打死我吧，红大，这小日本，他妈的不是人。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他逼着我去找师傅，把将军尊给交出来。你看小日本给我打的，你看，我比你还狠小日本啊！我恨不得把他小日本全部给杀了，都不解我心头之恨呢。
1: 兄弟，这话又说回来，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你不为你想。
0: 你也得为没真想想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师父的心思你应该也知道，不如择个吉日，把亲朋好友请来，把你们俩的婚事就给办了吧！啊，
1: 谢谢师母操心。
0: 兄弟，我今天来呀。 就这豁出性命，也得把你给救出去呀！啊，天快亮了，咱们走吧，兄弟。

兄弟，快走！你让我的，快走吧你！哎，快走啊！快走啊！喂！

0: 你是谁？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谢谢你。那你打算怎么谢我？我……哎，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一个人？
1: 日本人一把火把村子烧了个精光，我侥幸活下来，现在无家可归。大哥。
0: 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走？我现在这种情况，我怕连累了你。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灵，就是那种会唱歌的鸟。大哥，你能带着我吗？我……大哥，你家里还剩什么人啊？其实。
1: 我也和你一样，家里的人都被日本人杀光了，只剩下我和小师妹。

0: くそ、こんな犬しか。
1: そうだ。
2: ほら、ほら、女だ。
0: よし、よしよし、ハクハク。ほら、ひそかに。

0: 这帮可恨的日本人，连小狗都不放过，让我碰上，见一个杀一个。
1: 洪德哥，
0: 梅珍，
2: 这位姑娘是，她叫白灵。
1: 你就是小师妹吧？是我救了洪德哥。
2: 梅珍，还是先进去再说吧。
1: 我们进去吧。

0: 我帮你把伤口清。
1: 我其实
0: 有什么想说的，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0: 跟你上药呢，对不起，把你弄疼了吧？你不应该躲我的，我
1: 美珍，洪德哥，我来给你送药，
0: 我先去把衣服洗了。

0: 喝药，我的手伤了，喝不了。来，你不是说你手伤了吗？
1: 你也笑一个，你笑什么？好，那你答应我，不许再理那个女人了。
0: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配方肯定被这丫头藏在了什么地方。
1: 哎，你去生火吧。
0: 还是我来做吧。啊，
1: 洪德哥的饭以后都由我来做。
0: 我来做吧，你去生火。
1: 我做。
0: 我来做。
1: 你赶紧去生火行不行啊？
0: 我来做。
2: 梅珍，
1: 哎，
0: 你
1: 怎
0: 么
1: 起
0: 来
1: 了？
2: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去把菜洗洗。
2: 梅珍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以后别这样了。

0: 这个白灵的出现真叫人感到奇怪。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一个人？
1: 日本人一把火把村子烧了个精光，我侥幸活下来，你能带着我吗？我来做吧，你去生火。
2: 我做。
1: 我来做。
2: 你让我做。
1: 我来做。
0: 不行，我要注意他的行动。

你们安心的去吧，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0: 我不能这么蛮干，应该趁黑夜的时候暗杀。
1: Oh, my God.

0: 快快的过来！
1: 快快的走！
0: 快走！快走！

0: 我らが次々に暗殺され、これは帝国の恥だ。命令、城をすべて捜査しても犯人を探し出せ。
1: はい。
2: 早く、エクシュー。

0: 你们怎么来了？先别说，快走吧。
1: 梅珍，梅珍，洪德哥，洪德哥，梅珍，哎，你干什么去？别去！哎呀，
2: 走吧，走。
1: 还笑？哎，梅珍，
2: 你
1: 为什么不来找我？站住！
2: 洪德哥，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出了事儿，我怎么办呢？我在师父坟前发过誓，我曾经说过，我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我也正在这么做。
1: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0: 你们都来了，
1: 洪大哥都来了。
2: 小宝，你再去找一些愿意跟着咱们干的，不强求。知道了，洪大哥。青春，
3: 哎，
2: 前两天让你弄的东西弄到了没有？弄到了。 是时候了。

0: 已前无去路了。
1: 迷离的寻你路，步步危机。
2: 碧瑶说：“
3: 我不知道你女儿在哪儿，可是你想找她的话，上狼牙村，肯定可以找到。”
4: 青儿。
0: 这里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
5: 我很好奇，馨儿真的是你女儿吗？
1: 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5: 你是白衣画图的什么人？
4: 他是我丈夫。
5: 我们这两种药方合二为一，去粗取精，就是碧瑶霜的解药方。
6: 我不忍心再害人命了，
7: 快跟我来！
8: 不要跑！
1: 深陷阴谋，究竟为何？
4: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你不是在帮我。
5: 肉眼所见的色相，并非一定就是真相。
9: 安兄弟，你是想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相吗？
1: 碧瑶霜谜案。

正月二九，惊蛰，春雷乍鸣，冬眠虫兽鹤醒，宜嫁之播种，不利远行，游记向北，燕鸡翅展，飞不能鸟，蜈蚣百足，行不如蛇，时也，运也，命也，非吾之所能也。明知北往非凶极险，然寇已往，吾亦无悔而往。

0: 你是谁？
1: 为何追赶这对母女？
0: 她已经是我的猎物，难道你也想从我手里夺食吗？嗯，那就来吧。

撤！

0: 想从狼的嘴里抢走猎物，分明想死。
1: 你干什么的？
2: 在下是从京城来的。
1: 快给我闪开！
2: 我从京城到这儿来，是找一位同行，他是你们西域赫赫有名的神医。
1: 别挡道，给我拿下那对母女。
2: 为什么杀那对母女？我想知道这里的理由。
3: 我们衙门捕快抓人还需要理由吗？
2: 那我只好替天行道了。
3: 你敢和衙门捕快动手，都给我拿下，拿那对母女去还解药。
4: 休想伤我女儿一根汗毛。
1: 给我杀。
0: 上苍有好生之德，只要你肯告诉我你们的头子到底是谁，我就饶你不死。
5: 就算你不杀我，我也必死无疑。
2: 说到底谁派你们来的？

0: 碧瑶霜。
1: 碧瑶霜，你这是干什么？
2: 半个时辰之后，你身上的穴道会自动解开。
1: 你快给我解开！
2: 我不能眼看着你伤害那对母女。
1: 哼，你这自以为是的混蛋！
2: 我亲眼所见，能假吗？哼，
1: 你想想，天下哪有母亲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关在铁笼里？嘿，你别走，快解开我的穴道！我告诉你，欺骗自己最大的谎言，往往就是自己亲眼所见。

0: 事实。
1: 心儿别怕，娘就是拼了性命也不会让你再掉半滴眼泪，再受半点委屈的。
2: 她不会再掉半滴眼泪了，因为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她也不会再受半点委屈，因为她现在正承受着最大的痛苦和委屈。
1: 你别在我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2: 我不是胡说，把孩子放出来吧。
1: 你休想。我只有这么做，心儿她才不会被别人抢走。我不会让心儿再离开我半步的。

星儿，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住一宿吧。来，今晚我们就住这儿了啊。来，星儿，星儿，哎，你别害怕，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娘知道你饿了，我去给你做饭去。

心儿，娘把饭煮好了，吃一点吧。心儿，心儿，娘把饭给你拿来了。心儿，吃吧。心儿，娘知道你怨娘，也知道你一心想回琅琊村，可是娘必须带你离开那个地方，而且离得越远越好。心儿，娘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你再回琅琊村了。心儿，

0: 呀！
1: 星儿，星儿，
0: 女儿。

0: 快把解药交出来！又是你！我说过，一匹狼最讨厌别人从他嘴里抢走猎物。你别多管闲事！行，除非你们的刀比我快，你快走吧。
1: 星儿，星儿，星儿，是谁带走我的星儿了？星儿。

0: 我不想杀你，我只想让你告诉我，你脖子上的牌子和碧瑶霜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也想告诉你，可是来不及了。石破天，听梁山的兄弟讲过，他怎么会和碧瑶霜扯上关系呢？
1: 走吧，离开这里，你已经前无去路了。是你把心儿带走了，你到底把她藏哪了？你还给我！还给你？那女孩是人不是牲口？她不属于任何人。你走吧。
2: 你叫我走，没有找到心儿，你叫我到哪里去啊？
1: 她不是心儿。
2: 你撒谎！你是个疯子。
1: 我和你总有一个人是疯子，我只劝你，别去不该去的地方。
2: 你别走，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结婚前？

0: 就。二月初一，岁值月破，闰二九，以理发，即造桥铺路，官司兴讼，南营大吉，吉凶扶北。
1: 就。
0: 玉

0: 心儿。
1: 姑娘，别起来，来，快坐下。来，你的手啊，曾经碰过极毒之物碧瑶霜，我用银针封住了你的血脉，可以延缓毒性发作。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沙漠商客来往西域中途休息的驿站，你大可在此休养。你肾水虚盈，肝火攻心，又受了风寒，所以才会昏倒路边。来，先把饭吃了。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毒死我！
2: 姑娘，这一定是你中毒之后产生的幻觉。这米饭是我亲手用雨水煮熟的，绝对没有毒。不信你自己看。

0: 姑娘，姑娘，千万不要乱动，要不毒性又要发作了。来，姑娘，我是想知道，你是怎么中了碧瑶霜这种毒的？我从京城千里迢迢来这里，就是为了搞清楚碧瑶霜。
1: 哎，可惜啊，可惜啊，可惜啊！哎，
2: 糟蹋了这么好的大米饭，你们不怕被雷劈啊？
1: 只要你不介意，就便宜你吧。
2: 嗯，江湖儿女有什么好介意的？不过我不会白吃哦。啊啊！这不完了！ 星儿，你看，娘给你缝了两个布娃娃，一个是娘，一个是星儿，你喜欢吗？

0: 这布娃娃是我为星儿亲手做的布娃娃，你一定知道星儿在哪里，对不对？
1: 哎，别急嘛，等我把这碗饭吃完吧。
0: 我求求你快告诉我吧，你一直不肯放过我们母女，你一定把星儿给藏起来了，对不对？
1: 嗯，好，我说，我不知道你女儿在哪儿，可是你想找她的话，上狼牙村肯定可以找到。
2: 狼牙村？你这么肯定？
1: 嗯，你便宜了我这碗饭，我怎么好意思骗你？
0: 不可能的，不可能，星儿她已经哑了，她怎么能告诉你什么呢？
1: 她是没告诉我什么，可是我亲眼所见啊。

0: 不行，杏儿她一定遇到了危险，她现在一定会很害怕，我要去保护她。
1: 哎，等等，
0: 别拦着我，
1: 我陪你去。
2: 喂，又没有肉吃啊，有碗汤也行啊。
1: 秋姑娘，既然你是本地人，我向你打定个人，西域名医白衣华佗，你一定听说过吧？
0: 白衣心儿，醒醒啊！哎呀，醒醒啊！心儿，你怎么了？醒醒啊，心儿！
1: 姑娘。姑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0: 回头吧，前面已经没路了。
1: 可这条路是通往狼牙村的唯一通道。
0: 相信我，前面是条断崖，如果摔下去的话会粉身碎骨的。
1: 你可要看清楚了。
0: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前面无路可走了。
1: 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变的是你的心。你得的是失心疯。
0: 你骗我，你们都在骗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
1: 你别紧张，我是医生，我可以让你恢复清醒。我相信狼牙村一定有着很痛苦的回忆，你不想就地重游，所以才以为无路可走。
0: 你休想从我嘴里套出任何蛛丝马迹。只要能找到心儿，前面就是龙潭虎穴，我也不怕。
1: 你得想清楚，前面这条路可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啊。
0: 无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只要心儿永远快乐，永远开心地活着。
1: 就是这儿了。

0: 星儿，星儿，星儿，星儿，
1: 当心有诈！
0: 星儿，星儿，星儿，星儿！
1: 喂，先别追了，我们根本没看清是不是星儿。
0: 她是我女儿，我一眼就可以认得出来。啊，星儿，星儿！
1: 我很好奇，心儿真的是你女儿吗？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如果你真是她的亲娘，她为什么躲着不肯见你？
0: 用不着你多管闲事。啊，心儿！
2: 不走天堂路，偏闯地狱门，这里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
0: 我知道。一定是你把星儿带走的，你还我星儿！
1: 小心！快走！

0: 军峰，下次见面希望还有白米饭。
1: 安道全就此谢过了，走。
2: 安道全，
3: 安道全，
2: 别跑。

0: 神医难救无名客，受死吧！
1: 是你的镰刀快，还是我的刀快？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江湖人称快刀追风。
1: 快刀追风，你就是江湖上传闻的一直想找出碧瑶霜真相的快刀追风。
0: 嗯，正是在下。
2: 姑娘，
3: 我认识这块布，是心儿衣服上的。
1: 回来，我要你回到我的身边。女儿，你在哪儿？别跑好不好？女儿，
3: 你
1: 女儿，
3: 心儿一定来过这里。心儿，
2: 姑娘，
3: 心儿，心儿，你在哪儿？心儿，心儿，心儿，我是娘啊，心儿，心儿，心儿，
4: 我不得不吃你呀、啊！你不要怪我，我实在是肚子太饿，肚子太饿，不得不吃你呀、啊！
3: 住手！
4: 他不叫星儿，他叫宝儿。
2: 老人家，近日是否有位约莫六七岁的小女娃来过这里？
4: 这个村子已经人去楼空，牲畜全无了，我早就饿得发慌了。如果真有个女娃来这儿，我怎么忍心杀了自己的宝儿煮来吃呢？要吃，我也要吃个女娃儿啊！
3: 你没人性！
4: 你骂我没有人性。对，

0: 我是没人性。宝儿，这条老猫已经陪我十年了，可是我真的好饿，真的好想吃肉，我有错吗？我没有错，天生万物以养人，我只是想活下去。
1: 老人家，天色不早了，可否准备两间客房啊？
0: 房间多的是，只要你们不怕被臭虫咬，你们两个爱睡哪儿就睡哪儿吧。要不要来一块啊？

0: 来，吃饭了。
1: 心儿，你醒醒啊！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有往饭菜里下毒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2: 姑娘，你别着急，这说明你病有好转。你别着急，好好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想不起来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2: 你不是想不起来了，你是根本不愿意去面对过去。你听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正在为你施针解毒，相信一定可以缓解你的病毒之苦。
1: 也许你可以医治我身体的伤，可是我心里的伤你也能医治得好吗？
2: 医者父母心，我不忍看着你受病苦折磨，但是现在能帮你的就是你自己。
1: 我
2: 只要你肯面对过去，肯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你得了失心疯病症，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病因，对症下药。
1: 你不要逼我了。
2: 我不是逼你，我是帮你。你的过去是不是跟碧瑶霜有关？是不是碧瑶霜把你害成这样的？
1: 心儿，你醒醒啊！心儿，你怎么了？心儿，
3: 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相公和女儿惨死吗？快把碧瑶霜的解药交出来！
1: 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什么解药，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不要想了，我不要再想了。
2: 姑娘别着急，来喝点水，好好想想啊。来，哥。失礼了，我不该逼你回忆过去。
1: 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丈夫临死之前交给我的。
2: 这是白衣华佗手术的药方。你是白衣华佗的什么人？
1: 他是我丈夫。
2: 白衣华佗是你丈夫？他死了，是被人所害。这一定是白衣华佗研制的碧瑶霜的解药方，只可惜还只是试验阶段，但有人想急于得到它，以为白衣华佗故意藏匿不交，所以才动了杀机。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被追杀的原因。
1: 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
2: 这只有一种解释，这是他接受的一项非同小可的秘密任务，你知道的越少也就越安全。
1: 你怎么就断定这是碧瑶霜的解药方？那你又怎么断定这个方子不是最后的成方呢？

0: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碧瑶霜，我在京城一直在研制解药，但效果总是不理想。我判断这其中缺少一味最强效的药材。既然碧瑶霜源自西域，那这解毒的药材恐怕也是产自西域，所以我才不远万里来西域寻找白衣华佗。可是不曾想到，
1: 你认识我丈夫？
0: 不曾谋面，但是神交已久。我们这两种药方合二为一，去粗取精，就是碧瑶霜的解药方。果然我这当中还缺一味天方草。
1: 我好像听我丈夫提起过，可是我不知道要到哪里才能找到这种偏方草。
2: 什么都别想了，明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你想知道的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
1: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我的女儿？
2: 你想找的女儿明天一定会出现的。
3: 二月初八，日值月破大凶之日，一切吉事不宜，日如火伞则安然，若遇阴雨必危恶。
2: 进去吧，走到山洞的尽头，你们想知道的秘密，想找的人都在里面。

0: 这就是天方草，
1: 你确定是天方草吗？在这里，布满了比药霜的毒素，只有这种草生长得如此茂盛。我想，这就是你丈夫和我在苦苦寻找的天方草。我回去就配药，如果幸运的话，就能给你去毒了。
0: 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心儿。

0: 看看跑不跑？哎，爹陪你捉迷藏好不好？
1: 嗯。
0: 哎，哎，哎，你趴在这儿数十下，看你待会儿能不能找到爹，好吗？
1: 嗯。
0: 哎，不许偷看哦。
2: 女儿，女儿，

0: 布娃娃，这是星儿的娃娃，他一定就在附近，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1: 先别吓唬自己，这布娃娃还是温的，星儿一定在附近，我们再找找。
0: 走。
2: 你看那尖子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带我进入密室，找到那个女娃娃。
0: 星儿，星儿，星儿，星儿！啊啊！好多死人，星儿会不会？
1: 好像是中碧瑶霜死的。
0: 星儿，我的星儿！

0: 果然是碧瑶霜。
1: 救我！救我！
2: 快，婆婆你怎么了？
0: 柴婆婆，
1: 救！
0: 你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柴婆婆，
3: 因为她该死，只能怨你们来错了地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认命吧。

来这边。

啊，来坐下。秋姑娘，我给你放血疗伤，你坚持一下。啊！快跟我来，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秋姑娘，我已经帮你封住了血脉，你好好休息吧。
5: 那位姑娘没事了吧？
4: 她中毒颇深，我只能帮她延缓毒性的发作。若要根除毒脉，除非抓紧配置解药。
5: 不过二位得以化险为夷，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4: 兄台屡险相救，尚未请教宝号。
5: 不敢，在下陆百川，是狼牙村的村长。
4: 安道全在此谢过陆兄救命之恩。哦，
5: 请问你可是梁山神医安道全？
4: 正是在下。
5: 哎呀，惭愧惭愧，实不相瞒，能够救下二位，陆某纯属是误打误撞啊。
4: 陆兄何出此言呢？
5: 哎，狼牙村原本有百户人家，但这连续数月以来，村里的百姓竟一个个陆续离奇的失踪，甚至连尸骨都无处可寻，整个狼牙村都成了无人的鬼域一般。我为了查清真相，误闯地道，才遇见了二位。
4: 陆兄，你我一见如故，安某愿请绵薄之力，理清奇案始末。
5: 哎，安兄弟，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你刚才也见识了那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神秘客，可见此案异常凶险。况且你还是个局外人，赶快离开狼牙村，切莫多管闲事，以免冤死他乡啊！
4: 陆兄，此言差矣。安某身负血海深仇，岂是个局外人？
5: 血海深仇，
4: 不错。义父太尉端木良一生为官清廉，却遭奸人毒害灭门。当我接获消息，赶往端木家时，驾驾驾驾映入眼帘的惨状，令我悲痛欲横。义父待我恩重如山，血仇不报，安某誓不为人。

0: 碧瑶霜。
1: 碧瑶霜？
0: 嗯。
1: 安兄弟可见过此毒物？
0: 在西域的古书中曾见过有所记载，而且我还意外地发现在这位姑娘的身上也染有此毒。
1: 哦，我明白了。一直听说安兄弟是位高明的神医，所以你一直伴随这位姑娘的身边，目的是拿她做实验品，好研制解药。

0: 兄弟有进展了吗？
1: 安道君，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你不是在帮我，你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为了药方，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2: 秋姑娘，秋姑娘，
1: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得很清楚了，从今天起你不要帮我找心儿了，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2: 秋姑娘，秋姑娘。
0: 哎，安兄弟，给我看以后你行事务必要小心呐，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将解药研制成功，以救众生。
2: 多谢陆兄。
0: 阿弥陀佛。
1: 我不可以再相信任何人了，只要找到那个只有半丈量的怪物，就一定可以问出心儿的下落。

0: 心儿，心儿，出来！啊，出来！你给我出来！出来！啊！
1: 告诉我，是谁杀了我？
2: 姑娘，
0: 追风，他一直在问我是谁杀死了他。
2: 追风，追风。

追风，你误会了，宝物琴专扫天下不平事。追风兄弟，哥哥这就为你报仇了，拿命来！

0: 银针风穴，恶贼，你快告诉我，你是不是把心儿给藏起来了？心儿，
1: ，
0: 再不说我杀了你！
2: 万万不可，很多事还要靠他帮我们理出头绪呢。
1: 既然我栽到了你们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之恨，不能亲手杀了你们这帮狗牙里的混